0: 都全面固定，沙区林草植被覆盖度达30%至40%，局部超85%，让荒漠一步步披上绿装。
1: 57岁的藏族牧民嘎布藏手掌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老茧，那是常年握着木鞭巡护林木留下的印记。他既是土生土长、扎根于沙区大半辈子的本地人，也是一名坚守着岗位多年的生态管护员。从风沙肆虐的艰苦岁月到草木葱茏的美好如今，他用半辈子的时光见证并且参与了克土沙区的蝶变。以前大风一刮，帐篷里和帐篷外全都是沙子，一天要扫好几遍，帐篷被风沙吹得呼呼作响，夜里都睡不踏实。那时候不怕风沙，更愁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他说，坐在自家种满花草的院子里，语气里满是感慨。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当了管护员，一边巡护林木，防治风沙，把黄沙牢牢地锁住，一边能拿到稳定的工资，还能借着这越来越好的生态养好牛羊，既能护好家园，又能挣到钱。你看，树多了，草密了，刮风天也清清爽爽，院子里能够种花养草，家里再也不会积一层沙土，这样既能克土治沙，又能带动增收的日子，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0: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淹县治沙工程通过聘用专职管护员，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辐射带动237名困难群众增收，沙区植被碳汇能力增强，释放长效生态经济效益，良好生态助推特色农畜产品拓宽销路，绿色业态蓬勃发展。禁牧管护与生态宣传双管齐下，群众生态意识从要我保护转为我要保护，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格局全面形成，实现生态与民生协同发展。
1: 前来参加红色研学的青海师范大学学生赵阳说道，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沙漠，没想到这里真实的治沙故事比课本里的描述更加动容。在防沙治沙纪念展示馆观看教学视频时，看到治沙管护员扎设草方格固沙，双手磨出水泡，仍然是坚守岗位不肯停歇。他感慨地说道，老一辈的治沙人靠着手挖肩扛，在高寒缺氧的艰苦环境里坚守着治沙一线，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的传承学习。
0: 80年代靠手挖肩扛，靠人力运树苗，冬天冻得手脚流脓也没人退缩。石德荣见证了40多年治沙的艰辛，作为一名女性的治沙人，她放下爱美之心，常年穿着球鞋，头戴草帽，顶着烈日，迎着风沙，携带 GPS 和图纸深入沙区，承担分地块、量面积、核查成活率等高强度户外工作，黝黑粗糙的皮肤是他坚守一线的最美勋章。他始终牢记治沙需耐得住寂寞、默默奉献的嘱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胜任心，一心扑在治沙事业上，不计得失，不辞辛劳，用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沙漠顽强抗争。
1: 纵观海淹40多年的克土治沙历程，前后变迁，翻天覆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被动防沙到主动治沙，从单一治沙到生态惠民，海淹县以换人不换目标、换届不换蓝图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着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理念，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不追求短期政绩、注重长远发展的担当，让克土治沙经验成为青藏高原生态治理典范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典范，也为全国高寒旱区的防沙治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海淹答卷。
0: 地处柴达木盆地西缘的芒癌，曾因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是世人眼中植被稀疏、土地贫瘠的戈滩荒漠。 生命禁区是这片土地长久的标签。过去区域生态治理基础薄弱，土地荒漠化、沙化问题突出，风沙侵蚀严重，河湖干涸，水土保持能力较差，野生动物生存空间一代代受挤压，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制约着生态可持续发展。为破解生态困局，一代代盲癌生态守护者扎根戈壁，坚守初心，以凡人之力开启了漫长的荒原造绿攻坚战。如今的盲癌早已和旧貌换新颜，连片草原扎根在荒漠，地下湖湿地碧波荡漾，荒原铺绿，鸟兽偏迁，从黄沙漫天，寸草不生到绿意盎然，生灵安居。这场惊艳的生态蝶变从来不是偶然奇迹，而是无数人久久为功、实干耕耘的成果。
1: 治沙止绿固牢了生态安全屏障，是盲癌实现生态蜕变的坚实根基。经过长年累月的不懈耕耘，一道道沙障、一片片防护林顺着沙丘绵延地铺开，牢牢锁住了流动的黄沙，有效地遏制了土地的沙化扩张。曾经沙进人退的局面被彻底的扭转，实现了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跨越。区域风沙天气逐年减少，空气愈发清新，地表生态持续改善，苍茫的戈壁慢慢地褪去了荒芜底色，为全域的生态系统修复筑牢了坚实根基。
0: 科学治水，涵养水源，激活戈壁生态命脉，是盲癌绿意盎然的关键所在。在科学治理与精准管护双重发力下，库斯格勒湖、阿尔拉湿地等核心生态区域水域面积稳步扩大，曾经干裂荒芜的滩涂发现重大的碧水清波，连片滩涂与天然草甸分布交错，一套完整稳定可持续的湿地生态系统逐步构建，区域水质量稳定达标，水土生态循环持续修复完善，贫瘠的戈壁大地终于孕育出盎然绿意与蓬勃生机，也为各类动植物繁衍生息打造了优质生态家园。
1: 每逢春秋的候鸟迁徙季，盲癌的湿地便成为了热闹非凡的鸟类乐园，数万只的候鸟跨越了千山万水，在此驻足的停歇补给栖息，斑头雁、赤麻鸭、灰鸦、灰雁等水鸟在湖面栖息游弋，珍稀的黑颈鹤在浅滩上悠然踱步，诸多本地以往未记录的鸟类新物种相继的现身，越来越多的候鸟将这里视作为迁徙路上的固定驿站，甚至在此定居和繁育。如今的盲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生生不息，在苍茫戈壁绘就了一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
0: 绿水青山来之不易，戈壁新绿皆由耕耘铸就。盲癌的生态蝶变从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唯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持之以恒的付出。荒原上的片片新绿，既源自代代治沙护林人的默默坚守、脚踏实地，他们以初心抵御风沙，用汗水浇灌生机，也得益于因地制宜、科学精准的治理思路，通过系统施策治水、治沙、植绿，全方位立体化推进荒漠生态修复，让戈壁荒原焕发新的重生。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荣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上半年全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基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203元，同比增长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5.2%，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延续了一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1: 户外餐饮、烧烤等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带动于牛羊肉消费需求的回暖，加之冷凉蔬菜、冷水鱼等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共同助推第一产业的净营业收入平稳增长。全省的持续落实消费提振政策，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各地的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马拉松、清超等赛事活动，有效地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全国高温天气助推青海的避暑游市场热度高涨，旅游人次及收入显著的增长，有效地拉动了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关联行业的收入。同时，本地的浪山游需求旺盛，推动了露营基地、民宿、便利超市、农家乐、茶园等相关第三产业经营持续向好。
0: 近日，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民政厅印发《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计划》，旨在持续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巩固拓展破解小车拉大马成果问题，切实推动全省村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全面提升。
1: 根据工作要求，青海将按照第一年2026年规范基础，第二年2027年效能提升，第三年2028年示范引领的总体任务目标，开展了村社区工作者培训、村居务的公开整治、村社区及组织挂牌规范巩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落实、移风易俗提升和和谐村居实践6项专项行动。
0: 7月28号，一批产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若羌县的仙桃从青海省海西芒癌机场转机，经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中转，飞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此次发运是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开拓的江内首单生鲜空运业务，标志着青海机场的丝路南通空中货运走廊正式打通。
1: 未来，青海机场有限公司将会持续拓展与新疆毗邻地区的货运通道，持续深化跨区域航空物流协作，加快构建连接省内腹地和全国的空中走廊，推动清新的优质农畜产品高效外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航空动力。
0: 再来关注，8月1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第27届纳达慕盛会及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腾格里沙漠赛马场盛大启幕。四海宾朋齐聚黄河第一湾，4.3万名草原儿女盛装欢聚，共赏草原风光，共品民俗盛宴，共话晚会发展。此次纳达慕盛会既要做传统的教士流文化，弘扬民族传统体育的民俗盛会，更是繁力发展，深化交流合作，激励乡村村活活力的发展盛会，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届盛会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南蒙旗纳达慕为主题，创新打造7大功能片区，整合传统技艺非遗展演、文艺汇演、美食品鉴、商贸展销、康养体验等多元内容，打破了传统活动模式，全方位推进农体文旅商养深度的融合。
0: 7月31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举行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及地方项目志愿者的出征仪式。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9省份，省内新招募的大学生里志愿者代表及19所高校的研究生支教团队成员参加仪式。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在青海省实施以来，累计有20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号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共青团青海省委持续优化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体系，强化政策保障支撑，吸引着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青海扎根基层，引导志愿者在服务基层、奉献社会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责任与担当。
0: 为持续释放乡村旅游潜力，推动商贸文旅深度融合，7月31号，海东市正式开启2026年畅游河黄、乐购海东普惠消费券专项促消费行动，面向市民及游客投放多层及消费补贴，以实打实的惠民让利举措聚拢市场人气，持续向点燃河黄大地消费热潮。本次活动由海东市商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分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第三次联合统筹推进。活动从7月31号起截至11月12号，全程为15个批次常态化发展。
1: 本次活动依托着周末放松、去趟海东城市文旅 IP 品牌打造，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全域建设发展契机，打破单一购物的场景限制，兼顾了日常消费、休闲旅游、餐饮住宿等多元业态，精准地撬动市民近郊出游、外来游客过境消费的需求。财政补贴红利精准直达到终端市场，有效地拉动线下实体的客体回流，持续激活了县域、乡镇和城乡的消费市场，不断促进了商贸服务业和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协同共进，为海东市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消费动能。
0: 8月1号，建军99、情定81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高原部队青年官兵恋爱征婚需求，为军地青年搭建平台，来自青海省各省直单位的100余名市宁女青年走进军营，与驻守高原官兵共赴青春之约。
1: 此次活动是落实了拥军优属政策、破解高原兵官婚恋难题的暖心举措，也是培育了新型的婚育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的生动实践，有效拓宽了青年官兵社交渠道，提升了官兵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职业荣誉感，进一步厚植了军民鱼水深情。
0: 8月1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通告，西宁市获评2025年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成效明显地区。近年来，西宁市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城中城市建设目标，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成型，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投运，高速比农村路网持续完善，通过深化市周联动开放丝路梦想号旅游专列1200多次，精品打造27条，近三年旅客接待量和旅客总收入大幅增长。
1: 7月30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省药品监管局立足全省的药品零售行业实际，梳理汇总了药品管理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

0: 性文件，编制了印发《青海省药品零售经营合规指南》，进一步压实药品零售企业主体责任，明晰日常经营的合规边界，引导企业自主排查化解隐患风险，统一基层监管部门的执法标准，助力全省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指南紧贴药品零售日常经营过程，内容简洁明了，贴合实际，方便药品零售企业对照开展常态化自查自纠，持续规范经营行为。指南也为基层监管执法工作提供了唯一依据，可有效引导全省药品零售行业形成监管有标准、规范有经营、自查有依据、违法有约束的良好画面。
0: 7月30号，由海北州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海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的以传承红色星火、礼赞铁血军魂为主题的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在西海镇举行。为主题的81建军节双拥慰问演出在西海镇举行，军民联袂奉献了一场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视听盛宴。节目涵盖了舞蹈、军旅歌曲等多元的形式，既回望了革命年代的壮阔历程，又彰显了新时代官兵的赤子情怀，同时通过民族歌舞集中展示了海北各族群众团结共荣的良好风貌。演出过程气氛热烈，军民互动频繁，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军政军民情谊。

0: 这个养老公寓啊，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谢谢。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
4: 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哎，
7: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行，
7: 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
8: 累不累啊？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别
7: 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这。
5: 奥特曼是啥呀？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七月的柴达木盆地骄阳似火，碧空如洗，在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广袤大地上，连成方片的枸杞林宛如一条条红色的丝带，在戈壁绿中回身延展，枝头一颗颗鲜红饱满的枸杞随风摇曳，散发着自然的醇香。采摘工人穿梭林间，指尖翻飞采收硕果，分拣装筐运气一气呵成，一盼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
1: 一颗小枸杞如何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书写出乡村振兴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呢？柴达木枸杞之所以品质卓越，得益于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高净区这四高的自然禀赋，这是柴达木枸杞不可复制的生态密码。作为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柴达木盆地凭借着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高原生态禀赋，孕育出品质卓绝的有机枸杞，依托着生态优势，深耕科技赋能，完善支柱产业，在戈壁荒滩铺就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绿色致富路。
0: 年均3000小时的日照，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是柴达木有机枸杞立足市场、领跑行业的核心底气。前不久，海西州靠着急速冷链模式，让枸杞鲜果在48小时内完成从高原科技到杭州商超柜台的跨越。海西坐落于世界四大超净区之一，青海青藏高原腹地，净空、净水、净土富硒沃土，形成柴达木盆地独一无二的生态优势，是青藏铁路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州。州农牧局副局长白杰华在杭州介绍时说，柴达木枸杞斩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双重权威认证，建成国家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州枸杞种植面积达43.73万公顷，有机认证面积25.04万亩，年产量有机种植规模均居全球第一，有机枸杞出口量占全国90%，远销欧洲、东南亚、美洲。
1: 从沪青携手打造长三角高端消费样板，到浙青同心深耕江南市场，柴达木枸杞作为高原的生态名片，依托48小时的急速冷链，全链条有机产业，沉浸式文化营销，全区域的渠道布局，完成了从高原盆地到长三角都市的跨越。
0: 近年来，海西州立足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发展战略，深度挖掘盆地生态资源价值，将有机枸杞纳入全州5+5+N 现代农牧产业核心需求，持续推进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全力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质、效益增效转型升级。
1: 走进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千亩有机枸杞示范基地，层层叠叠的翠绿枝叶间，鲜红的枸杞挂满了枝头。在基地里，工作人员正对挂果的长势、土壤伤情、水肥参数进行常态化的监测，为即将到来的集中采摘做着准备。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杰扎根在麒麟的天间，望着满枝的红果，底气十足地说道，每年的七月正是枸杞生长发育的关键窗口期，高原地区日照充沛，昼夜的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助力枸杞茁壮的成长。今年枸杞的挂果数量和果实品相均优于往年，整体的长势喜人，依托于柴达木得天独厚的超净生态环境，今年的基地枸杞全程是自然生长、零农残，品质优势格外突出。目前挂果成熟期，长势稳定，已做好了全面的采摘用工、场地消杀 和鲜果冷链分级分拣的前期筹备工作，全力的备战今年的采摘丰收季。
0: 今年柴达木枸杞产业早已跳出了靠天收卖原品的传统模式，实现了全产业链迭代升级。谈及立足高原生态，深耕有机种植，保障年度果品质发展思路，王俊杰介绍说，好枸杞不是种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养出来的。柴达木盆地的生态是他们最大的底气，也是他们坚守的底线。这里无工业污染，病虫害数量低，天然适合种植有机枸杞。他们始终遵循生态优先、品质为本的理念，全程采用物理防虫、生物有机肥滋养、天然雪山融水的有机种植体系，搭配智能水肥，体系化系统精准调控，让每一颗枸杞都充分吸收高原的日照分子。今年他们针对的优化了田间管护方案，在挂果期关键进行了精细化管控，有效提高了果实含糖量和营养富集度。同时全流程溯源体系全程在线，要挂果管护鲜果采摘到加工出口全流程留痕，确保今年上市的每一批有机枸杞都品质过硬，追溯可查，真正把柴达木的生态优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高口碑品牌和高质量效益。
1: 从戈壁荒滩的特色作物到百亿级的特色富民产业，柴达木有机枸杞的蝶变是海西州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动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双向转化的生动实践。依托着独一无二的高原超净生态资源，叠加着科技赋能、政策护航、全链升级的强劲动力，柴达木有机枸杞产业正持续放大特色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擦亮区域品牌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让高原红果走出青海，走向世界。
0: 夕阳西下，柴达木盆地的枸杞林被镀上了一层金边。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一颗颗红果果正化作百姓的致富果。海西州正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底色，因地制宜做强高原产业生态，让这抹高原红在高原发展的征途中越发越亮。
1: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盛夏的七月，黄河谷地热浪翻涌，化隆县雅诗嘎镇的田野间涌动着一片清凉的绿浪。走进了上多巴村，连片的杭椒四号植株齐腰挺立，层层叠叠的绿叶间，一根根修长饱满的青椒如碧玉簪般挂在枝头上，色泽鲜亮，果实厚实。数名采摘工穿梭其间，手指翻飞，不一会儿筐里面便堆起了翠绿的小山，田间地头里都洋溢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0: 今年雅诗嘎镇立足资源优势，在全镇推广种植杭椒四号共450亩，当前正值集中采青期，这个品种因抗病性强，果形均匀，辣味适中，青果脆嫩鲜亮，既可鲜销又可以加工泡椒，深受市场青睐。镇政府同志负责在地头算起了收益账，亩产稳定在3500斤左右，当前青果收购价值每斤2元，仅此一项便可为种植户带来十分可观的收入。种植大户张志英在浇田里，5-6名帮工正在麻利地分拣状况，他擦了把汗，笑得爽朗说，头茬青果就破了800斤，这一季下来赚不少钱。
1: 雅诗嘎镇的绿意场景正是化隆县以产业振兴撬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注脚。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立足于黄河谷地的光热资源和富硒土壤优势，因地制宜科技赋能和全链发展，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引导沿黄的乡镇错位发展特色蔬菜、冷水养殖、林下经济等短平快的增收项目。 杭椒四号清国采收期较传统品种提前一周，抢先上市的优势明显，成为了继化龙拉面之后又以富名的金名片。
0: 青椒绿了，思路也更宽了。雅士嘎镇乘势而上，在今后连片推进千亩油菜花田规模化种植，吸引龙牙白菜等高端叶菜新品种，同时做好技术服务产销对接，不断壮大特色种养体系，力求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最大效益。
1: 从空中俯瞰，黄河在化龙境内蜿蜒留下了168公里的馈赠，沿岸的辣椒田如调色盘般铺展开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辛劳正化作群众口袋里沉甸甸的收获。正如种植户张志英所说，党的政策好，干部们的服务好，咱农民的日子就像这翠绿的青椒，生机勃勃，越过越有奔头。眼下雅士嘎镇的杭椒四号采收热潮仍在继续，而化龙县乡村振兴的版图上更多的特色产业正在拔节生长，从一碗面到一篮菜，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发展，化龙儿女正在以实干之笔，在黄河岸畔绘就着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壮丽新卷。
2: 深红措施，接到深红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

0: 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拉合尔等城市上空俯瞰，会看到一道特殊的风景，高低错落的建筑屋顶上布满蓝色太阳能电池板。自2017年巴基斯坦启动可再生能源推广计划以来，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悄然重塑当地能源格局，助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1: 巴基斯坦知识和公共政策中心主席马哈茂德·乌尔哈桑汉表示，近年来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锂电池的出口稳步增长，采用这些技术的国家不仅是在购买产品，也是在提升长期的发展稳定性、可负担性以及抵御化石燃料市场的波动的能力。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逐渐地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0: 达乌德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同巴基斯坦企业合作，在巴实现光伏组件低成本化，将带动巴基斯坦建立健全太阳能发电产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巴中新能源领域合作未来可期。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7月31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了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建共商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共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
0: 联合国数字与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分享了参会感受。7月16号，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签署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标志着中方倡导的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的决定性进展。
1: 7月31号，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媒体合作分委会第19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与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和大众传媒部副部长切尔科索瓦出席了会议，并做了主旨发言。两国政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和行业机构50多名代表与

0: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俄媒体合作持续提质增效，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围绕中俄元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大主题，高效联动开展新闻报道内容合作，持续推动视听精品互通，积极开展品牌交流活动，新媒体领域合作蓬勃发展，图书互译出版取得显著成效，不断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助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1: 会议期间，两国代表围绕着政策沟通、行业治理、内容合作、技术交流、人员往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会议决定持续健全两国媒体合作机制，成立内容、技术等专项工作小组，围绕着中俄教育年等主题，推动实施新闻报道、联合采访、合作制作、青年交流、技术应用、图书出版等领域的重点合作项目。
0: 8月1号，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媒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合采访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吉两国媒体近20名记者走进比什凯克城市垃圾科技处理发电项目，近距离观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资源化发电全过程，感受中吉绿色合作惠民及民生的生动实践。
1: 本次联合采访是中吉两国媒体首次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联合采访。未来几天，《人民日报》与吉尔吉斯斯坦旗帜报、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等媒体的记者将实地走访两国能源、农业、交通、考古等领域的重点合作项目，共同讲述中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故事，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1: 听众朋友，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别总想着等忙完这一阵，等准备好了，等着以后有机会，等着此刻窗外吹来的风，看一看手边那一杯温热的茶，手机那一头牵挂的人，其实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质地。把今天过好，不是为了明天有多辉煌，而是让此刻的你不亏欠自己。慢慢来，你不需要一口气走完所有的路。新的一周，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进入
6: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6: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里。

0: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到 FM98.9， 这里是989心里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听众呢跟我们栏目留言啊，提出各种各样的内心困惑，其中占比最高的一类问题，全部都来自于各位家长。大家会为孩子的厌学而烦躁，为亲子的争吵而焦虑，担心孩子心理脆弱，害怕自己用错的教育方式毁掉孩子的一生。这也是我们一档心理栏目当中选择把育儿作为本期核心主题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呢误以为育儿只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课业的辅导，实际上家庭教育就是一场长期的心理塑造。孩童时期呢要建立安全感、情绪感知、性格模式，会伴随人的一生。孩子所有叛逆、沉默、消极的表象背后，都藏着心理层面的诉求。我们希望跳出死板的教育教条，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清孩子相处里普遍存在的误区，找到更加温和、更加有效的相处方式。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多位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探索科学育儿的方式。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个无数家庭头疼的难题：孩子不愿意学习，甚至抗拒走进校园，应该怎么办？相信不少家长都经历过这样令人崩溃的场景，每天催促学习，鸡飞狗跳。严重的时候呢，孩子直接表达我根本不想上学。大多数家长第一反应只会归咎于他贪玩，意志力薄弱，总想用说教施压的方式逼迫着他回归课堂。但李玫瑾教授从长期心理研究中发现，很多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根源并不在于懒惰，而是现代生活的模式，让孩子们严重缺少身体释放精力的渠道。如今的孩子出行依靠交通工具，日常活动范围狭小，长期缺乏充足的运动，身体积攒的情绪呢和能量是无法宣泄的，很容易内心浮躁，没办法静下心来投入学习。长期久坐缺少活动，也会影响情绪的调控能力。那面对厌学、抗拒上学的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住宅方式变了，我们从平式住宅变成纵式住宅，我们大量的生活方式都是已经住进楼房。楼房有什么特点？出门就是电梯，对吧？进门也是电梯，然后再出门的就是汽车了，家里现在都有小汽车，叭一下开到学校，学校一上课，虽然给你一节体育课，半个小时忽悠忽悠随便玩，它能起到什么效果？起不到啊。如果你爸妈不运动的话，你的孩子就没机会啊。所以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孩子上中学以后吧，就不爱学习，起不来，然后睡不着觉，然后现在拒绝上学，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其中一个办法，我就说让他去运动啊。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人才能够找到一种自然的活力。我自己现在也有这个深切的感受，我为了就是恢复我的身体，我每天坚持游泳，我就觉得我每天去之前吧，就特别不想去，然后咬着牙去啊，去了以后下到水里吧，觉得浑身无力啊，最后呢，哎，游上大概20分钟，你会发现你突然变得有力量了，尤其是游到最后的时候，几乎都是搏击了，就刚开始吧，就是懒懒的游。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有力量了，那这个时间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啊。所以我讲像这些呢，都是经历当中告诉我们的知识，孩子也是这样。因此我讲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培养。培养的第一个要义就是比如说整理书包、写作业的习惯，这些都要养好，不要替代。比如说写作业要检查啊，这个就是要你在他一二年级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呢，写作业要有一个合理分布，你要看孩子哪个功课容易，哪个功课难。比如说有的孩子吧，他数学好，但他写作文写不出来，有的孩子呢语文挺好的，但他数学就觉得很困难，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把他功课呢难的那部分划为两部分，上来先写一半的难题，然后呢写容易的，最后再做后边那一半的难题。不要 要把那男的聚集在一块儿，尤其刚上来就给他那一块儿，他这作业磨叽磨叽磨叽，他能给你磨叽三个小时，到最后该睡觉了他还没完成啊。所以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的。你觉得你哪个写起来容易啊？那个容易呢放在第二项，那你觉得哪个难，难的题有多少？哎，这样你先难的题做一半，做一半呢你写会儿容易的，然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把那点给完成。同时这个过程你可以帮助他，就是从他的这个分配，就是难易程度的分配，到他的学习的一些自我的安排，包括他上什么课，用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你让他自己写出一个名字顺序，每天按照这个画勾来检查自己的书包是不是带齐啊，然后

0: 后呢，每天写作业呢，把他的玩具拿到客厅，拿到你的眼前。他写作业跟前不要有玩具，铅笔盒越简单越好，他只要用笔用橡皮那点东西放在眼前足够，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的可玩。同时你也别光握个手机或打开电视，你可以拿一本书在他旁边看书，妈妈也行，爸爸也行，给他制造一种你学习我也学习，甚至你都可以拿一个本你在那儿写东西啊，这样呢他就感觉到哦，我们仍然在一起学习，相反我这学习你们这看电视，哇你还玩手机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家长的一个，就是你的安排，把这个6到12岁这个期，因为很容易对付啊，把这个期这几个问题解决。然后到了初中，我们知道初中是最难的时期，为什么呢？他开始有中考的压力，有高考的压力。所以这个阶段我以前也谈过，作为父母呢要有规划，要有认识，你要经常去跟孩子谈天说地。同时呢他也经过小学6年学习，你对他的学科发展你也应该有数了，你的孩子擅长文字的，擅长数字的，擅长感受的，还是绘画呀音乐啊，你开始有数了。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你这个特长以后可以干什么，你不要指望孩子他不知道，对吧？因为你是成年人，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呢，对吧？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你学弹钢琴，今后我告诉你到哪个地方如果没工作，你就找一个饭店看能不能需要弹琴的，你就一天能挣点生活费，对吧？这原来是一个外籍的一个老师告诉我的，说你一定让孩子学点技能，然后用他的技能去到一个就是应急的状态下很容易找一份工作啊。但是呢光靠技能是不容易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技能很多人都可以形成，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后边的要学习。所以学习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呢它有它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天天批评教育，可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呢也真的是问题比较多。多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整个社会发展以后，它的社会化的工业化的特性太突出了。工业化特性大家知道，所有的产品就是成批量的复制的，比如说那个织毛衣吧，过去我们没有那什么时候都手工织哈，老头老太太咱那叉叉叉，我们都是老太女同志吧，一针一针织。后来现在买的毛衣那么漂亮都不织了，因为织的还没有买的漂亮。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要到一个外国家朋友家去做客，你拿出一个手织的毛衣或者手织的围巾，他会非常感动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很值钱的。那么就是这种手工这东西在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是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孩子也是一样，他是复制的一批一批的，都同样经过这个训练的，其实呢他没什么个性，他也就是一个，你说说句实话，我们有时候进入到某一个机关某一个部门，你说这个岗位谁干不行啊，你干今天你干，你不干你走人，我明天就找一个人把你踢了，对吧？但是呢人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性的，这个特性你哪怕就是思维，我们讲思维，思维它有敏捷性，有深刻性，有灵活性，就有人思维特灵活，他所以他转换特别快，他这个事儿这条路走不通，他马上就会想另外一条路。有些人说这条路走不通，我不服，我非要把这条路搞明白，这就是哲学家，这就是科学家啊。那这行不行，我就转换别的，这就从事市场啊，从事销售啊。你要较真的话，你不得一棵树上吊死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心理特性，他干的工作可以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需要不同的人才，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这样。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千篇一律。但是我们毕业了，我们都会发现，你学这个专业，可能你不一定干这个专业。所以呢，学习是什么？学习就是开动思维，去启发你的智的发展，然后还有一个慧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些学科它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但它并不一定是你今后未来的真的你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怎么样呢？就是在学习上，我们现在，我就是如果我这算批评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教育上宽容度不够啊。 有时差一分，就我们那中开会，中学老师最常说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差一分就是10000块钱，我估计现在10000都不止了。就是一旦考试你差3分，你就30000啊，你才能上高中。所以这样的他这种教育模式不宽容。那么像我们是严进宽出，很多国家的教育是宽进严出，也就是说你可以来学，你愿意学你来学，你学一试试，你真学的是这块料我就让你毕业，你不是这块料我不让你毕业，你拿不到文凭嘛，对吧？我们是什么，就这么统一考试，然后也不管3721，你一门拉下分数你其他都不行了，然后你就进不去这个门啊。所以陈丹青当时拒绝他当那个在清华任教授，为什么？外语分数不过，可是考他的学生是画美术，是画画的呀。所以丹青先生后来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不招了，我不当老师，我不当这个你的教授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教育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可是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你父母能够左右的，你要明白你的孩子是块什么料，然后你可以为他考虑，跟他讨论你今后能干什么，你最愿意干什么。你比如有些男孩，我经常有时候看他们说学不进去，哎，我说你喜欢扳子工具吗？喜欢啊。我说学汽车机械，现在汽车业这么发展，他总得要修车，所以你要是学一点的，再找师傅干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独立，对吧？就是总而言之，混口饭吃吧。
1: 听完这段内容呢，想必很多家长有了一个全新的感悟：我们不能单一的要求孩子静下心来学习，也要看到他的身体状态。与其一味的指责他不爱读书，不妨调整生活的节奏。我们更要放眼长远的成长规划，尤其是步入初中阶段，有一件事呢，很多家长也会忽略。小学阶段，大部分家长把重心放在成绩上面，觉得未来的发展距离孩子还十分遥远。等到孩子步入初中，青春期随之而来，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如果只盯着试卷分，不去引导孩子思考未来，很容易让他陷入迷茫。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目标感的成长，极易产生摆烂逃避的心态。李玫瑾教授接触过大量的青少年的案例，不少年轻人在成长路上走了弯路，核心原因是从小到大没有人引导他们发掘兴趣，思考未来可以从事什么方向。成绩高低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初中呢，是树立目标感的黄金阶段，家长该如何和孩子探索未来的方向呢？
0: 我呢有一个工作，经常对违法少年做心理上的一个评估。我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这孩子谈他不要违法犯罪的道理之外，我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喜欢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指一条路，你能干什么？结果有些孩子真的，我指完了以后很好啊。那时候我记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不记得有一孩子说我什么都不会，他家本身很贫穷，从小就没有人管，上学没好好上，后来就违法犯罪。我后来跟他商量，我说你不能一辈子这样，你老这样就被抓进来，抓进来在这儿待着怎么行？你跟这帮人在一块儿哪有什么乐趣啊？啊，我说你得想办法好好出去活着。他说就我这样还怎么活着？我说你觉得吃怎么样？他说吃什么？我说面食你会不会做？你能不能做？他说要学学应该行，对吧？我说那你今后出去学学面点啊，学学这个就做各种各样的面食。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条路，包括理发师，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职业操作性的他可能适合一些人。你别看有些人他学习不行，但他操作起来他非常认真，而且他的手很巧。我当时去我们一个工读学校，他们制作的那些小的动力的一些这个小物件，什么航空啊，还有一些风轮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后来那老师就说这些孩子都身上是带着才能来的，但是在很多学校根本不被发现，而且也没有发现的机会。说但是你到这儿，你发现你给他们材料，你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条件，他们能给你做出让你惊奇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们的教育就这种模式太少了。我们天天就考虑着我们这个班，我们这个年级，我们整体的分数够什么水平。所以我觉得学校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家长也这样的话，那你的孩子就没有任何得到培养的帮助了。所以家长呢，一定用一对一的这种方式去帮助孩子，就是跟他去探讨他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他今后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从上初中开始就要慢慢去讨论，很快啊，六年很快，因为到了高中基本就决定上职高，上高中到大学了，然后大学学什么专业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因为当老师，我接触很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他们就跟我讲这个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西北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去，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一个团里的团的干部也是老师来送我，然后他就说，我说哇，我说你学这东西太厉害了，我说这都是男人扎堆的地方。他说就是，我那时候不懂啊，就是女孩一般学习很乖嘛，学习成绩很好，他就报了这么一个大学。他说我等我进了大学我才发现太难了。他说但是我后来得到了一个男朋友，就是后来他丈夫，他上大学他们同学俩恋爱，他说考试都是他帮我的，如果他不帮我我都毕不了业。那我说你还遇到了爱情，如果没有遇到爱情你上这学得多痛苦啊。他说真的，他说我那时真的我觉得我走错门了，我不应该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在想，有些孩子学习很好但始终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那么像这种情况往往是他的父母给的这个指导太少。父母给的指导少是因为父母呢他没有很好的去了解这个社会，然后再了解人的不同他的特点是什么。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了。我也没看时间哈，所以我讲谢谢。那么在这个阶段，我刚才讲了，除了跟孩子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某些社会偏见。这个偏见呢，有的时候呢是父母可能自己都不意识到的。我有时候看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呢，那天我跟我们那个慧娜就常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在讲，就是这个父母他有时候哈，尤其是他自己特别强的时候啊，他自己特别强，然后他努力奋斗成功了，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偏见呢？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成功。其实这句话呢也不太科学啊，就是你能不能成功呢，我认为就是尽人力听天命，根本不是你要照着成功去努力就一定能努成的。为什么？因为人和人之间真的有差别。人和人比，有一句话叫气死人啊，什么意思呢？像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我见的学生真是很多人尖子。那有些学生我心里都有点怵，为什么？他太聪明，以致他可能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但他不会说的。所以你说当老师要遇到这种学生你什么感觉，对吧？那么你就会知道了。然后呢还有的孩子呢他就不是这样，你已经给他再三的掰开了揉碎了，你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但他就再给你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听懂，然后你耐下心来再给他讲一遍他还是没听懂。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跟你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路数上。所以呢你这时候你要看人家做什么你也就要求做什么，真的很难。所以父母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人家考100分你为什么就考了90多分啊，你说这话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像这种观念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有意识。
2: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4: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4: 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1: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理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又回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条条大路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作为家长呢，不要强行把孩子塞进同一个赛道当中，尽早和孩子沟通思想，发掘特长，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内驱的动力。当孩子拥有想要奔赴的目标，学习就不再是被动完成的任务。那说完长远规划呢，我们再来说说现在愈发严峻的社会现象——抑郁。很多孩子呢，从小学甚至就开始抑郁，青少年心理健康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害怕孩子出现情绪抑郁的问题，可大部分家长只能等到孩子情绪崩溃之后啊，才意识到问题，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提前预防。很多人觉得心理疾病仅仅是心思敏感造成，却不知道身体发育和情节调节能力啊，都是一个密切相关的。12岁之前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黄金阶段，充足的户外运动、持续的运动习惯也可以帮他们去疏导压力。那反而呢，密闭的空间、缺少活动的他们，也容易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如何调节心理呢？让我们一同来听听。
1: 这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我说了，你要先给他养成习惯。第二，你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现在第二本书要讲的内容，就是刚才我说过，养人要读懂人他的自然的那一块，就是自然节奏。我们知道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什么？简单的说，中枢和周围两大体系。中枢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的脊髓，一直插到脑袋里头，那叫脑干。脑干后边是小脑，脑干上边盖个小盖帽，那叫中脑，最后是大脑皮层。那么我们的脊椎呢，分成包括像颈椎啊，颈椎之下如果要是颈椎断了，那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不能操作。然后胸椎、腰椎啊，这个骶髂啊，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些越往下边的中枢，它管的是什么？管的是我们远端叫四肢的所有的这个神经，都叫周围神经系统。那么除了周围的四肢之外，还有一个系统也叫周围，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内脏是什么？就叫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呢，当医生的在座，如果有当医生都知道，它的别名又叫自主神经系统。自主是什么？就是它所有的活动你不进入到大脑皮层，你是无法意识的。比如我们的肺长东西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胃长东西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肠长东西，只有在我们排便的时候才会发现异常，对吧？所以它有一部分内容是它身体自己就解决了，它根本不告诉你上边。那么这两部分都叫周围。什么叫中枢呢？中枢就进入到了中脑到大脑，尤其大脑皮层，这个高级神经系统就叫大脑皮层。那大脑皮层管什么呢？全管的是敏感的视觉、听觉、感觉是主要手指，运动主要也是手指，包括我们面部神经，然后到前面叫额叶是管什么呢？才是管记忆、思维、情感，就越复杂的情感它在这儿的。你比如我们有时候讲官场特别复杂，什么算计啊、心计啊、阳谋、阴谋，那些谋都产自于哪儿呢？全产自于你的额叶区。那么它是怎么发育呢？它是这样的，当一个孩子受孕的时候，它是先从一个卵子核子啊，就是精子卵子合成一个核子，分裂，最开始长出的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脑袋，然后是身体，然后是四肢。但是当人生出来之后，我告诉大家，它反过来，小孩最开始动的地方就是手和腿， 他只有到四个月以后，你让他做一个挠挠，他这儿才可以动。也就是说，孩子的发育是反过来，先走躯体、内脏的发育，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区。这个区是什么时候完成呢？是青春期的后期。就是有些时候你看他混打混闹，最闹的时候就初中到高中的初期。哎，高中之后的很多的孩子突然就好了，懂事儿了，他不跟你犯浑了，他知道这事儿不应该干啊。那为什么呢？他能感觉你的感受了，所以他这个发育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是什么用什么区呢？学习肯定是用这个区啊，啊，当然他的感觉、视觉、听觉也要用，这是一个协调的。你比如外语吧，他听说就是运动区和言语区、听觉区，他都要用。那所以有些技能，他可以放在比如言语学习，年龄越小越好。但是，孩子在他十二岁之前，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还没有性发育之前，他主要发育的是什么？是他的周围神经系统。你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把孩子反过来，什么叫周围神经系统？就是身体的活动。你要想你的孩子长寿，你要想你的孩子不容易得病，尤其是到了大学不得抑郁症，然后不从楼上跳下去，最最重要你要使的劲儿就在这个阶段。什么呢？叫他每天运动量大于其他的量，要尽可能的让孩子去身体达到一种舒展，神经细胞高度兴奋。你比如说有些孩子到了大学发生轻度抑郁症了，然后周围人跟他说你得多运动，那孩子说我不喜欢运动，说那你出去跟我去玩会儿球，玩两三下说我不行，我不打，我打不会的，那你跟我去跑步，跑一会儿说哎我不行，累死我了，我跑不动。为什么？他小时候他的运动神经没有被兴奋过，他没有这个记忆，所以你现在让他兴奋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小的时候一定让他兴奋透，这个兴奋不是说在高铁火车厢里来回跑那个兴奋是不对的，但是你每天在家里头你要拿出时间陪你的孩子去跑步，让他去跳，让他去蹦啊。而这个时候不要把他的课程安排得太满，尤其不要让他老坐着。所以有些家长也说哎，我这孩子特让我省心，每天就爱看书，一本一本的我给他买，他全看过。我倒是替他高兴的同时我就替他焦虑了，我说不行啊，你这孩子得拉出去活动啊，他不愿意动。我说不行，越不动你越得动啊。所以在研究这么多年我还发现一个现象，爸爸妈妈喜欢运动的那孩子都特阳光。换句话讲，你的运动，你的神经记忆会通过 DNA 传递给他。因此如果你的孩子不爱运动，至少说明你就有问题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家庭教育节目，五个家庭全带着小孩，都是三年级的孩子，然后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了，主持人也站在那儿了，这几个孩子的人排队从这儿过去，其中过一小男孩，我一看我说哇，这孩子父母肯定搞体育的，结果后来一介绍就有一对父母是中学的体育老师。那孩子一看那架势就那么小小虎头虎脑的，走起道来走这个架势你就看就不一样，这种孩子不会得抑郁症的啊。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在孩子在小学这个阶段两个问题，第一好的习惯，第二运动习惯，就是不是习惯运动，一定让他运动，而且要每天把它作为一项功课，就是你今天运动有没有达到上午一个小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啊，所有的父母毫无疑问都是深爱自己孩子的，但爱的是否正确呢？不少家长秉持着一种想法，自己小时候受过苦，不愿让孩子承受一点委屈，于是无条件地满足他所有的物质需求，包办生活里大大小小所有的难题，孩子犯错也习惯性的包容偏袒，这就是常说的养儿不教。很多人认为呢，缺少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很容易出现性格缺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是疼爱，什么是溺爱。

0: 么现在我讲的另两类，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从小没有人管、没有人爱这一类，我把它称为叫犯罪人格，因为他从小就属于在挣扎在边缘当中，然后呢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人。那不择手段就是典型的违法生存方式嘛，对吧？所以呢，犯罪人格怎么形成的？我们会发现他缺少情感。那么跟他相反的呢，缺陷人格，你又可以发现了他是什么？他不缺少情感，他是情感过度，叫溺爱。所以为什么溺爱的缺陷人格在我刚才说的人格问题当中占了一半以上呢？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是爱孩子的，还是想办法想方设法让孩子生活好的。那么当有些家长在不知道一些教育知识的时候，他们只用一种最简单的，你比如说在生理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哎呀，孩子宝贝儿啊，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天天就喝饮料，不喝白开水，因为这个把多少孩子喝坏的。他爸妈爱不爱？爱，懂吗？不懂。所以这个爱呢，是害了孩子。那么我讲在生理，在心理上同样，有很多父母他在心理上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当他把这个爱施得太烂的时候，会导致孩子出现什么呢？严重的叫做能力弱、脾气大、骄横、自私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他一旦成年，到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大家都会觉得这人很讨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大家都知道这人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么这种人他会怎么样？他还很不满，他会觉得你们怎么都跟我作对，你们怎么都看不上我啊！他会有更大的挫折感，于是他会憎恨社会，他会出现报复行为，啊！所以这类缺陷人格呢，我认为是我们家庭教育更要抓的一类。第一，他在我们犯罪的就是重复犯罪人当中占一半以上；第二，他们的家庭是有能力教育好的，因为缺乏知识没有教育好，啊。当然我讲的犯罪人格是我们看到那种就是家庭有缺陷的，我们要去帮助，而这缺陷人格呢，完全就是要告诉父母怎么去教育孩子。所以我讲有的是生而不养，生而不养的就是犯罪人格，因为他缺少情感。那么养而不教，养而不当，这就是缺陷人格发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这么讲，大家就会明白我的家庭教育的来路是什么。我为什么说养人第一个问题是养情感？因为情感是所有人的起点，是人性的起点。我们常常说人性这个话题，这是个哲学话题。哲学怎么解释呢？哲学说人性是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这个自然俩字和社会俩字就抽象到了你得解释一本书啊。可是心理学可以把它具体到非常的实实在在。什么叫自然属性？人生下来就有的吃喝拉撒睡，翻身温暖，打嗝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天生带来的需要，这就是它的自然属性。问题是人的自然属性和动物不同，一只小鸟只要它妈妈叼来食放到它嘴里就足够了，人不是，人如果你光把奶瓶子塞到它嘴里是不行的，人需要什么？需要换尿布，最最重要的是需要抱在怀中。所以这是老天的设计，只要你抱在怀中，这孩子一定贴着你的胸口，贴在胸口，这我就讲，这已经讲过无数遍啊。他的脖子是软的，你得拖着的，然后你抱在胸口的时候，他是贴着你的心脏的。孩子在母亲胎中就听到心脏，因此当他在妈妈的怀中，他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妈妈养，也会出现他认人。那什么意思呢？当你长期的抱在这儿，一天两天三天，你半年下来，那谁抱这孩子就是谁的了。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喂养的人，哪怕我不是他亲妈，但是这孩子我来养，我每天面对这个孩子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鼻子和嘴里出来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口味的， 你的气味就会在他的鼻子眼前出现。他每天躺在那里，最舒服的就是你怀中，因为你怀中后背是空的，他不压迫。然后你抱着他，你是动的，所以他身体的血液是可以动起来的。然后你的怀抱又搂住他，他有一种被包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们有时候累了，顶着沙发那儿两头一挤，就比躺在床上要舒服，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他什么呢？再加上嘴里吃着，闭着眼睛靠着你，那你出来的气味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一系列的舒服有关。久而久之，他一闻这味儿，他就觉舒服，对不对？所以当他闻到这味儿舒服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因此你就会发现四个月之后这孩子谁养就是谁的。如果别人去抱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哭闹。当他出现这种依恋现象的时候，这叫什么？这是他人生第一个表现，就是认人。认人是什么？就是他的情感出现了，这个情感是对一个人，叫一对一，因此叫依恋。恋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所以你会发现老天对于人的设计相当不同，在哪儿？他让人这种后代不能独立生存，必须在养的过程当中形成对人的依赖和情感之后，他才能够生存。那么这个依赖和情感形成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我常说的心理控制力。什么叫心理控制力？你不用说话，他绝对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如果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杀他妈，一定是这孩子一岁之前不是他妈抱在怀里的，就这么简单。很多孩子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会往妈妈怀里扎，你的怀就是我最温暖的怀抱，我根本大下不去手，对吧？相反，我是奶奶怀抱中长大的，你要说奶奶的坏话，我就恨死你了。因为他的依恋对象不是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情感它是养出来的，在养的过程当中建立一种社会的情感关系，也就是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是人性的社会属性。当然情感从一对一之后再往后就是亲情，就是先是依恋的情感，紧跟着就知道了，这是爸爸，这是奶奶，这是啊姑姑，这是姥姥，哎，这都是我们家人。当他亲情发展到三岁的时候，他去幼儿园就开始要伙伴儿起来，那时候他就愿意找小朋友玩了，他慢慢会在小朋友当中找到好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情感发展越好，他后边的社会性的发展就越好。什么叫社会性？就是不断接触新的人，对吧？扩展他的社会交往的圈子。那么当一个孩子他有小伙伴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展什么呢？友情。这个友情可以持续到他的高中，持续到他的大学。在友情过程当中，他还会有老师的师生情，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感关系。那么当他进入到青春期的后期的时候，他开始又出现恋了。
1: 那么在说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该如何的去改善。首先呢，我们应该从这个育儿顺序开始说起。育儿的顺序千万别搞错，不要呢把这个享受啊留在第一位。所说的这个生指的是身心基础的养育，稳定情感的陪伴，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
2: 养孩子最重要的是生，第二是养，第三是育，最后才是教。不要把重心搞错了，前面事情都不管，后边到了青春期才想管孩子，来不及了。一个孩子活得好不好，第一主要看你怎么生的。你找一个好基因，或者你自己成为官一代富一代，你自己有一个好基因，你生得好，你孩子不用操那么多心。智商 90%

0: 时的手指灵活性可以预测他14岁的时候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为什么？因为他们动用的都是大脑同一个中枢，就是我们的顶叶运动中枢和感觉中枢。我们把孩子一生下来就把他穿上花衣服包起来放婴儿车里推着到处走，不让孩子的皮肤手指去接触丰富的刺激，所有的玩具都粗粗大大光滑的，所有孩子跑的路都是平的，你告诉我你能练什么？养在一个极其刺激单一的情况下，大脑神经发育6岁达到成人 90%， 大脑疯长的时候不给他刺激。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孩子最主要缺少的就是维生素 T， 就是 touch， 触觉感受严重不足。怎么让我们孩子学习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你才发现这个要解决？我告诉你，这都是小时候犯的错，养出了问题啊。
1: 那么家长首先呢学会的是怎么样去教孩子这件事儿。再来听一听北师大的教授谈孩子的情绪发育，家长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爱他。
2: 我们家长先爱自己，我们过去的讲，我们家长就是父母是一种奉献或者牺牲的角色，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奉献牺牲的越多，你会很希望在他身上取回更多，因为我付出的，我牺牲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值回来。所以他其实先关爱自己，我们才有能量去关爱别人。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风险，所有的空姐在指引的时候，就先让我们的父母把自己的救生衣穿上，保证自己的救生衣穿对了，我们再去给孩子旁边的孩子穿救生衣，一定就是这样的指引。纯粹或完全付出型的家长是更容易崩溃的。我们先让自己的状态好，我们才有可能有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一个理性的状态去面对我们孩子各种问题和挑战。否则要不就是我们崩溃了，要不就是孩子崩溃了。
1: 是的，那么在不断的管控孩子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会变得焦虑，开始不断的催促他们，希望他们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么孩子就很难独立的去思考。请你放下控制欲，学会相信孩子。让我们来听听如何管理孩子，抛开自己的控制欲。
3: 做父母的一定要相信孩子天然的就想往高处发展，渴望在同伴中脱颖而出，渴望把一切事情掌握到极致，这是生命自带的一种向上的动力。所以当你不去干预孩子时，孩子或许会暂时找不到方法，但是他的自我是稳定的，他有自己的内在空间去面对学习中的焦虑和压力，他会尝试自己去了解消化转化这些情绪，而且这都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按照他自己的自主性这样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天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些都是无比宝贵的东西。但是遗憾的是，太多的父母会在无意之中成为孩子成长中最大的焦虑源头。父母会传递一个信息，我不信任你自己的力量，我不信任你天性如何，我觉得你就是天性想好吃懒做，如果我不管你，你就是不想努力。实际上仅仅是如果你不管孩子，孩子可能就不去听你的话，仅此而已，但是他会听他自己的。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得警惕自己在不断地把自己的焦虑，把对未来的恐慌，甚至自己没有实现的期望都倾注到孩子的世界里，结果孩子本来就不大的内在空间被迫腾出很大一部分来处理父母传递给他的死能量，这导致他的能量被耗散，没办法专心面对自己的课题。当孩子不能够品尝成功，不能够品尝事情达到极致的这些，孩子逐渐的自己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拖延，就是不想争上游。而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懂得做一个稳定的陪伴者，你不需要替孩子扛下所有压力，但你可以让他明白这世上很多事急不得也快不来，成长有他自己的节奏，学习是一生的事，你慢慢来，你的内在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当你自己
1: 内在值得信任，慢慢来。完整的家庭教育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共同参与，父母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呢，承担着不一样的角色，很多家庭出现这种模糊化的分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教育他，如何配合式的完成家庭教育啊？一起来听一听。
4: 妈妈要严，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青春期的爸爸多。

0: 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
1: 以前我们的观念都是严父慈母嘛，那为什么是严母慈父呢？
0: 因为古代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孩子的他的信息源特别少，现在孩子的信息源太多，你要跟他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讲是非常不好。其实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他也是丈夫，所以无论对女性对孩子，我觉得一个男人第一呢，就是要宽厚一些，就是容忍；第二呢，要稳，就是很多事情不急。你要如果不急，这家一定和，家和万事兴。母亲呢，她不一样，女性嘛，本身她就敏感。当然，我觉得女性我们要修养自己啊，要明白自己的一些弱点。做妈妈的就要大气一点，女性在孩子问题上要严格，要舍得。只要孩子能自己做的，一定让他先自己做，不要妈妈做太多。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给你夹菜。你要走出去的话，没有这种行为。我吃饭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你把认为最好的菜夹给我，我还就不爱吃这个菜，我不吃不给你面子，我吃吧我实在难咽。一般给人夹饭都是家里养成的，妈妈就喜欢给人夹，一定要给孩子夹。所以有些人说我这孩子追着喂饭他就不吃，我说我都不信那孩子饿了不吃饭，就是你追着他不吃就不给。我女儿是学教育学的，我觉得她带孩子特别好。他那时候孩子放上饭以后，他背小盘洗干净，手洗干净，给他直接倒到盘上，自己往里抓。他看这孩子到最后不吃了，啪啪一擦手抱起来，不管剩多少，啪叽就全收到别的碗里去了。我说你不再喂他几句，他不喂了。然后让他饿，饿他下一个能吃得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在孩子照顾上，妈妈要严，就是该让他独立的地方他独立，该让他自己做做，让他亏一点没关系，甚至妈妈打他两下都没关系。你抱在怀里的孩子，你打他他不会恨你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心思养，你不要打。我们有很多孩子从小交给奶奶了，交给月嫂了，啊，宝宝回来一看不顺眼，都跟你奶奶学的毛病，这句话一说，你就把你和孩子放在对立面上去了。有些妈妈还急啊，上来就揍啊，学习不好就揍，这些都特别糟糕。所以我认为严母慈父是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父亲在外面见识广，让孩子特别敬佩你，而且父亲话也少，父亲一说话孩子就不说话了，他就知道。但是妈妈呢，你说多了所以他不当回事儿，因此妈妈一定该严就要严起来。但这个严不是说那特粗鲁的严，而是指那种不严自威。先讲性格的时候，讲到孩子哭的时候，把他一对一的抱到卧室，坐他对面看他哭嘛。因为你的眼神就是他唯一的信息，当你的眼神给了他，就知道我哭没用。你通过这样一个训练以后，他无论在什么公共场合他行为过分了，你盯着他一下，那孩子看眼神就知道，他马上就知道收敛了。所以这就叫严。而且妈妈一定要舍得管，家教这东西要严，家教主要在母亲身上。6岁之前母亲为主，12岁之后父亲为主，就青春期啊，就怕妈妈碎嘴子。所以呢，这个青春期呢，爸爸多接触孩子，有什么事让爸爸跟孩子聊。我认为啊，男性呢，应该是稍微沉稳一些的，而且他也好商量。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有些父亲是不是能达到这水平。
2: 好的，那么今晚的989心里有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作为一档心理节目呢，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让我们下期再见，请你继续聆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与世情歌，张宇的十首经典作品。他沙哑又带着穿透力的嗓音，像是一杯温了多年的老酒，初听觉得苦，再听才懂。每一句唱的都是我们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这十首歌，把那些关于爱、关于遗憾、关于释怀的回忆慢慢地翻出来。第一首歌必须从那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用心良苦》开始。这首歌曲已经发行30多年了，93年张宇带着这张专辑正式闯入了大众视野。这首同名主打歌一出来，几乎霸占了当时所有的这个音乐榜单、 KTV 的点歌榜，还有大街小巷的这个音像店等等。很多人说张宇的歌最懂爱而不得的这种委屈，这首就是最好的证明。歌词中写，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没有华丽的词藻，开口就是满意的心疼。年轻时听觉得唱的是自己掏心掏肺却没有被珍惜的不甘，多年后再听才发现，其实歌里藏着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都有过的笨拙又诚恳的付出。一起来听《用心良苦》。

一首《用心良苦》唱红之后，张宇并没有停步。95年的《一言难尽》直接拿下了当年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总冠军。如果说《用心良苦》是对着爱人的低声倾诉，那么《一言难尽》就是在爱彻底落幕之后，一个人对着空房间的呐喊：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入迷，把那种被感情困住抽身不得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很多人在深夜的车里循环过这首歌，那些没法跟朋友说的委屈，那些理不透的爱恨纠缠，全都在这几句旋律里找到了出口。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味这首《一言难尽》。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重温张宇的那些经典歌曲。刚刚开头啊，我们就听了这两份苦情歌啊，用心良苦，一言难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藏着张宇最甜的爱情故事。1998年的这首《月亮惹的祸》是他和妻子十一郎爱情长跑修成正果的见证。当年两人相恋了十几年，终于决定携手走进婚姻。十一郎提笔写下了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却把那种被爱冲昏头，心甘情愿沦陷的甜蜜写进了歌词里。后来这首歌成了无数人婚礼上的背景乐。原来最动人的情歌从来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两个人一起把日子过成了歌。接下来我们重温那首经典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月亮惹的祸》。

1999年，张宇又出了一首歌曲《雨一直下》。这首歌曲几乎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前奏一出来，耳边仿佛就响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声。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没有撕心裂肺的这个嘶吼，却把情侣之间冷战时的僵持，感情走到瓶颈时的疲惫描摹得入木三分。很多人说张宇的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总能从他的歌里听到或看到自己的生活，那些没说出口的争吵，那些攒了很久的失望，都跟着这场雨一起落在了每个听众的心里。一起重温这首《雨一直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重温张宇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听了这些爱情里的争吵、拉扯等等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宇情歌里少有的温暖底色。他没有唱惊天动地的浪漫，只唱一个能在你心低落的时候，默默给你撑起一片天的人。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是寒冬里一杯刚好温度的热水，不烫嘴却足够暖到心底。很多人在低谷的时候会循环播放这首歌曲，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个愿意在你低落的时候做你小小太阳的人，把你所有的脆弱都妥帖的安放。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小小的太阳》。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和大家一起重温张宇的经典歌曲。那刚刚我们听的这几首歌，可以说

都是唱爱情、爱的过程。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的就是故事走到终点的体面。很多人说这是张宇最残忍的一首歌，他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是在平静的叙述里，把前任朋友的婚礼上你坐在台下看着他走向别人的画面铺陈在眼前。歌词中写，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没有狗血的桥段，只有成年人在感情落幕的时候，那份藏在礼貌背后的深入骨髓的孤独。来听这首《曲终人散》。

听众朋友，如果说刚刚这首歌唱的是离别，唱的是当曾经爱过的人走向别人的时候自己的那种落寞孤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最适合送祝福的。这么多年，这首歌几乎成了婚礼现场的常驻曲目，可以是送给曾经的恋人，也可以是送给朋友、同事等等。张宇用独特的沙哑嗓音，像是一个靠谱的老朋友，对着新婚的两个人轻声的叮嘱，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没有写不切实际的浪漫誓言，只是把婚姻里的包容、理解、相濡以沫都揉进了歌词。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忍不住感慨，其实能在人海中遇到一个人愿意和你柴米油盐过一辈子，真的是天大的幸运了。一起来欣赏这首很温暖的《给你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重温张宇的那些经典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很多人最早是从别的歌手的这个版本里听到的，但是张宇的演绎却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他把那种在爱情里失去自我、被困在原地的无力感用厚重的嗓音唱出来，像是一个被感情困住的人在窗边低声地诉说，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很多人在爱情里卑微到尘埃的时候，都会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直到很久之后才挣脱牢笼，才想起来自己原本也有翅膀，本应该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这首《囚鸟》，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送一首啊，被称为张宇情歌里最清醒的一首。他没有拖泥带水的挽留，也没有自怨自艾的委屈，反而像是在你耳边狠狠地推了一把。如果痛是一种形容，我也会绝口不提我爱过你。爱到无力的时候，与其拖着彼此消耗，不如趁早放手。张宇的嗓音把这份决绝唱得格外有力量。很多人说，当年就是循环着这首歌，才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那段早就看不到希望的感情。这首《趁早》，我们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收尾。从年轻时唱着用心良苦的少年，到后来唱尽爱情百态的歌者，张宇用这首歌给所有的感情故事留了一个温暖的收尾。我不管天有多高，也不管路有多长，我只想和你一起走到天荒地老。到最后才发现，哪怕最后是一个人，那些认真爱过的时光也足够支撑你走完往后的漫长岁月。来听这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跟着张宇的十首歌走完了他用歌声搭建的爱情世界，从心动到争吵，从遗憾到释怀，他的歌从来都不刻意美化爱情，只是诚实的把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的样子唱给我们听。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陪着我们走过每一段或晴或雨的时光。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三集，定格在30岁的璀璨人生。上回我们说到，黄文秀带领百泥村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使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黄文秀的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村民的认可。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了果园树木染病的消息。
7: 不好了，黄芒雪他要把这开花不结果的橘树都砍了。
8: 啊，什么？他的果树有问题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是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
7: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只开花不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孕症。
8: 啊，
7: 技术员还说，橘树的不孕不孕症比人的不孕不孕症还要难治。嘿，黄芒玄一听就蔫了，直接说要把那些生病的橘树都砍了。
6: 黄文秀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立刻赶到黄芒玄的果园，果然看到成片已经被砍倒的橘树。黄文秀伤心极了，这些果树不仅是百泥村民的心血，更是他的心血呀。
8: 老黄，这些都是你亲手种起来的果树，你怎么就给砍了呢？
9: 我那有什么办法啊？我是好不容易才靠种果树这日子有了起色，我是真穷怕了。我趁现在我还有力气，我就把我的橘树砍了，我种杉树，啊，说不定还能来得及呢。我
8: 这么大片果树长了这么长时间，你每天给他们除草施肥，看着他们长大的，这跟你的孩子没两样啊！你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他们啊！
10: 文秀同志啊，你也别逼他了。我这个村支书知道，别人赔得起，我们百泥的村民赔不起呀。
8: 不行，我这就去县里找专家。
10: 我之前去找了个遍， 都说没办法。
8: 县里找不到，我就去市里；市里找不到，我就去省里，总能找到吧。
10: 等等，其实我知道一个人，说不定能行。
8: 哎，老书记，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支支吾吾的呀？
10: 不是我瞒着不想说啊，实在是有困难。那个人呢，住在省城，是我们百泥村出去读书的娃娃，是广西农大的高材生。
8: 啊，原来是老乡，太好了。
10: 哎呀，老乡才难办呐，村里出去的孩子哪个愿意回来呀？
8: 嗨，我不就回来了吗？
10: 你是个特例，你不信我带你去个地方。
6: 黄文秀跟着老书记来到一户人家，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正在门口和父亲奋力撕扯，为的只是抢回自己的书包。
11: 爸，爸爸，我求你了，我想上学。
12: 哎，你一个女孩子上什么学？
8: 哎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好好说？你怎么上手打人呢？
12: 文秀书记，我很尊敬你的，但这是咱们家事儿，你就别管了。
8: 小姑娘，你别怕，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文秀书记，

0: 得你的成绩挺不错的，这怎么能放弃高考呢？
1: 哎，文秀书记啊，我们家三个孩子，他要上学，他两个弟弟也要上学，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如果他真考上大学，我们家，哼，就要返贫了。
0: 他要上学，你们家也不会返贫，我们会帮助你们的。
2: 你前几年也说要送女娃出去打工，不还是让她读完了高中吗？怎么你现在又反悔了呀？
1: 这不是高中学历比初中学历挣得多吗？打工路子也宽一些。
0: 可是你想想看，让她读完大学，她的发展更大呀。
1: 能有多大发展啊？说句不好听的，难道像你一样还回这个穷山沟沟来？
3: 文秀书记，您现在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吧？村里出去的孩子都把这儿当火坑，没人愿意回来。
4: 村里出去的孩子哪个愿意回来？这句话让黄文秀想起了当初自己决定回家乡时遭受的质疑。他从大山中走出，深知这片土地比任何地方都需要人才的反哺。只是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现在他要去求助的专家就是一个不愿意回来的人。黄文秀明知面临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还是打算试一试。
5: 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拜泥。
0: 啊，您不是去拜泥，您是回拜泥啊！拜泥是养大您的地方，难道您就忍心看着过去的父老乡亲因为果蔬生病返贫吗？
5: 你这是道德绑架！
0: 啊，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现在除了向您求助，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您是从拜泥出来的，那是什么情况？您肯定比任何人都了解。乡亲们不是不想富裕，而是受制于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致富无门呢。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摸索出了一条让大家过好日子的路子，不能让它就这么断了呀。
5: 可是，哎，你说的情况非常难办，我也不能保证解决呀。
0: 只要您肯过去看看，哪怕是给一点指导意见，我们就能够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不至于两眼一抹黑，白白就放弃了之前的心血呀。
5: 行吧，但是上班时间不行，今天是周末，我去干干，然后立刻回来。
0: 好的，没问题，车现在就在外头，我立刻带您回去。
5: 你们的公车不达标吧？还不如开我自己的车呢。
0: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没给配公车，这是我自己的车，是刚毕业那年在乡镇挂职的时候贷款买的，所以买不起太好的，委屈您了。
5: 你自己的车？哎，你说你图什么呀？啊，还要把自己的车搭进去？
0: 嗨，我当初买车呢，就是为了下乡方便，它也算是用得其所。前两天是我驻村满一年，那天呀，我的行驶里程正好25000公里。这就好像是我心里的长征。
5: 听说你是北师大硕士毕业，好不容易走出去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而且是到百泥村这个贫困村当第一书记，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呀？
0: 动机？
5: 是啊，动机。哎，我可不信呐，这个年头还有人这么无私博爱，肯定是为了点什么。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百泥是咱们这儿脱贫的主战场，我们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或者换一个通俗一点的说法，我只是知恩图报罢了。
5: 啊，这个穷地方能给你什么恩惠？
0: 我是选调生，国家给了10万块钱的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爸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

0: 我家一样的村子富起来呀。
1: 家，哎，离开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我的家在什么地方了。省城的人觉得我是百尼的，百尼的人觉得我是省城的。啊，
0: 别人怎么觉得不要紧，我们自己知道就行。您看窗外，布柳河和您离开那年比，有什么变化吗？
1: 没变，十几年了，还是老样子。
0: 那家乡也是一样的，不管过了多久回来，他都会在这儿等你。
1: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
2: 哎呦，文秀书记请了专家来了。
1: 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来看看，不保证能治好。
0: 您先看看再说，费用我们会照付的。
1: 算了吧，一个贫困村也拿不出多少钱。
2: 我就知道文秀书记找来的人错不了，不光水平高，连心呢都跟文秀书记一样好。
1: 我可没那么清高，不过啊，她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小姑娘，你这么服她？
2: 那当然，文秀书记可是带领我们全村人致富的好人呢。
1: 就靠这几棵树啊，脱贫容易，返贫也容易啊。
2: 那也比过去那样在家混日子强。
0: 我们百尼村每一个脱贫户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保住大家的心血。
1: 行吧，那就看看。
2: 这县里的人说果树的不孕不育症特别难治，这是真的吗？
1: 说难也难，说简单啊也简单，就看你们啊舍不舍得了。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拿剪刀来。
2: 哎，你怎么把树枝全剪了呀？
0: 哎，听专家的，咱们既然请他来就要信任他。
1: 放心吧，就凭你这句话，我也得把你们这片果树治好喽。
0: 啊，真的能治好？
1: 有的时候啊，越复杂的病处理方法可能越简单。学着点啊，这样剪枝，然后啊把这儿也剪了，上边那个果汁啊不能要。
3: 黄文秀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禁有些泪目。有些人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都对这片土地怀着热爱，就像他一样。黄文秀联络母校师生来村里开展支教，为筹办百尼村幼儿园多方奔走，为的就是让更多乡村的孩子和他一样，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回馈故乡。然而在黄文秀带领百尼村脱贫致富的同时，却传来他父亲罹患癌症的噩耗。
4: 哎呀，我都已经做完手术了，大夫说好好休养就行了，你哭什么呀？
5: 爸，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4: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是医生，你在百尼口那脱贫工作已经够忙够累的了，我不想再当你的累赘啊。
5: 爸，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现在很自责，虽然我现在就在百色工作，可是不能经常回来看您，连您生病都是这么晚才知道。
4: 你是个好孩子，这爸知道。嗯，我还记得你上学那会儿啊，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省吃俭用的存下来路费把我接到北京，就因为我说我想看看天安门。
5: 我答应您，以后一定多抽时间回来陪您。
4: 哎，没事啊，我需要你，那百尼的乡亲们更需要你，放心去工作吧。
0: 喂，啊，好好好，我马上回去。爸，我得回百尼部署抗洪，过两天再回来看您。
4: 雨这么大，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0: 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不回百尼村我心里不踏实啊。
4: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你自己开车回去，
0: 爸，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我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整个村的脱贫攻坚战都快打赢了，

害怕开车吗？倒是您，已经做了两次肝癌手术了，你要按时吃药，好好的养身体，别总担心我啊。等这场脱贫战胜利的时候，我陪您多住几天。行了，爸，我走了。

黄文秀的生命定格在30岁那一年，他把一颗火热的心全都奉献给了百尼村。他生前的电脑桌面是一张洪水淹没玉米地的照片，他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村里的贫困学生争取各项补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询问灾情，特别叮嘱要关注几个重点村屯，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黄文秀的一生是忠诚于党，信念坚定，不忘初心的一生，是忠诚于人民，为民务实，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忠诚于事业，不畏艰难，担当实干的一生。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他的精神随布柳河流淌在百尼村的每个角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巾帼院士陈威，第一集。陈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少将军衔。陈威将军曾参与抗击非典疫情、汶川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疫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陈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人民军队熠熠生辉、浩气长存的银河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在新冠肺炎的抗疫斗争中，疫苗的问世和接种对于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陈威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就是首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这对于全国上下民心士气的稳定，对加紧建立国内群体免疫屏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第一疫苗问世的背后，是一位被称为巾帼院士的少将陈威。2020年1月26日是大年初二，接到奔赴一线的命令，几个小时后，陈威率领的军事医学专家组就已到达了武汉。
2: 现在的疫苗进展正在关键时期，我们要不眠不休了。
3: 陈院士，
2: 哎，
3: 目前疫苗已经通过了动物试验，接下来就是人体试验了。
2: 太好了，尽管腺病毒载体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平台，但无论有多少理论保障，无论有多少信心支撑，谁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还是只能靠临床试验来决定它的可靠性。
1: 其实这个时候，各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在快马加鞭地进行，全球各个国家，包括我们国内的不同团队，使用的都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而陈威团队专攻的是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也叫做腺病毒载体。通俗来讲，腺病毒被当成一个工具人，将其病毒基因组关键区域删掉，再绑上新冠病毒的 S 蛋白基因，变了一次脸。它像一辆小车一样，装作很凶的样子，在人类的免疫系统里游走，让免疫系统记住这个危险病毒的样子。等到真正的新冠病毒来临时，人体 早已有了抵抗能力。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研发，2020年2月26日，也是在陈威生日的这一天，第一批疫苗从生产线下线了。
3: 老师，生日快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2: 嗯，
3: 第一批疫苗已经运过来了。
2: 是吗？又太好了！咱们要在推行试点之前自己先试验。
3: 嗯，老师。
2: 嗯，
3: 刚研制出来的新冠疫苗充满未知，我建议我们年轻人先打。
2: 不不不，我先打。半小时后如果我没事，你们再打。
3: 这，好吧。
2: 知情同意书拿来，我先签字免责。好，放到桌子上吧。现在开始注射吧。
1: 此时的陈威面色如常，语气如常，已签好字的知情同意书静静摆在桌上，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静静待命，一面鲜红的党旗静静挂在注射室的墙上，历史定格在属于军人的冲锋与胜利。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接种半小时后，陈威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2: 啊，我感觉正常。
3: 啊，好，我现在马上安排团队所有成员接种疫苗。陈院士，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感觉。

0: 其他人呢？有没有感觉到注射部位疼痛或者头晕，或者有不舒服感觉的？啊，
1: 我的胳膊有点酸胀感，感
0: 觉明显吗？快快快，马上做记录。现在来说一下你的感受。啊，
1: 好的。酸胀感还是比较明显的，痛感并不强，这就和普通的接种疫苗之后的那种肌肉的酸胀感是比较接近的。哦，那还好。不过呀。
2: 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观察，才能招募志愿者试验。这疫苗的事情，人命关天，一丝一毫也放松不得。是，知道了，我会密切关注48小时。不，要关注更长时间。陈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武汉疫情伊始，他就带着自己的团队。 亲赴疫情前线，在武汉抗疫的113天里，陈威带领团队用一项项关键成果，为最终胜利投下一枚枚决战决胜的砝码。其实，防控初期，武汉对核酸检测能力的应急需求跟不上。

0: 成日检1000人份的核酸检测能力。
1: 请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做完检测请从左侧的通道出去。
2: 小张，你去休息休息，我替你一会儿。
3: 哎，老师，没事儿，您最近太累了，就不要来这里了，有我们在呢啊，放心吧。
2: 帐篷里还是挺冷的，你们辛苦了。试剂盒现在够用吗？
3: 1天1000份，我们会提前跟排队的群众说，避免等候时间过长。
2: 对，群众都很焦急，你们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3: 嗯，咱们应用核酸的自动提取技术以后，检测时间缩短了不少，大家都很配合。
2: 好，多亏有你们了。
0: 面对临床精确诊断难题，陈威还组织专家组综合病原学、免疫学、遗传学、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优势，快速建立了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多重病原检测的3步走鉴定链条，率先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妇幼光谷医院、泰康同济医院等推广应用，有效提高了临床诊断准确率和治愈率。这些都是陈威为武汉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抗疫战争所做出的贡献。不过他明白，抗击疫情最终有力的武器还是疫苗。
3: 陈院士，去吃饭吧。
4: 我先不去了，你帮我带一盒回来。
3: 您这些天都没休息好，饭总得吃好啊。
4: 唉，什么时候攻克疫苗，我请你们吃大餐。
3: 那你也不能总不休息啊，我看您头上都有不少白头发了。
4: 胜利就在眼前了，我已经把新一批的疫苗样本啊提交给了卫健委，如果不出意外，马上就可以批准临床试验了。
3: 陈院士，
4: 嗯，
3: 您为什么那么着急啊？分秒必争的要把疫苗研制出来。
4: 哟，疫苗可不是经济建设，那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是军人，军人啊，永远不变的价值在于打赢每一场战争。我希望我们能接种的第一针疫苗，一定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呀。
3: 是啊，陈院士，我知道了，这是军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
4: 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个人价值就会成倍的放大。是不是觉得我在给你上课了？作为我们军人呢，一定要有个觉悟，那就是疫苗的生产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成绩，这份荣誉也不仅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全国全军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战线的所有同志。
3: 嗯，老师，我相信你，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一定能为国争光。
4: 是的，除了胜利啊，别无选择。到时候专利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的，我们在任何场合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0: 到了3月16日，陈威领衔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接到战友的祝福，他信心满满。在武汉短短3个多月，陈威添了不少白发，但他坚定的话语始终透着战胜的底气。
5: 感谢各位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的临床试验中，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接种的是重组疫苗，疫苗已经经过了动物测试，同时我们的课题组所有成员都进行了接种，目前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下面我给大家读一遍临床试验须知，如果各位身上有以下情况，不能予以接种。第一，
3: 哎呀，这么多条件呢啊。对啊，这不是不知道。哎呀，我都不想接种了。
4: 怎么了，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
3: 啊，对不起啊，我今天不舒服，不想接种了。
4: 哦，这样，那没有问题。如果您的身体不满足刚刚所说的条件，我也建议您不要接种。
6: 不是，他呀就是害怕了。
4: 那先生，您能说说为什么害怕吗？

0: 我这不是小白鼠吗？万一要这疫苗不安全，那我不就牺牲了？国家给不给我抚恤金啊？如果您的身体满足条件，那您就多虑了。另外呀，我还想了解一下，您之前接种过其他流行病疫苗吗？有没有一些过敏或者是不良反应？那倒没有。这样啊。 那这位先生，我不敢说我的疫苗是100%安全，我想，也没有人敢给您打这个包票。不过呢，我这辈子都在研究病毒，研究抗病毒的疫苗。所以呢，如果您想了解，我可以给您讲讲我们的疫苗是怎么出现的。
1: 那你讲讲吧，我们都了解一下内情。
0: 好的，这疫苗和药物啊是不一样的。 疫苗是防御用，而药物是治疗用。换句话说，药物应用在病人身上，所以有效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相对往后排。可是疫苗呢，是用在健康人身上的，所以安全性要放在第一位。不瞒您说，在进行今天的临床试验之前，我们内部已经做了很多试验，并且做了观察。 为了保证安全性，所以疫苗的剂量也是一点一点增加的，循序渐进的来保证安全。我本人呢，就是全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接种这个疫苗的人，因为我相信我的疫苗是安全的。
2: 哦，这也接种了啊？
0: 是好事。那我也试试吧。好，谢谢您的理解，谢谢各位志愿者。 你们的行动啊，将会载入史册，为武汉、为抗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谢谢陈先生啊，谢谢。
0: 辛苦同志们维持好秩序，做好引导。
3: 小张，
2: 这一批志愿者多少人呢？鲍老师，有108位志愿者。
0: 好的，打完疫苗之后做好医学观察和总结，知道吗？
2: 啊，没问题，我们全部已经安排到位了。
0: 辛苦大家了，希望一切顺利。
4: 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5: 我知道你这个点儿睡不了，等着和你说晚安呗。哎呦，
4: 谢谢麻先生了。武汉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了吗？今天刚做完第一批，现在正在进行医学观察。我们打算明天发倡议书，征集第二批志愿者。这第一批100多人报名，我相信啊，第二批的人数会更多的。
5: 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大家会对疫苗的信心不够，而且说实话，也担心会有副作用，再造成什么社会影响。
4: 老陈，你放心啊，我最了解你了，拿不准的东西你肯定不会往外拿，何况这个疫苗，你们团队不是早就做过实验了吗？
5: 啊，事关重大，这心里啊，总是有那么一些忐忑。
4: 尽管虽然可怕，但是比起来咱们之前经过的埃博拉非典，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次你也一定能够带着荣誉再次凯旋的。我相信你。老麻，
5: 还生气吗？我都没跟你商量，主动请缨就来了武汉，撵也没过河。
4: 如果不主动请缨，那还是你陈威吗？其实你跟我商量，我也会支持你。自从咱们俩在一起。
6: 哪件事情我没有支持你啊？你冲锋陷阵，我给你看好后勤。<笑>老妈，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啊，我根本就不会取得这么多的荣誉。陈威的丈夫名叫麻一鸣。说起两人的婚姻，那就是陈威身上另一个传奇故事了。人的一生。 总是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陈威在人生至关重要的分岔路口上，两次做出了不被人理解，但无比正确的选择。一次是坚信爱情，一次是携笔从戎。1966年，陈威出生在浙江金华兰溪，或许。 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一身戎装的英武女少将，少女时代还是典型的江南女。

0: 孩，一头长发，柔美秀丽。198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学习化工专业。1988年，陈威被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化工专业研究生。在他还是清华女神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同学相约去爬泰山，爱情就在火车上不期而遇了。
1: 我看你们几个同学是一起旅游吗？
2: 是啊，我们要去爬泰山去。这位大哥，听你口音是山东人？
1: 对，我是青岛人。泰山非常值得一游。我们有个说法，泰山安，四海皆安，所以泰山脚下有泰安市。
2: 哼，挺有意思的。关于泰山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您给我们讲讲呗。
1: 华北平原总体地势不高，泰山呢是第一高峰，所以杜甫有句诗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哎，像你们这样的天之骄子也可以应用这句诗。
3: 哎，这样有意思啊，还怪幽默的。
1: 我是真心说的，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接下来你们毕业后会迎来更加多彩的人生呢。
2: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呀，我是一名技术员，平时啊总是北京青岛两地跑。你们如果去青岛也很好玩，有很多名人故居，我给你们当向导。青岛的水好，啤酒特别好喝，夏天来青岛避暑啊，喝着啤酒吹吹海风特别舒服。
2: 好啊。
0: 聊着聊着，陈威和马一鸣越来越投机。下车前，马一鸣要了陈威宿舍的电话。陈威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了他。从此，马一鸣就对陈威展开了爱情攻势。在世俗眼光里，这样的火车邂逅很难知根知底，两人的年龄、学历更是不相配。马一鸣不过是技术员，还比陈威大了12岁，但陈威却不顾及这些，他坚定地选择了相信爱情，与马一鸣结婚。结婚后，陈威幸福极了，马一鸣把她当公主一样宠着，给她做最爱吃的饭，包揽了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活，让她没有一点后顾之忧。有了幸福的家庭做后盾，陈威也才能有机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而马一鸣也始终支持着陈威一个又一个危险而重要的选择。从2003年的非典病毒，2004年的埃博拉病毒，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陈威都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回到2003年，37岁的陈威刚成为独立的研究员。作为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才开始崭露头角。一场席卷中国的非典病毒风暴，给他提供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真正的实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 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党的声音，
2: 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为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
4: 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的目标指引、重点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部署，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3: 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干部职工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加自觉，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新成效，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4: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共出行服务体系。到2035年，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基本形成，更好支撑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3: 根据规划，将通过加快旅客联乘运输服务升级，提升综合交通枢纽服务质效，推动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方式，推动综合运输协同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将从因地制宜确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构建多层次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网络，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提升都市圈通行出行效率，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保障，推动出租车、网约车协同发展，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水平等方面，推动城市交通内涵式发展。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业生产总体稳定。
3: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 其中高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
4: 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国家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4: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集合。从三次产业看，2025年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4%，占比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万6304亿元，比去年上涨5.8%，占比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元，比上年增长6.6%，占比55%。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次，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到8月2号，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青海省精选21家本土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携高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金门，依托本届金洽会搭建起双向经贸交流平台，畅通青海特色产品直达天津民生消费市场的产销链路，掀开两地产业互通、文旅交融、民生互惠的对口支援全新篇章。
1: 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长期以来天津扎实推进对口援青和消费帮扶工作，通过线下展销、商超入驻、线上电商等多元渠道，持续助力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深耕京津冀市场。本届金洽会作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平台，资源集聚，辐射广泛，为青海展示产业成果、拓展北方消费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
0: 展会期间，青海展区人气持续攀升，往来市民、采购商和洽谈客商络绎不绝，天津食品集团、物美集团等多家本地知名企业采购团队纷纷入驻选品。本次参展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农牧食品、手工文创、非遗精品、绿色日用品等多个领域，原生态牦牛肉干、高原花蜜、传统奶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品质天然，匠心织造的羊绒围巾质感上乘，国家级非遗唐卡尽显藏族民俗魅力，多款高原植物洗护产品贴合民生需求，全方位展现青海特色产业风貌。
1: 此次组团参展是青海省深化京津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赋能本土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青海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京津产销联动，搭建稳定供应链条，以市场化帮扶助力农牧民增收，丰富天津民生消费供给，让千里山海的京津情谊持续升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的2026年青海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海蓝皮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 青海蓝皮书是该院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智库成果，体现了该院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积极成效。全书立足省情，设总报告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篇章，系统梳理2025年青海重点领域发展成效，科学研判2026年形势。该书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将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现已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7章49条，对湿地管理体制、资源管理、保护利用、修复、监督监管与法律责任等作出规范。
1: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湿地保护负责，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细化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管理职责，并明确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依职权对其范围内的湿地进行管理。此外，根据上位法，配套了湿地资源调查评价、面积总量控制、分级与名录管理、严格控制湿地占用、恢复湿地费、动态监测等规定。
0: 条例明确将湿地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自然公园进行保护，并根据上位法规定，进一步明确湿地内的禁止行为，确保满足现实治理需求，增强制度刚性。对省级重要湿地的修复，明确可以对同一区域内或者湿地类型相似的多个省级重要湿地统筹组织编制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坚持分类施策，对我省沼泽湿地、泥炭沼泽湿地、河湖湿地、 小微湿地等不同湿地类型提出具体修复要求。条例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1: 据介绍，2013年，我省创制性颁布实施《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我省湿地保护工作。条例依据新的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政策做全面修订，实现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为湿地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记者从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近日省残联联合省司法厅共同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深度融合司法行政与残联服务资源，着力构建司法加残联无障碍法律服务新格局。意见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
1: 在优化受理审批机制方面，意见聚焦残疾人高频维权需求，将社会保险缴纳、工伤认定、康复服务等民生事项纳入重点救援范围，同时降低准入门槛，对一户多残家庭及残疾等级为1、2级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残疾人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针对智力、精神及其他重度残疾人自主申请困难的问题，推行代办服务，可由其近亲属或监护人代为提交申请。此外，还将推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与法律援助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压缩办理时限。
0: 在拓展双线无障碍服务方面，意见提出在具备条件的市县两级残联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专人驻点、电话咨询、预约上门、视频连线等多元化服务，配套提供手语翻译、盲文、大字版法律文书等个性化服务。线上方面，依托12348青海法网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法律咨询，并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互联互通。
1: 在完善专业保障机制方面，将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力量，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律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探索法律援助案件差别补贴激励机制，依托宪法宣传周、全国助残日等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0: 此次意见的出台，是青海省推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将实现法律援助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型升级。
1: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发展环境，青海省外贸运行呈现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等四大亮点。全省进出口31.9亿元，虽下降11.3%，但降幅较1月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后，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
0: 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是上半年最突出的亮点，全省进口4.3亿元，增长3.4%，2024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回升25.2个百分点。从重点商品看，胶印机进口增长8倍，石英进口增长2.3倍，干鲜瓜果进口增长346.1%。同时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品类，进口结构持续优化。
1: 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钛合金出口增长121.3%，钢材出口增长183.4%。以光伏组件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品已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主引擎。
0: 外贸主体加速扩容，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际企业31家，部分光伏、盐湖化工、电解铝加工等企业，加快外贸布局或重回外贸赛道。
1: 面对重点出口企业停产减产形成的巨大缺口，海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等压力，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基本盘。在扩大进口方面， 省商务厅召开政策说明会，为40余家企业答疑解惑，梳理进口需求清单，面向哈萨克斯坦等重点贸易伙伴定向发布，并举办青海莫桑比克发展投资圆桌会议，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落地。在开拓市场方面，组织100多家次企业参加泰国国际建材展、广交会等重点展会。在畅通物流方面，上半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5月首开西宁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6月首开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拓展了面向东南亚和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0: 8月1号，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抵达青海，开启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城市发展、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专题授课、互动交流等多元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式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1: 到达西宁首站，留学生们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开启高原自然与资源文化的探索之旅。馆内的地球科学、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矿物晶体、风雨历程主题展厅各具特色，详实的标本展品、直观的图文展板、生动的场景复原，系统展现了青藏高原的

0: 地质演变历程、自然资源禀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留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交流探讨，直观感知青海依托自然条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与担当。
1: 在接下来的四天行程中，留学生们将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聆听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关于青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先后走访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塔尔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深入了解青海城市建设成果、多元民族文化与独特高原生态风貌，并走进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光互补光伏产业园、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实地观摩清洁能源发展样板与生态保护实践成效。此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展示青海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心的一扇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了了解青海、读懂青海、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0: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西宁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马铃薯体系岗站专家、科研团队、农技推广骨干齐聚一堂，共同研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1: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足、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高原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十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我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薯种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我省自主培育的青薯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近期由青海大学马铃薯研究团队自主选育的早熟品种青薯早一号在海东市乐都区示范基地完成专家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6155.9公斤，创下青海川水地区马铃薯高产新纪录，填补省内早熟马铃薯品种空白。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遗传改良是种业创新核心抓手。本次研讨会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议题，行业专家开展充分交流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15-5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会议同步组织实地观摩活动，参会人员先后走进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试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现场查看不同种质材料田间长势、农疫性状与抗逆表现，围绕高原冷凉环境下脱毒种薯繁育、育种株系筛选、试验基地标准化管理等关键技术深入探讨，全面了解我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1: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将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加强跨区域种质资源互通共享、联合攻关核心育种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对标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相关部署，立足高原育种优势，推动马铃薯主粮化，持续培育青薯系列品种，完善全产业链条，建设国家级薯种繁育基地，支撑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及地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九省份及省内新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19所高校研究生支教团共929人出征，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
1: 出征仪式上，志愿者代表依次交流发言，他们挥舞志愿旗帜，许下扎根基层、服务青海、奉献青春的初心， 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用铮铮誓言表达投身基层的决心与信心。

0: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寄予志愿者坚守初心，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实践，以忠诚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挺应担当，传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教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在基层实践中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勤学善思，始终保持谦逊进取的心态，珍惜宝贵的基层历练时光，主动钻研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持续提升综合素养，努力成长为可堪时代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在我省实施以来，累计有20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0: 7月30号，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载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已顺利通过109国道。
1: 首批藏羚于7月23号下午2点38分出现在109国道五道梁段附近，经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批藏羚有45只，其中有2只小羊，它们迅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羊群顺利通过公路，这标志着2026年藏羚回迁大幕正式拉开。
0: 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月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都会告别各自的越冬栖息地，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载。这片被称为藏羚天然大产房的高原湖畔，每年都会迎来新生命的集中诞生。待到小羊羔长出健壮四肢，能跟上母羊的行进节奏，整个种群便会集结踏上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
1: 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群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途经车辆原地熄火等待，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
0: 接下来一个月，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

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山系列青海门源站暨花海骑行活动圆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赏景骑车浪青海。
4: 本届秦游大会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门源县人民政府主办。本次活动的赛道堪称天然观景长廊，一边是金波翻涌的万亩油菜花田，另一边是祁连山岗石卡雪峰。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青海生态文明之美，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文化展示，民众的骑行热情被进一步激发，骑行文化得到了普及，青海的知名度持续提升，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3: 近年来，全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为创新路径，推动赛事从单一竞技活动向多元价值平台升级，逐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健康素养，为强体育强国建设夯实群众基础。同时，借助赛事的传播效应，助力青海特色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品牌打造，通过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体育强体、文化赋能、乡村受益的多重目标。
4: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8月1号到31号，青海省博物馆取消周一闭馆限制，实现常态化日间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日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检票入馆。
3: 青海省博物馆目前展出的展览有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四个展览各具特色，内容涵盖历史文化、考古遗址与东西方交流、红色故事与革命精神传承、多民族聚居与传统技艺等。不同主题、不同视角展示青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对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走进博物馆，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赏精美的出土文物，还能通过互动展览、数字化展示等方式，深入了解青海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色。
4: 青海省博物馆实行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青海省博物馆进行个人预约，可提前3天预约，或者进行团队预约，可提前1天到7天预约。
3: 此外，青海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省考古主题雪域考古奇遇记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项目依托都兰 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通过28分钟沉浸式双线叙事模式，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使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穿越千年，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观众需要单独预约购票。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省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全国雕塑名家与青海本土艺术家的近百余件组作品，以艺术创新赋能生态文化传播，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厚植文化底蕴，展期持续至8月20号。
3: 青海湖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完整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既是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也为艺术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湖山对话雕塑展设置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板块，紧扣湖山风貌、高原生灵、人文传承三大主线，将黄鱼洄游、普氏园林驰骋、候鸟翩飞的生命图景及环湖群众守护大湖的生态智慧转化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文化智慧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雕塑作品，生动呈现青海湖生态之湖、历史之湖、浪漫之湖、团结幸福之湖的国家公园立体形象。
4: 雕塑展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青团青海省委、省妇女联合会、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旨在通过雕塑艺术美育境遇的独特作用，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尊重自然、善待生灵的生态伦理观念，让国家公园理念进入人心。期间还将举办学术研讨会、诉说生态青少年工作坊、青海湖生态驻地创作等系列活动，以红色精神加绿色生态为主线，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注入文化动能。
3: 近日经过多日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射击项目比赛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落幕。本次赛事各项目共产生金牌、银牌和铜牌各26枚。
4: 7月31号9时，随着裁判员发令，女子50米步枪握射60发比赛开始。参赛选手身着专业射击服和护具，调整呼吸节奏，枪口紧随目标靶平稳移动。在凝神瞄准后，运动员屏息一瞬，果断击发，整套动作流畅沉稳。比赛现场，运动员沉着应战，通力协作，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完成每一轮射击。
3: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西宁市人民政府、黄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青海省射击运动会协会协办，共有来自全省的十支代表队、77名青少年运动员在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50米步枪握射、50米手枪个人及团体等2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4: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高水平青少年射击赛事，本次比赛严格执行最新竞赛规则。

0: 高强度标准化的竞赛环境有效锻炼了青少年选手的赛场适应能力、临场调整能力。各地运动员在10米气手枪、气步枪的重点项目中充分展示训练水平，多名小将稳定发挥，涌现出一批具备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苗子，为各级训练单位提供直观的选材依据。
1: 本届省运会射击项目作为省内射击运动员等级认定有效赛事，为青少年运动员创造了冲击运动员等级的机会，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选材、锤炼队伍的预期目标。
0: 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夏都西宁客流持续攀升。作为西宁对外开放的东部门户与游客入宁首站，城东区立足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 IP， 统筹多部门街道力量，聚焦游客出行、游玩、消费、住宿全链条服务，以精细治理、暖心服务、从严监管之密文旅保障网络，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宁市城东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区接待游客28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92亿元，省外客源占比达90%。随着暑期到来，辖区文旅客流持续走高，避暑游、跨省游热度稳步攀升。
0: 西宁火车站作为入宁核心窗口，是展示城东区城市形象的关键阵地。为应对旺季客流压力，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共青团城东区委线上线下双轨招募10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建小青宁志愿服务队，在站内设立旅游服务驿站，配齐急救物资、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便民物资，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规划、游玩咨询等暖心服务。火车站街道办事处联动多家共建单位，开展站前综合治理，修复950多盏广场照明设施，配齐常态化值守志愿队伍，全天候疏导人流车流。
1: 同时，西宁市城东区精准优化市容治理模式，针对车站、商圈、夜市等游客密集区域，城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容专项整治，整改各类环境秩序问题，规范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等乱象，推行柔性执法，科学设置限时外摆区域，规范经营时段，在严守市容底线的基础上，保留街区烟火气息，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市场监管与文旅督导同步发力，筑牢文旅消费安全屏障。西宁市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食品抽检，全覆盖排查餐饮、商超、民宿食品安全隐患，强化民生商品、旅游配套产品价格管控，主动提供电子计价秤上门鉴定服务，全力守护游客消费权益。
0: 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组建专项督导组，对辖区文旅商户开展常态化巡查，24小时畅通投诉咨询渠道，快速响应处置游客各类诉求。各街道同步细化美食街区保洁、停车管控、应急帮扶等配套举措，构建全域联动的服务保障体系。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7月，青海气候呈现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多灾并发的特征，整体气温位列1961年以来同期第四高。高温、干旱、连阴雨、强对流等气象灾害多发，持续随着持续性降水落幕，8月上旬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将迎来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
1: 气象部门监测显示，7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创60多年来同期第四高温。全省气温普遍偏高0.5摄氏度以上，芒矮、冷湖、囊谦等多地偏高2摄氏度至2.5摄氏度，芒矮升温幅度最大。其中，芒矮、祁连山区、大埔、匝多等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级极值，多个站点跻身历史同期气温前三。
0: 7月，全省降水较常年偏少1成，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地域差异明显。柴达木盆地、大埔、星海、九至等区域降水偏多1成至9成，冷湖偏多2.1倍，幅度最大。 祁连山区三江源局部降水接近常年，省内东部、西部多地降水偏少一成至六成，芒癌、马多、曲麻来等六地偏少超四成，芒癌降水偏少幅度最大。
1: 七月全省天气冷暖交替频繁，共出现四次明显降水过程，月内气温起伏明显，上旬持续升温，中旬降水降温，月末降水再次回落，晴热降水快速切换，复杂天气诱发各类气象灾害，多地受灾，月内高温热害突出。七月二号到十号，七月十九号到三十号，青海北部数百个气象站点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17个国家站、321个区域站连续3天出现高温，达到高温热害标准，21站遭遇重度热害，70站为重度热害，高温灾害集中爆发，影响范围较广，省内降水不均，引发旱涝分化。7月8号到18号，全省33个站点出现连阴雨，6站达到重度连阴雨标准，而东部地区持续少雨干旱。截至7月31号，黄中、大通等4地为特旱，西宁、乐都等4地为重旱，多地存在中度、轻度气象干旱。大通、黄中干旱灾害造成农作物受损。
0: 最新预报显示，8月2号。影响青海降水天气系统将东移出境，全省持续性降水过程将趋于结束，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8月3号起，全省受高压环流控制，8月3号到11号，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1: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前期持续降水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饱和，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地质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危险区域。同时，8月上旬高温持续，需要做好农业抗旱、电力保供工作，公众出行及户外工作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密切关注气象预警，规避天气风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0611张问高速雅铜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干清段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广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贝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广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目前是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进行滑坡灾害整治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发生了撞墙，发生倒塌，路基塌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请逛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国道15马宁

0: 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亚萨巴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午后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称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0度到25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5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

0: 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稿子准备好没有？
5: 已经给台上了。
6: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5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7: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1集。
8: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7: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0: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1: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2: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1: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3: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4: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3: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4: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3: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4: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3: 嫂子真贤惠啊。
5: 妈，妈，妈！
6: 哟，大明回来了。
5: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6: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5: 不是北京。
6: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5: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6: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5: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6: 好，妈帮你收。

0: 红梅，红梅，
1: 彩虹洞，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0: 朝军哥。
1: 啊，我在这儿。
0: 朝军哥，嫂子。
2: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2: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2: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嗯，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3: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2: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嗯，妈妈，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0: 哎呀，
3: 臭儿子，想说啥呢？
4: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5: 我就是来看看。
4: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5: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4: 好。
5: 不许看别的女人。
4: 好。
5: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4: 嗯，好。
5: 好，好，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4: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5: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4: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5: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4: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让呀，让呀，大明啊，我的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不出来。
1: 哎呦，别急啊，这么大点儿，急啥呀？新单位给我寄岁了。
2: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0: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2: 哎，你就放心吧。
0: 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3: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笑>
0: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3: 大明，
4: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啊。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

0: 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1: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0: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1: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0: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3: 哦，你好。
1: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3: 好。
4: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3: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1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3: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3: 嘘，别说了。
4: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岩寨。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2: 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3: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3: 哦，好，走。
2: 朝军哥，
3: 朝军，
1: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0: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1: 嘿，这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3: 哦，好嘞。
2: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3: 好嘞。
1: 差不多了，小虎啊，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2: 行，好嘞。
3: 朝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2: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5: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1: 哦，好的。
8: 起床了。
3: 哎，起床了，起床了。
5: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 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6: 是。
5: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快带小琴之用，一会儿这香气弹。
8: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尝试，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0: 崔大哥，有您的信。
5: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0: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9: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5: 不知道是不是他。
9: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5: 嗨，还真是大明。
9: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10: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9: 大 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5: 哦，好。
9: 花儿啊，花儿！
6: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9: 帮妈拿信纸来。
6: 哎。
5: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9: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5: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9: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8: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4: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10: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11: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1: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11: 哎，好嘞。嗯，朝军哥呢？
1: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11: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10: 可不是吗？
12: 大明，
11: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13: 小虎叔叔。
11: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12: 想。
13: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2: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3: 你小子，嫂子好。啊，
6: 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3: 啊，说我啥呀？
6: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12: 大明叔叔好。
3: 小华好，几岁了？
12: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2: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12: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2: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12: 嗯，太棒了！嗯，啪啪啪！
6: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3: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6: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2: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13: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呦，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1-2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0: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0: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

0: 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1: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0: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2: 你，
3: 矿长，有事找我。
1: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3: 哦，好。矿长。
1: 怎么了？
3: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1: 赵金？
3: 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1: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3: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1: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3: 啊，好。
4: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5: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4: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
6: 啦？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3: 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6: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3: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6: 下个月的预产期。
3: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6: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3: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0: 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1: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2: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3: 秀英，
1: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3: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4: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3: 啊，是有点。
4: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3: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4: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3: 嘿，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3: 嗯，真香啊，嘿，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0: 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1: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3: 那就最好了。
0: 别在河边。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等我看看。臭流氓！
5: 你谁啊？
0: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去，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0: 哎，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6: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2: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2: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
1: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0: 你好，
1: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0: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0: 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2: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3: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4: 哎，来了。
5: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
6: 快快注意形象。
7: 哟，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8: 哎哎，脱衣服了，
7: 让队吗？就在旁边啊！
3: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9: 小军，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8: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7: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8: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翻过来了？
3: 练哪差？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椅戴上。
7: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8: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3: 这里东西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2: 啊，这就戴，这就戴。
8: 好好好，
7: 戴戴戴。我说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10: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无事吗？
2: 哎，小心！
11: 哎，我这是堵路，听见了没？快往两边靠！

0: 大家都还好吗？没事，我没事。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1: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2: 好了来了，
1: 快快快！一二三，
0: 你。

0: 桂芳，
1: 哎，小莲，大宁，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0: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2: 好多了，骨裂而已。
0: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3: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多休息啊。
4: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2: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0: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4: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5: Hello， 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6: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7: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甘文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

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7: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8: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9: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7: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4: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

0: 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的电台视频加直播的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红的少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将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海北民族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人的眼睛好像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 AA 今生水清 HXZ 天道酬勤灵魂香气木木党友梅生活高手。名字起得好，我心飞翔啊，这个名字起得一看啊就能答对问题了。朗朗向日葵就像春染 ABC 啊，流毛朵墩儿。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咏梅生活高手啊，美女主播下午好，谢谢谢谢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啊领取到我们的奖品。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会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答题里面。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 3D 和杜比全景声的激光巨幕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最新上映的，由张若昀、白客主演的，还有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神话故事《八仙》，还有《功夫女足》、《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惊悚片啊，《痴迷》啊，以及张若楠、金靖主演的《想你了》，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奥德赛》。啊，去你的岛，还有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也推出了这个这个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欢乐豆的游戏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其中啊，拿着自己的电影票就可以兑换20分钟的这个欢乐豆的一个游戏环节。

0: 环节，那大家呢要仔细听啊，我们之后的这个答案都在连线的环节的内容里面。上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讲解员啊，达瓦中妈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青海湖完整的生态体系，领略了仙女湾、海心山、门源花海与黄鱼背后的乡土情怀，自然风光呢也构筑了青海湖的皮囊，千年历史文脉，各族群众共生共处的和睦图景啊，才是海北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内核。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海北州民族博物馆讲解员达瓦卓玛，一起来品读海北远古文明、汉代边塞历史、馆藏国宝文物，一起走进展馆的第四乐章《人文青海湖》和第五乐章《和谐青海湖》。卓玛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电波之中。今天我就从远古文明起步，带着大家解锁海北的千年过往与当下的和谐发展之路。
0: 好的，卓玛老师，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北啊早期的这个史前文化的一些发展脉络。
1: 好的，自古以来，海北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世代游牧栖息的家园。地色独特的高原环境孕育出区别于其他区域、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游牧文化。早在距今4200至3800年，齐家文化传入海北地区，打破了原本单一的游牧模式，推动当地纯粹的牧业经济转型为复合型经济生产模式，慢慢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业为辅的传统生产生活格局。那么紧随其后呢，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海北古代历史中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是最多的，分布面积也是最广，持续时间也最为漫长。这就印证了当中原大地步入夏商周奴隶制王朝时期，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之上率先迈入高原青铜时代，创造出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为整片环湖区域埋下了厚重的人文根基。从西汉时期开始呢，海北正式被划入了中原王朝行政版图，历朝历代都将此地视作管控西部的边防要塞，不断修筑城池、屯兵驻守、稳固边疆，中原文明与高原游牧文化自此开启了长久的交融互通。在我们展馆当中啊，最具分量的汉代历史遗存展示呢，当属于海晏县三角城镇的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大家日常呢也习惯称它为三角城。
0: 对，
1: 那么在西汉末年啊，我们的王莽执政期间，朝廷在此设立了西海郡，并派驻太守管理属地。西海郡呢，地处交通要道，是古时通往柴达木盆地的必经之路，长久以来成为了汉、藏、蒙古多民族政治往来、文化交融、商贸交易的核心枢纽区域。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啊，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虎符石柜，这件国宝呢，分为上下两个组成部分，上部是一尊尊符的石虎，虎口微张，四肢趴伏在地，石柜底座呢两侧开凿有方孔，古人用来穿系绳索搬运这件巨型石刻。石虎下方配套石座，石座的中部掏空形成柜状空间。古文中呢，柜与柜互通，所以石柜最初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符命文书的专用器物。那么石刻周身还篆刻有咱们的篆书铭文，是中原政权管辖青海湖地区实打实的实物物证。另外一件的汉代珍贵馆藏文物就是郎氏牛青牌饰，它是1994年出土于我们祁连县，整块由纯金打造，整体造型呢成为一个不规则长方形，工匠运用了精湛的雕刻工艺，让器物呈现出立体强烈的浮雕观感。根据考古专家考证，这件金牌是古时匈奴族群的随身配饰，一般呢镶嵌在腰带、衣袍或者手套之上。直观反映出了咱们汉代时期草原部族的审美文化与手工锻造技艺。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在展厅，无

0: 活生生地诉说着2000多年前海北多元交融的历史图景。
1: 那刚刚呢给大家在画面当中啊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件文物，一个是虎符石柜，一个是郎氏牛津牌饰哈。所以说这个厚重的历史尘埃落定啊，就是如今的这个海北呢也划分了四个县域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美称，像金色门园啊、天净祁连啊、和亲海燕啊、藏城钢茶呀啊，那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啊。那请卓玛老师也分别介绍一下我们四县的现在的一个专属特色。
0: 好的，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金色门园，这是海北人口最多的县域，也是国内规模顶尖的北方小油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足足50万亩。每到孩子们放暑假的7月，万亩油菜花尽数盛放，满目溜金，遍野飘香。这也是我们金色门园美名的由来。其次呢，就是天净祁连，因深陷祁连山腹地得名。 境内坐拥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丹霞风貌的卓尔山景区风光秀丽， 隔河相望便是国家5A级景区阿弥东所。 雪山、林海、草原相融，勾勒出天净祁连独有的壮阔景致。第三就是藏城钢茶，四县之中唯一一个以纯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区域。 每年端午节前后呢，青海湖黄鱼就开启了洄游之路，成群的黄鱼逆流拼搏，奔赴淡水河道繁育后代，在钢察能够亲眼目睹生命繁衍的震撼场面，感受自然生命磅礴的力量。最后就是和亲海燕，海北州政府驻地，黄河支流黄水河的源头就在这片土地，这里更是 举国闻名的原子城旧址。上世纪60年代，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落地金银滩草原，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从这里诞生，红色精神永久扎根海燕大地。
1: 是的，自然人文啊相得益彰，这些年呢青海也持续发力啊，我们青海湖生态治理也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一个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青海湖的相关治理工程的内容。好的，
0: 青海省专门部署了10大专项工程，系统性修复青海湖生态。10大工程覆盖荒漠综合治理、天然草地修复、退耕还林还草、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畜牧、生态旅游管护、黄鱼资源养护、引大气湖工程，生态治理技术支撑全部维度。治理范围呢覆盖了海北、海南、海西3州共4个县、23个乡镇。经过多年持续的治理修护，如今青海湖水位稳步回升， 湖泊水域面积已经恢复至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环湖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1: 那其实呢，我们海北地区啊，也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咱们近些年的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做得如何啊？成效如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好的，海北全域啊，
0: 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 千百年来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并肩奋斗，书写了共同繁荣发展的和美篇章。 2015年12月， 海北成功创建全国藏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2020年10月 又以高标准顺利通过复核验收，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北经验，为全省全国民族团结建设工作提供了试验样板。 在州委州政府的统筹带领之下，现阶段海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文旅产业、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整个地域呈现出安定富庶、和谐向好的全新面貌。历史文脉、绿水青山、民族团结三者在海北大地完美相融。
1: 非常棒啊，也非常感谢达瓦卓玛老师细致的讲解。我们这几期节目呢，从这个上古奇家、卡约远古文明，到西海郡胡夫石柜啊，承载的这种汉代边疆历史，再到我们一线一景的海北四县的风貌，再到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治理的成果啊，然后青海湖的这个历史变迁，还有我们海北的民族团结的建设成果，也可以说是串联起了我们海北州从古至今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画卷哈。从前的边塞故土呢，如今已经成为了生态优美、各族和睦、经济向好的幸福家园，也给我们大家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美好的画卷哈。感谢卓玛老师。
0: 也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品读文物历史，亲身游历四县风光，观赏门园花海，探访原子城，守护黄鱼洄游，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族之和，守护青海湖，建设和美海北，也欢迎大家常来海北做客。主持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再会。
1: 再次感谢达瓦老师这几天的精彩连线分享哈，再会。
0: 再会。
1: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关于海北民族博物馆的5个啊这个展馆呢，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那么刚刚的内容呢，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听清楚了，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好，在这里呢，继续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也为大家啊这个推出了一个拼豆的游戏啊，20分钟的拼豆免费体验。那么拿着这个电影券啊，观影券就可以去兑换了哈。好嘞，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点赞啊，苦尽甘来我心飞翔 HXZ 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洛阳文化旅游馆长和主持人员好。啊，相信刚刚我们这个海北博物馆的啊，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也在聆听哈，也有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在聆听啊。这两天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啊，感谢这个工作人员们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也感谢卓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啊。好嘞，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道题了啊，请听题。请问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基础上啊，迈入青铜时代，那这个时候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请作答。今天呢，我们是要让大家啊，又拼手速，又拼这个正确率了啊！我们要每道题取前三名，每道题取前三名答对的听友，所以大家拼拼手速啦。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啊，齐家文化基础上呢，迈入了青铜时代，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拼命手速了啊，要快一点了，快一点。答题速度快。好嘞，这道题啊 ，B 也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B， 卡约文化。洛阳文化旅游蒙一个。咱这边是洛阳的朋友吗？是不是洛阳的朋友？啊，那答今天的内容稍微有一点难了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和长知识的过程。我愿做。没错啊，就是卡约文化了啊，选 B 是答对了。

么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了海北古代历史里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为漫长啊，这也印证了当中原大地啊步入到夏商周奴隶制王朝的时期呢，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上啊，率先啊迈入了这个高原的青铜时代，然后创造出了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就是说齐家文化传入之后呢，慢慢啊它就又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属性，就是卡约文化啊。所以这个卡约文化也是为我们啊青海湖的环湖区域埋下了一个厚重的啊人文根基啊。好，欢迎青海朋友来洛阳做客玩啊！咱们洛阳的朋友来过青海吗？这位洛阳的朋友，今年夏天有没有来青海玩呢？啊，可以来我们青海凉快凉快哈、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西海固郡啊，这个古城遗址啊，俗称三角城，那这个设立三角城的这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B. 西汉。C. 东汉 D. 唐朝，请作答。西海郡啊，固城遗址呢，俗称三角城，它的设立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洛阳文化旅游说去了啊。人们走过了，今年来青海了，对吗？都去哪些地方玩了呢？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我们海北啊？有没有在我们海北的原子城啊，这个四县逛一逛呢？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景点？好了，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B。哎，对，就是要手速快啊。西海郡固城遗址呢，俗称是三角城啊，它的设立年代朝代是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没发出去怎么回事？发出来了，这不是 B 吗？看到了，西汉啊，恭喜答对。

0: 海晏县呢三角城镇的西海郡故城啊，就大家也把它叫做三角城啊。西汉末年的王莽执政时期呢，就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并且呢派驻太守管理属地。下一题。那么我们的馆藏当中呢，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虎符石柜了啊！虎符石柜，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文物了，来问问大家，这个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呢？A 一个部分 ，B 两个部分 ，C 三个部分 ，D 四个部分。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4 D 个。啊第四个。
1: 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虎符石柜啊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

啊，那因为我们呢，这个悉尼银河欢乐影城哈，每期给大家给到2张啊，这个2份礼品啊，所以说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看看谁能抢到今天的这2张免费观影券。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2个，没错啊，上下2个部分。那么请问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和历史背景分别是什么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配套文物， C 唐代制作，是汉代商贸的纪念文物， D 宋代所制啊，是边塞的镇守信物。这个应该很快了。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以及历史背景是什么时候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的配套文物， C 唐代时期啊制作，那汉代的商贸纪念文物， D 啊它是宋代所制啊，边塞的镇守信物。好嘞，齐刷刷的选了 B。没错啊，西汉末。

末年王莽时期设立的西海郡配套文物就是这个虎符石柜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就是它这个虎符石柜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和他美丽党友梅啊，上周去西海镇，昨天去海北门园，太美了。这个到八月份啊，我们的门园的油菜花呢也是盛放期啊，盛放期现在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再晚就看不到啦。好嘞，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虎符外为石质啊，就是石头制石头的这个材质。内为纯金打造的吊冰信物。 B. 柜啊，通玉，指带实质的玉器。 C. 柜通柜，柜子啊，是存放物品的实质柜体。 D. 石柜呢，仅用于存放兵器。虎符石柜的名称释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虎符外为石质啊，就是外面是石头做的，里面是纯金打造的吊冰信物。B. 啊，柜通玉啊，玉石的玉，指代石质玉器。C. 柜呢，通柜，柜子的柜啊，是木头旁那个柜子的柜，是为了存放物品的石质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在那遥远的地方，有齐刷刷的就跟上 A 了啊！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的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虎符啊，这个外面是石质啊，内是这个纯金打造的吊冰信物。B. 柜呢，通玉，玉石的玉啊，指代石质玉器。C 呢，柜啊，是通这个柜子的柜啊，为了存放物品的实质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好像改 C 了，齐刷刷改 C 了。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啊。好像晚上明媚的夜啊，虎符石柜呢是一个国宝了，是我们国家级的啊，国家级的一级文物啊，真的是国宝了。上面一部分呢是一尊蹲伏的这个石虎啊，石虎虎口张开，四肢趴在地上。石柜的底座呢啊是这个两侧开凿有方孔啊，石虎的下方呢配套了石座啊，石座的中间呢是掏空成了这个柜状的空间，就像柜子一样，所以它叫虎符石柜嘛啊，就是其实它是啊用来装东西的啊，就是柜子啊。每天看着它都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银河欢乐影城呢，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最近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拼斗游戏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凭借电影票呢就可以去兑换二十分钟的拼斗体验。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答题里面啊。那在我们的海北民族博物馆内呢，有一座这个国宝级的文物，就是虎符石柜了。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虎符石柜啊。虎符石柜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 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大家看到虎符石柜是上下两层的嘛，下面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 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啊，方便搬运移动。好，这道题大家在 B 和 D 之间徘徊啊，有些觉得是通风用的是吧，有些觉得是穿绳用的。虎符石柜的这个底座石柜的两侧啊，有这个孔眼啊，开的是那种方孔啊，方形的孔。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啊 ，A 装饰美观，提升它的观赏性。B 呢是为了排水通风，保护内部的柜体。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的摆件。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啊。我们胆勇梅生活高手通风啊，毕竟是生活高手，会想到生活方面的这个内容啊，通风应该是。好嘞，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 B 还是 D 呢？好，来公布正确答案。恭喜选 B 的朋友答错了。对，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考虑啊。排水通风为什么不把孔开到下面呢？开到上面那水都已经漫过那个柜箱了，是不是？怎么排水呢？排水一般是放在下面通风啊，通风口一般在下面，它在这个靠上一点，所以它是用来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的啊。因为这个虎符石柜特别的重啊，它是石制的，体积也比较大，也非常的重啊，是用来方便搬运的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 还有幸灾乐祸的。好了，咱是学习的过程嘛啊，错了不怕哈。好了，下一道题，那就是我们的另一件文物了啊，郎氏牛津牌饰。郎氏牛津牌饰它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什么呢？啊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啊，这个郎氏牛津牌饰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要快速答题了啊！眼睛和他美，拼命手速啊！郎氏牛津牌饰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哪个时候呢 ？A. 海北祁连县汉代 ，B. 海北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冈察县汉代 ，D. 海北门源县宋代。除了 HXZ 选了 B 啊，还有我们苦尽甘来、天道酬勤选了 B， 其他朋友

0: 灵魂香气 A， 天道酬勤 A， 向日葵 A， 木木 A， 我心飞翔 A，HXZB 啊，当咏梅生活高手 C， 朗朗 A， 今生水清 A 啊，苦尽甘来，天道酬勤 B， 天道酬勤改 A 了是吧？
1: 打在我身。
0: 这个刚才咱们卓玛老师啊给大家讲解了啊，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听到，因为它的第一句开头是另一件汉代珍贵的馆藏文物啊，另一件汉代珍藏的馆藏文物郎氏牛筋牌是1994年出土于祁连县啊，正确答案是 A， 可以直观的看到啊，这个是纯金打造的了。那么请问啊，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和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1: 好姑娘，人们走过了
0: 啊，当有没说，其实这个知识点我是不知道的，猜的啊，对，就不知道就猜嘛，对吧？咱是来娱乐的，又不是真的来考试的啊，不用那么紧张。天道酬勤哪个对算哪个啊，不管你哪个对啊，我们只算前三啊。
1: 他那粉红的山，
0: 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 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C 啊是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啊，关于郎氏牛筋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C 为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

有D有B啊，这个题的大家的答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 D， 你明显看到它是浮雕的手法啊，透雕这种手法啊，有这种浮雕的效果。彩绘工艺啊，它可是纯金的，要什么彩绘呢？纯金的你看不出来吗？没有彩绘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情，不能光靠猜啊，还得结合实际好不好？苦尽甘来终于答对了，不容易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到我们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话，真的要去好好看一下这两件文物啊，非常值得一看。没错啊，这个透雕手法，你想一想啊，在汉代就有这种浮雕的工艺了，真的很了不起了。

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还是关于虎符石柜的啊，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意义与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啊 ，A 选项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D，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多选题哦。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A，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C，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有些朋友还会放烟雾弹了啊！先发一个错的答案让大家跟，然后再改，这是策略吗？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里 ？A 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历史。D 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我们有些朋友啊，这个历史知识学得好，36计也学得好。

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它可不是货币交易的信物哟。虎符十柜呢，它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的这种符命文书啊，就是非常贵重的这些文书的专用器物啊。它的这个石刻的周身啊，都篆刻了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上面就是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都雕刻在表面啊，非常漂亮的。重新听了改的，对，仔细听一下就能答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啊，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幸运听友就是苦尽甘来和 AAA 今生水清，恭喜两位哈，全部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五分啊，并列第一啊，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

之后呢，先截一个屏啊，先截一个屏，截到这张有你名字的和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的，好不好？到时候也要看这个截屏的哈。然后呢，地址就在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方可兑换。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要过期了哟。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民族博物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一起再次走进梦幻海北，去深挖一些有趣的知识，好不好？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也对哪些方面的啊这个知识感兴趣，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好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谁说女子不如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是豫剧《花木兰》中家喻户晓的一句唱词，它伴随着常派唱腔的韵味，成为穿越时空的时代符号。听到它，人们就会想起人民艺术家、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
1: 妮儿啊，要不咱别唱了。
2: 不行，我爱唱戏，我就要唱。
1: 可族长说只要你还唱戏就不能姓张，那死后也不能进张家祖坟呢。
2: 他就是想让我去做童养媳，我不，都是学艺的人，我不比别人差，凭啥不叫我唱？就因为我是女子，谁说女子不能唱戏了？只要爹您还认我，我就什么都不怕，大不了以后我不叫张妙龄。
1: 那你唱戏还是爹教的，爹怎么能嫌弃你呢？不管叫啥，你啊都是我张福谦的女儿，干脆啊以后就跟你干爹姓常。
2: 行，就姓常，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女子能不能唱出一个名堂。爹，我要叫项羽，楚霸王，多威风啊。
1: 哎，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叫项

0: 项羽成啥样子，我看叫项羽吧。
1: 项羽，
0: 嗯，
1: 常项羽。好，爹，以后啊，我就叫常项羽。
2: 常项羽本名张妙龄，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义。他受父亲影响，很小便喜欢上了唱戏，跟着父亲学习，9岁就和父亲搭班上台演戏。家族老一辈人觉得他唱戏丢人，不允许他姓张，也拒绝他死后入祖坟，他就跟从义父改姓常，起艺名常香玉。天赋极佳的常香玉学过很多角色，可谓文武双全，声旦俱佳。1936年，常香玉随父闯荡开封，他首次担当主演的《四周城》，一日之内连演3场，轰动全城。从此以后，13岁的常香玉

0: 正式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开启了戏曲大师的道路。经过十年苦功磨练，常香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唱腔字正腔圆，运气酣畅，韵味醇厚，表演刚健清新，细腻大方，内涵深邃，又擅长创新变革，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很快成为豫剧界翘楚。常香玉虽然红了，但生活并不安定，时常遭到黑恶旧势力欺压，他开办的戏场经常被地痞流氓捣乱，戏台甚至被军阀士兵用手榴弹炸毁。常香玉本人有时也不得不被迫为一些达官贵人唱堂会。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
1: 师傅，咱今天这个演出太美了。
2: 你个傻小子，你说说哪儿美啊？
3: 就是啊，哪儿美啊？
1: 我不知道咋说，但是就觉得吧，这么多年唱戏，这第一次我腰杆子是直的。
3: 玉生啊，你说的真对。你看看咱们唱完戏，那些解放军战士们还主动来帮我们搬道具、提戏箱，这要是搁过去，想都不敢想。
2: 哼哼。要么说是人民军队呢，人家来戏园子看戏都是规规矩矩买了票的。
1: 那我听说呀，这解放军宁肯风餐露宿，也不骚扰老百姓。
3: 唉，这世道真的是不一样了。哎，县长、玉生，从今往后啊，咱们就是给人民唱戏，再也不低人一等、担惊受怕了。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一场波及全国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由此展开，各行各业都投入到捐献活动中，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心支援前线。
4: 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5: 哎呀，怎么了？还不睡啊？
3: 我这心里啊，就像油煎一样，睡不着。
5: 哎，这样的消息谁听了都不好受。
3: 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在甘肃酒泉演出的时候，那些在台下鼓掌帮我们搬道具箱子的小战士，好像能看到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吃苦受冻、流血牺牲。这可是咱们的子弟兵啊。
5: 那你想做点什么？
3: 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积极捐献。咱们前些时虽然捐献了3天的演出收入，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少了。咱能不能为前线的将士们再做点啥事儿呢？
5: 嗯，我是觉得咱们志愿军还是装备吃亏。
3: 是啊，美国佬有的是飞机大炮，也不能让咱们志愿军战士赤手空拳呢。县长，咱们捐一架飞机，你看中不中？中咱就干。
6: 哎，中中中，咱就干吧。
0: 捐献飞机的想法很好，但常香玉只是西安城里香玉剧社的社长，手里并没有多少钱，要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呢？
7: 大家好，我是西安香玉剧社的常香玉。今天这个文艺工作者抗美援朝动员大会，领导本来没有安排我讲话的， 但我还是直接上来要跟大家说两句心里话。我常香玉是一个演员，我也没有上战场杀敌的本事，但是我要以我的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
3: 张师傅，昨天会上我说了要用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我和县长商量了，咱给前线捐战斗机。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老商量商量具体咋弄。
8: 哼，你这就是痴人说梦，你连一架机关枪都不一定捐得了，还捐飞机大炮呢。你知道一架飞机多少钱呢？就咱们现在挣的钱啊，猴年马月能攒够啊？
3: 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张师傅，难道咱们就眼看着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流血牺牲吗？他们是保家卫国，咱们做艺的人就不能出把力吗？没钱咱们就一演，有人看戏，这不就有钱了吗？半年不行那就一年，一年不行那就两年，我就不信完不成了。
8: 中，既然你有这个心气，大家也不能拖后腿啊，都是苦出身，谁家没有个血泪史啊？好，就算是累死苦死，也要把这架飞机买回来。
0: 时任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西安市长方仲儒对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后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知道了这件事，委派马运昌、毛云霄、金化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大家算了一笔账，当时一架喷气式飞机需要旧币15亿元，新币约15万元。
5: 按现在香玉剧社演出的标价，就算场场爆满，也需要不吃不喝唱上200多场，这能行吗？
3: 县长，家里还有多少钱啊？
5: 哎呀，就算把家里的现钱都拿出来，离这个数目还差得远呢。
3: 把剧社的卡车和咱家的房子都卖了，你愿不愿意？
5: 中。
3: 还有孩子们的金锁，还有我的那些首饰，都卖了。
5: 都中。但是，咱们要巡回一演，这个剧目可得好好商量商量。
3: 各级领导都说，我们一演这是爱国主义行动，爱国主义行动也得有爱国主义剧目。这个事儿啊，我可就交给你了。
5: 中。
0: 丈夫陈宪章是常香玉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凭着自己政治上的敏感和写作才华，以及对妻子表演艺术的熟悉，将著名剧作家马少波先生1943年编写的京剧剧本《木兰从军》改编成适合豫剧演唱的剧本，更名为《花木兰》。1951年8月7日，常香玉把自己的3个孩子送进了保育院，随即率领59人的香玉剧社从西安出发，开始了行程万里的巡回演出。剧社一路南下，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义演。演出曲目中的《花木兰》最受欢迎，这是个女子替父慷慨从军的故事。常香玉用她独特的唱腔，把故事演绎得热情奔放，刚柔相济。
9: 香玉剧社爱国义演第一站，
10: 啥？香玉剧社？常香玉回来了。他是咱河南走出去的名角儿啊，30年代就在咱开封唱红了。可是这个义演是啥意思啊？
9: 呀，海报上说了，这次演出的收入用于给朝鲜前线捐赠战斗机。
10: 是吗？这必须支持啊！来，我买1张，不，我买3张票。
9: 哎，我先来的啊，给我4张。
0: 在义演的第一站开封，从8月8日至8月31日， 剧社共演出23场18个剧目。开封是常香玉少年成名的地方，一到这里就受到全城人的追捧，不少农民背着粮食去看戏。在郑州，剧社演出了25场，场场爆满。
1: 师父，这位大娘在门口哭，说想见您，我就给带到后台来了。
9: 闺女，俺家是北乡的，离这里30多里路，想看看戏，也想见见你。
3: 大娘，辛苦你了。
9: 哎呦，我有啥辛苦的？我听说你要捐一架飞机，这能行吗？我看你这身子骨还行，那也不能大意。你天天熬到3更半夜的，怪累人的，可得注意身体。
3: 大娘您放心，我身体好着呢。
9: 你孩子呢？都多大了？你这出来唱戏，孩子们咋办呢？
3: 大孩子7岁，老2、5岁，小孩子3岁，都留在西安呢，有保育院的阿姨照看着。
9: 哎呦，不容易呀。俺大老远来看你，没啥好带的。这些鸡蛋是大娘我攒的，新鲜着呢，你就每天吃2个，保养保养身体啊。
3: 哎呀，不不不不不，大娘，您能来看我们唱戏，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这鸡蛋我可不能要。
9: 哎呦，我不是来卖鸡蛋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说啥也得收下。你捐飞机爱国，就不信大娘我关心关心你。小伙子，快替你师父接着，我还得赶路回家呢。
3: 哎，大娘，大娘，
1: 这是师父，这鸡蛋
3: 也只能收着了。玉生，
1: 哎，
3: 这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啊，多好啊！有这样的老百姓，咱还有啥干不成的事儿？
0: 在剧社到达广州的那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叶剑英观看了常香玉的演出，演出后又亲笔写下了4个字：“爱国一人。”这个头衔也成为常香玉的另一个别称。1952年2月，香玉剧社圆满完成了捐献飞机义演，共演出178场，观众31.23万人。演出的主要剧目16个，其中以《花木兰》一剧演出场次最多，最受群众欢迎。义演捐款达到15.2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4000多万元人民币。很快，飞机购得了，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运去了朝鲜，投入战斗。后来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时，常香玉也作为祖国赴朝慰问

0: 团的成员走上前线。
1: 小同志啊，我肋骨这儿做过手术，现在有点疼，你给我开点止疼药吧。
2: 常香玉同志，你现在在发高烧，你必须休息。
1: 不行，我晚上还要给战士们演出，不能休息。你再给我开一点退烧药，我睡一觉就没事了。
2: 不行，我得跟领导汇报。
3: 汇报什么呀？
2: 政委，常香玉同志在发高烧。
3: 朝鲜的春天还很冷啊，香玉同志来了之后就连续演出，身体吃不消了。对不起，把我们的香玉同志累病了。
1: 首长，不要紧的，就是一点小感冒，很快就好了。首长您这么忙还来看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3: 哎，你来到这里，我们就要对你负责。赵教授，请您给香玉同志仔细诊断诊断。
4: 嗯，有一些炎症需要打退烧针。哦，对了，还有这几种药怎么用药我都写在药包上了，记住啊，要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1: 啊，医生，这些药不会犯困吧？我今天晚上还要演出的。
3: 香玉同志啊，你不要着急，今天晚上绝对不能演的。明天晚上能不能演，还要看你的身体恢复的状况。
1: 不行，我来前线就是为了给战士们演出的，我能行。
3: 哎，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等到病治好了，您呢尽情的演，我们尽情的看啊，一下子唱他个三天三夜，让战士们也看个够，那岂不皆大欢喜？
1: 政委同志，
3: 这是命令。你看看，这是什么？
1: 鸡蛋。
3: 在前方搞到鲜鸡蛋可不容易啊，这俩鸡蛋还是刚才从朝鲜老乡那里买来的，也可以说是才从鸡窝子里掏出来的，用它冲成鸡蛋碎，加上白糖，清嗓子败火啊！我们等你痊愈啊，小雨同志。
1: 谢谢政委，我一定好好休息，争取明天就好起来。
3: 嗯，
0: 在朝鲜的五个多月，常香玉几乎每天行军，每天演出，志愿军中数不清的英雄模范事迹，使他激动不已。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签字后没几天，彭德怀总司令会见了慰问团全体成员。彭德怀将军对常香玉说，他在西安看过他们剧社的戏，他们剧社给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真是了不起。还邀请常香玉再给大家唱一曲《花木兰》。唱戏先做人，无德亦不吝。德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追求。常香玉和他领导的剧团一直坚持333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巡回演出。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病得很重，他都要拖着病躯赶来。2003年底，80岁的常香玉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当得知奥林匹克中心工地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农民工的演出，他拔掉输液管，戴上发套，遮掩住化疗后稀疏的头发，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只要站得起来，我就要来到现场，哪怕说几句话也行。不顾身体虚弱，他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成为他一生舞台生涯的绝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

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上集，到延安去。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2: 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这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牺牲前的场景。隔着近60年的时光，也隔着巨大的时代鸿沟，依然能让我们热泪盈眶。这部经典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江姐这一英雄形象，它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向往，成为中国影史上不朽的角色，也让亿万观众记住了影片中江姐的扮演者于蓝。于蓝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名熠熠生辉的电影女明星。上世纪60年代，她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她在花甲之年还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曾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劳动模范称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等荣誉。1995年，于蓝获得中国文化部、广电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世纪奖、优秀女演员奖等重要奖项。2019年9月，入选中国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2020年6月27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3: 哇，好大的雪呀，真想出去玩。哎，佩文，你玩过爬犁吗？
4: 玩过呀，小时候我在奉天老家，下雪天就和哥哥出去滑爬犁，哥哥把滑犁扛到雪坡上，我就浮在上面，咻的一下就从高高的坡上滑下去，感觉真好。那时候我才6、7岁大呢，就算摔了很多跤，还是求着哥哥一趟又一趟带我滑。
5: 你这个野丫头，你不怕的吗？
4: 不怕，高高的山坡上有蓝蓝的天空，雪也是白白的，可以特别高兴的欢笑，多好啊。
5: 唉，可是我们现在就只能困在屋子里，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平沦陷，学校停课，我真害怕呀。哎，听说日本兵会杀老百姓，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呀？
4: 嗯，害怕有什么用？淑凤，已经是国破家亡了，我们还是要乖乖当亡国奴吗？

0: 那佩文，你想做什么呢？
1: 北平城真的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我听说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我要去找他们。
0: 哇，佩文，你可真勇敢，我也同你一道去。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于佩文是于兰的原名，他1921年出生在辽宁，因此后来常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幼年时期，他阅读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等人的作品，甚至知道了托尔斯泰。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不甘于平庸的生活。1931年，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于兰随家人由沈阳逃离至张家口。这次逃难经历让10岁的于兰第一次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1937年，于兰一家在北平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77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不愿当亡国奴的于兰在1938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而当时在于兰旗袍的袖子里还缝着跟党联系的介绍信。尽管介绍信没被搜出来，但于兰仍被抓到了宪兵队，挨了不少鞭子。幸运的是，他和同学被营救出来，随后他再次踏上去往抗日根据地的征程。这一回他巧妙地过了哨口关卡，和闺蜜赵露一起翻过妙峰山，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时任晋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待了他们。在这里，于兰第一次听说有个地方叫延安，革命在那里如火如荼，他决定到延安去。
0: 佩文，
1: 哎，
0: 你走慢一些，等等我啊！
1: 又喊错了，再喊错我也管你叫淑凤了。
0: 哎呀呀呀呀，我忘了忘了，于兰于兰于兰，赵露赵露赵露，行了，这回准记住了。
1: 出发前你妈妈给你改名叫赵露，意欲着咱们去延安一路顺当平安。
0: 对，妈妈还对你说，你去延安前途广阔，那就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所以你就改名叫于兰，多好啊。
1: 是啊，可不敢再忘记了。赵露，咱们要加快脚步，早一点到延安，就早一点见到万里无云的蓝天，从此再也不受压迫了。
0: 我也想早一点到延安，咱们已经走了快2个月了，又要赶路又要躲开敌人，这行路真难呢。昨天渡黄河的时候，咱们坐在2条大木船上，和骡子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中飞渡，哇，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1: 我也真正体验到了黄河大合唱中那种壮烈情景，幸好有杨成武司令安排的战士护送，还有这10多个同路人，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顺利到达延安的。
0: 我听说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都在去延安，延安的城门也都是成天开着的，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他们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那个城门。他们在延安挖窑洞开荒，吃着黑豆小米，穿着打补丁的衣裳。玉兰，你说会不会很艰苦啊？
1: 嗨，艰苦怕什么？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我们必须到延安去，那里的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
0: 说得对。哎，玉兰
1: 啊，
0: 到延安以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1: 我想继续读书，学习工程技术，将来为国家建设铁路和桥梁。你呢？
0: 我想投入到战斗中去，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不被帝国主义欺负，说不定啊，还能找个帅小伙儿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呢。
1: 那我祝福你早日实现愿望。赵露，我们唱。

0: 歌吧，唱着歌就会忘记劳累，这一千多里的路程马上就要走完了。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哇，玉兰，啊，你快看，宝塔山
0: 到延安了。10月24日，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
3: 1938年10月24日，是于兰终生难忘的日子。到延安的那天，他看见延安城小而简陋，但是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是部队士兵，整整齐齐，特别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这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一切都令他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大家来到报到处填表，于兰看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撞击着他的内心。他第一次郑重地填写上自己的名字，于兰。70多年后，他仍发自内心地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延安的岁月中，于兰先后在抗大、女大学习，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努力改造自己，锻炼自己。一年后，他终于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人生道路的基石。在延安7年多的时间里，最让于兰难忘的是1942年5月30日，毛主席来鲁邑给大家做报告。那天，于兰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看到毛主席站着演讲，身边只有一个桌子、一杯茶，他的身上也是大补丁落小补丁的，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亲切。当听到毛主席号召鲁邑教学员们到生活中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时，他顿时热血沸腾。不久，鲁邑组成文工团，于兰投身其中。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于兰逐渐明白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的演技更加淳朴自然。此后，他参与了那个时期党领导的所有文艺活动，在几部重要的话剧，如《129》《火》《日出》《带枪的人》《佃户》《中秋》，以及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编的《求婚》中，出任主演或者担当重要角色。于兰的名字在沿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
2: 大明星，你快看看，这礼物你喜不喜欢啊？
0: 什么大明星啊？哎呀，红色的围巾，赵露，你的手可真巧，真漂亮。
2: 这可是我费了好几个晚上点着油灯给你织的呢。
0: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赵露同志。
2: 哎，玉兰，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不能保守啊？
4: 什么秘密？
0: 你快说呀。
2: 熊赛生大姐把我找了去，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0: 呀，你真的要实现愿望了？快告诉我，是哪个帅小伙？
2: 不是帅小伙，是帅大哥。
0: 嗯，
2: 是你认识的，也是咱们鲁邑实验剧团的田芳。
0: 田芳？
2: 嗯，
0: 就是那个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吗？
2: 对，就是他。我们初中二年级一起去看过他主演的《壮志凌云》，你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他演的田德厚， 把这个为抗击侵略者而舍弃爱情、英勇牺牲的农村男青年演活了，我很崇拜他。赵露，你喜欢他吗？
2: 我早就喜欢他了。
0: 那么，我祝福你们。
3: 田芳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参加了《壮志凌云》等十余部影片的拍摄，被称作一颗新星。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演艺明星前程，一腔热血奔赴延安。他比于兰早到延安几个月，表现出色，先后演出了《日出》《佃户》等话剧。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曾留下一张大合影，坐在毛主席右边的人就是田芳。当时他在鲁艺担任艺术指导科科长，既演戏也指挥学员排戏。尽管是于兰少女时期崇拜的大明星，在人品性格方面也令于兰十分仰慕。但由于两人都内向腼腆，虽然经常在一起排练演出，却谁也没有一点特殊的表示。当得知赵露的秘密之后，于兰更是彻底熄灭了自己心底的小小火苗，真诚地祝福了好友。谁知道事情的变化非常突然，赵露尚未与田芳接触，鲁艺的熊赛生大姐又找到了于兰，表示田芳真正喜欢的人并不是赵露。
0: 田芳同志您好。
4: 哟，小姑娘你好啊。
0: 请叫我于兰。田芳同志，我今天来，我是来批评您的。
4: 哦，于兰同志，我做错了什么吗？
0: 您怎么能那样对待赵露呢？明明心里不喜欢，却让赛生大姐去拉红线，这样多让她伤心啊！您做错事儿了。
4: 不，我没有做错，赛生大姐没有问过我，是她太冒失了。
0: 可是，赵露有什么不好呢？
4: 她很好，但是我和她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结合起来就不会好的。而且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当我在沿河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暗暗选中他了。
0: 啊，她真是个幸运的姑娘。
4: 如果能得到她的喜爱，那么我也是个幸运的人。于兰同志，那个姑娘就是你。也是我理想中的革命伴侣，你是否愿意和一个大你10岁的男性相恋呢？
0: 我不知道。
3: 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于兰与田芳走到了一起。1940年的11月7日，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革命节，19岁的于兰嫁给了29岁的田芳。在热闹而简朴的婚礼之后，他们成为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婚后在表演上，田芳给了于兰不少指导，令她受益匪浅。田芳也听取于兰的意见，在演出时还不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于兰，听取她的看法。尽管生活有诸多艰难时刻，但因为理想与信仰上的一致，这一对红色双星始终并驾齐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田芳奉命前往长春，参与接管了日本人的伪满印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东北人民电影制片厂。不久之后，于兰也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此时他面临新的选择，是从事行政工作呢，还是继续做演员呢？他能否适应荧幕表演呢？ 有的朋友直率地对他说，你的脸不适合上镜头，还是干别的好。可是于兰不服，征服观众的是演技而不是脸蛋儿。他选择了电影表演之路，田芳也支持他的选择，鼓励他做个人民的好演员。1954年，苏联表演艺术家在中央戏剧学院开办表演干部训练班，33岁的于兰已经是两个男孩田欣欣和田壮壮的母亲了。她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田芳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她，扉页上写着，做一个好学生。于兰入学前，田芳只有一句话，两个孩子不要牵挂，家里有我。当时田芳是电影局副局长和北影厂厂长，工作繁忙，但他没有让于兰为家事分过心，于兰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于兰饱含深情地说，没有田芳的帮助和鼓励，我是很难坚持学完的，好在我没有使他失望。于兰在北影主演了《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向武儿、程娘子、张寡妇、周濂、江姐等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他诚恳地说，没有田芳，我不可能成为演员，不可能终身献身表演艺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为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
1: 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的目标指引、重点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部署，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0: 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干部职工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加自觉，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新成效，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1: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共出行服务体系，到2035年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基本形成，更好支撑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0: 根据规划，将通过加快旅客联乘运输服务升级，提升综合交通枢纽服务质效，推动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方式，推动综合运输协同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将从因地制宜确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构建多层次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网络，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提升都市圈通行出行效率，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保障，推动出租车、网约车协同发展，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水平等方面，推动城市交通内涵式发展。
0: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业

0: 业生产总体稳定。
1: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高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

0: 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0: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集合。从三次产业看，2025年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4%，占比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去年上涨5.8%，占比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元，比上年增长6.6%，占比55%。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1-6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次，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到8月2号，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青海省精选21家本土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携高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金门，依托本届金洽会搭建起双向经贸交流平台，畅通青海特色产品直达天津民生消费市场的产销链路，掀开两地产业互通、文旅交融、民生互惠的对口支援全新篇章。
1: 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长期以来天津扎实推进对口援青和消费帮扶工作，通过线下展销、商超入驻、线上电商等多元渠道，持续助力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深耕京津冀市场。本届金洽会作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平台，资源集聚，辐射广泛，为青海展示产业成果、拓展北方消费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
0: 展会期间，青海展区人气持续攀升，往来市民采购商和洽谈客商络绎不绝，天津食品集团、物美集团等多家本地知名企业采购团队纷纷入驻选品，本次参展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农牧食品、手工文创、非遗精品、绿色日用品等多个领域，原生态牦牛肉干、高原花蜜、传统奶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品质天然，匠心织造的羊绒围巾质感上乘，国家级非遗唐卡尽显藏族民俗魅力，多款高原植物洗护产品贴合民生需求，全方位展现青海特色产业风貌。
1: 此次组团参展是青海省深化京青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赋能本土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青海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京青产销联动，搭建稳定供应链条，以市场化帮扶助力农牧民增收，丰富天津民生消费供给，让千里山海的京青情谊持续升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的《2026年青海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海蓝皮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 青海蓝皮书是该院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智库成果，体现了该院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积极成效。全书立足省情，设总报告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篇章，系统梳理2025年青海重点领域发展成效，科学研判2026年形势。该书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将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现已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7章49条，对湿地管理体制、资源管理、保护利用、修复、监督监管与法律责任等作出规范。
1: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湿地保护负责，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细化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管理职责，并明确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依职权对其范围内的湿地进行管理。此外，根据上位法，配套了湿地资源调查评价、面积总量控制、分级与名录管理、严格控制湿地占用、恢复湿地费、动态监测等规定。
0: 条例明确将湿地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自然公园进行保护，并根据上位法规定，进一步明确湿地内的禁止行为，确保满足现实治理需求，增强制度刚性。对省级重要湿地的修复，明确可以对同一区域内或者湿地类型相似的多个省级重要湿地，统筹组织编制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坚持分类施策，对我省沼泽湿地、河湖湿地、 小微湿地等不同湿地类型提出具体修复要求。条例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1: 据介绍，2013年，我省创制性颁布实施《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我省湿地保护工作。条例依据新的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政策做全面修订，实现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为湿地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记者从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近日省残联联合省司法厅共同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深度融合司法行政与残联服务资源，着力构建司法加残联无障碍法律服务新格局。意见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
1: 在优化受理审批机制方面，意见聚焦残疾人高频维权需求，将社会保险缴纳、工伤认定、康复服务等民生事项纳入重点救援范围，同时降低准入门槛，对一户多残家庭及残疾等级为1、2级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残疾人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针对智力、精神及其他重度残疾人自主申请困难的问题，推行代办服务，可由其近亲属或监护人代为提交申请。此外，还将推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与法律援助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压缩办理时限。
0: 在拓展双线无障碍服务方面，意见提出在具备条件的市县两级残联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专人驻点、电话咨询、预约上门、视频连线等多元化服务，配套提供手语翻译、盲文、大字版法律文书等个性化服务。线上方面，依托12348青海法网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法律咨询，并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互联互通。
1: 在完善专业保障机制方面，将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力量，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律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探索法律援助案件差别补贴激励机制，依托宪法宣传周、全国助残日等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0: 此次意见的出台，是青海省推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将实现法律援助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型升级。
1: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发展环境，青海省外贸运行呈现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等四大亮点。全省进出口31.9亿元，虽下降11.3%，但降幅较1月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后，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
0: 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是上半年最突出的亮点，全省进口4.3亿元，增长3.4%，2024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回升25.2个百分点。从重点商品看，胶印机进口增长8倍，石英进口增长2.3倍，干鲜瓜果进口增长346.1%。同时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品类，进口结构持续优化。
1: 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钛合金出口增长121.3%，钢材出口增长183.4%。以光伏组件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品已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主引擎。
0: 外贸主体加速扩容，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际企业31家，部分光伏、盐湖化工、电解铝加工等企业加快外贸布局或重回外贸赛道。
1: 面对重点出口企业停产减产形成的巨大缺口，海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等压力，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基本盘。在扩大进口方面， 省商务厅召开政策说明会，为40余家企业答疑解惑，梳理进口需求清单，面向哈萨克斯坦等重点贸易伙伴定向发布，并举办青海莫桑比克发展投资圆桌会议，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落地。在开拓市场方面，组织100多家次企业参加泰国国际建材展、广交会等重点展会。在畅通物流方面，上半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5月首开西宁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6月首开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拓展了面向东南亚和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0: 8月1号，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抵达青海，开启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城市发展、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专题授课、互动交流等多元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式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1: 到达西宁首站，留学生们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开启高原自然与资源文化的探索之旅。馆内的地球科学、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矿物晶体、风雨历程主题展厅各具特色，详实的标本展品、直观的图文展板、生动的场景复原，系统展现了青藏高原的地质演变历程、自然资源禀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留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交流探讨，直观感知青海依托自然条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与担当。
0: 在接下来的4天行程中，留学生们将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聆听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关于青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先后走访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塔尔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深入了解青海城市建设成果、多元民族文化与独特高原生态风貌，并走进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光互补光伏产业园、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实地观摩清洁能源发展样板与生态保护实践成效。此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展示青海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心的一扇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了了解青海、读懂青海、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1: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西宁举办，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马铃薯体系岗站专家、科研团队、农技推广骨干齐聚一堂，共同研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0: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足、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高原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10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我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薯种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我省自主培育的青薯9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近期由青海大学马铃薯研究团队自主选育的早熟品种青薯早1号在海东市乐都区示范基地完成专家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6155.9公斤，创下青海川水地区马铃薯高产新纪录，填补省内早熟马铃薯品种空白。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遗传改良是种业创新核心抓手。本次研讨会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议题，行业专家开展充分交流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15-5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会议同步组织实地观摩活动，参会人员先后走进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试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现场查看不同种质材料田间长势、农疫性状与抗逆表现，围绕高原冷凉环境下脱毒种薯繁育育

0: 种株系筛选、试验基地标准化管理等关键技术深入探讨，全面了解我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1: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将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加强跨区域种质资源互通共享，联合攻关核心育种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对标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相关部署，立足高原育种优势，推动马铃薯主粮化，持续培育青薯系列品种，完善全产业链条，建设国家级薯种繁育基地，支撑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及地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九省份及省内新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19所高校研究生支教团共929人出征，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一年至三年的志愿服务。
1: 出征仪式上，志愿者代表依次交流发言，他们挥舞志愿旗帜，许下扎根基层、服务青海、奉献青春的初心。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用铮铮誓言表达投身基层的决心与信心。
0: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寄予志愿者坚守初心，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实践，以忠诚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挺应担当，传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教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在基层实践中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勤学善思，始终保持谦逊进取的心态，珍惜宝贵的基层历练时光，主动钻研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持续提升综合素养，努力成长为可堪时代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在我省实施以来，累计有20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0: 7月30号，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崽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已顺利通过109国道。
1: 首批藏羚于7月23号下午2:38出现在109国道五道梁段附近，经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批藏羚有45只，其中有2只小羊，它们迅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羊群顺利通过公路，这标志着2026年藏羚回迁大幕正式拉开。
0: 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月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都会告别各自的越冬栖息地，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这片被称为藏羚天然大产房的高原湖畔，每年都会迎来新生命的集中诞生。待到小羊羔长出健壮四肢，能跟上母羊的行进节奏，整个种群便会集结踏上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
1: 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群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途经车辆原地熄火等待，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
0: 接下来一个月，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

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山系列青海门源站暨花海骑行活动圆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赏景骑车浪青海。
4: 本届骑游大会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门源县人民政府主办，本次活动的赛道堪称天然观景长廊，一边是金波翻涌的万亩油菜花田，另一边是祁连山岗石卡雪峰。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青海生态文明之美，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文化展示，民众的骑行热情被进一步激发，骑行文化得到了普及，青海的知名度持续提升，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3: 近年来，全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为创新路径，推动赛事从单一竞技活动向多元价值平台升级，逐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健康素养，为强体育强国建设夯实群众基础。同时，借助赛事的传播效应，助力青海特色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品牌打造，通过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体育强体、文化赋能、乡村受益的多重目标。
4: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8月1号到31号，青海省博物馆取消周一闭馆限制，实现常态化日间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日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检票入馆。
3: 青海省博物馆目前展出的展览有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四个展览各具特色，内容涵盖历史文化、考古遗址与东西方交流、红色故事与革命精神传承、多民族聚居与传统技艺等，不同主题、不同视角展示青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对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走进博物馆，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赏精美的出土文物，还能通过互动展览、数字化展示等方式，深入了解青海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色。
4: 青海省博物馆实行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青海省博物馆进行个人预约，可提前3天预约，或者进行团队预约，可提前1天到7天预约。
3: 此外，青海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省考古主题雪域考古奇遇记大型 LBE 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项目依托都兰 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通过28分钟沉浸式双线叙事模式，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使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穿越千年，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观众需要单独预约购票。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省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全国雕塑名家与青海本土艺术家的近百余件组作品，以艺术创新赋能生态文化传播，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厚植文化底蕴。展期持续至8月20号。
3: 青海湖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完整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既是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也为艺术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湖山对话雕塑展设置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板块，紧扣湖山风貌、高原生灵、人文传承三大主线，将黄鱼洄游、普氏园林驰骋、候鸟翩飞的生命图景及环湖群众守护大湖的生态智慧转化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文化智慧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雕塑作品，生动呈现青海湖生态之湖、历史之湖、浪漫之湖、团结幸福之湖的国家公园立体形象。
4: 雕塑展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青团青海省委、省妇女联合会、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旨在通过雕塑艺术美育境遇的独特作用，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尊重自然、善待生灵的生态伦理观念，让国家公园理念进入人心。期间还将举办学术研讨会、诉说生态青少年工作坊、青海湖生态驻地创作等系列活动，以红色精神加绿色生态为主线，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注入文化动能。
3: 近日经过多日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射击项目比赛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落幕。本次赛事各项目共产生金牌、银牌和铜牌各26枚。
4: 7月31号9时，随着裁判员发令，女子50米步枪握射60发比赛开始。参赛选手身着专业射击服和护具，调整呼吸节奏，枪口紧随目标靶平稳移动。在凝神瞄准后，运动员屏息一瞬，果断击发，整套动作流畅沉稳。比赛现场，运动员沉着应战，通力协作，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完成每一轮射击。
3: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西宁市人民政府、黄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青海省射击运动会协会协办，共有来自全省的十支代表队、77名青少年运动员在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50米步枪握射、50米手枪个人及团体等2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4: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高水平青少年射击赛事，本次比赛严格执行最新竞赛规则，高强度标准化的竞赛环境有效锻炼了青少年选手的赛场适应能力、临场调整能力。各地运动员在10米气手枪、气步枪的重点项目中充分展示训练水平，多名小将稳定发挥，涌现出一批具备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苗子，为各级训练单位提供直观的选材依据。
3: 本届省运会射击项目作为省内射击运动员等级认定有效赛事，为青少年运动员创造了冲击运动员

0: 苏西宁客流持续攀升，作为西宁对外开放的东部门户与游客入宁首站，城东区立足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 IP， 统筹多部门街道力量，聚焦游客出行、游玩、消费、住宿全链条服务，以精细治理、暖心服务、从严监管之密文旅保障网络，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宁市城东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区接待游客28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92亿元，省外客源占比达90%。随着暑期到来，辖区文旅客流持续走高，避暑游、跨省游热度稳步攀升。
0: 西宁火车站作为入宁核心窗口，是展示城东区城市形象的关键阵地。为应对旺季客流压力，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共青团城东区委线上线下双轨招募10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建小青宁志愿服务队，在站内设立旅游服务驿站，配齐急救物资、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便民物资，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规划、游玩咨询等暖心服务。火车站街道办事处联动多家共建单位，开展站前综合治理，修复950多盏广场照明设施，配齐常态化值守志愿队伍，全天候疏导人流车流。
1: 同时，西宁市城东区精准优化市容治理模式，针对车站、商圈、夜市等游客密集区域，城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容专项整治，整改各类环境秩序问题，规范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等乱象，推行柔性执法，科学设置限时外摆区域，规范经营时段，在严守市容底线的基础上，保留街区烟火气息，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市场监管与文旅督导同步发力，筑牢文旅消费安全屏障。西宁市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食品抽检，全覆盖排查餐饮、商超、民宿食品安全隐患，强化民生商品旅游配套产品价格管控，主动提供电子计价秤上门鉴定服务，全力守护游客消费权益。
0: 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组建专项督导组，对辖区文旅商户开展常态化巡查，24小时畅通投诉咨询渠道，快速响应处置游客各类诉求。各街道同步细化美食街区保洁、停车管控、应急帮扶等配套举措，构建全域联动的服务保障体系。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7月，青海气候呈现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多灾并发的特征，整体气温位列1961年以来同期第四高。高温、干旱、连阴雨、强对流等气象灾害多发，随着持续性降水落幕，8月上旬柴达木盆地和黄谷地将迎来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
1: 气象部门监测显示，7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创60多年来同期第四高温。全省气温普遍偏高0.5摄氏度以上，芒崖、冷湖、囊谦等多地偏高2摄氏度至2.5摄氏度，芒崖升温幅度最大。其中，芒崖、祁连山区、大埔、杂多等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级极值，多个站点跻身历史同期气温前三。
0: 7月，全省降水较常年偏少1成，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地域差异明显。柴达木盆地、大埔、星海、九至等区域降水偏多1成至9成，冷湖偏多2.1倍，幅度最大。祁连山区、三江源局部降水接近常年，省内东部、西部多地降水偏少1成至6成。芒崖、玛多、曲麻莱等6地偏少超4成，芒崖降水偏少幅度最大。
1: 7月全省天气冷暖交替频繁，共出现4次明显降水过程，月内气温起伏明显，上旬持续升温，中旬降水降温，月末降水再次回落，晴热降水快速切换，复杂天气诱发各类气象灾害，多地受灾，月内高温热害突出。7月2号到10号、7月19号到30号，青海北部数百个气象站点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17个国家站、321个区域站连续3天出现高温，

0: 到高温热害标准，21站遭遇重度热害，70站为重度热害，高温灾害集中爆发，影响范围较广，省内降水不均，引发旱涝分化。7月8号到18号，全省33个站点出现连阴雨，6站达到重度连阴雨标准，而东部地区持续少雨干旱。截至7月31号，黄中、大通等四地为特旱，西宁、乐都等四地为重旱，多地存在中度、轻度气象干旱。大通、黄中干旱灾害造成农作物受损。
1: 最新预报显示，8月2号，影响青海降水天气系统将东移出境，全省持续性降水过程将趋于结束，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8月3号起，全省受高压环流控制，8月3号到11号，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0: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前期持续降水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饱和，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地质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危险区域。同时，8月上旬高温持续，需要做好农业抗旱、电力保供工作，公众出行及户外工作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密切关注气象预警，规避天气风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0611张问高速雅铜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干清段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广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药城路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辆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本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广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目前是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进行滑坡灾害整治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发生了撞墙发生倒塌，路基塌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请广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路段，秦连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区的国省干线道路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午后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称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0度到25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5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驶。

0: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夺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您调到 AM666 就可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和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雪为我们带来的《飘雪》。韩雪带来的这首《飘雪》呢，也是一首非常清冷婉转的抒情金曲啊。这首歌曲旋律呢非常的静谧悠远，昨日落雪作为意象啊，诉说着爱而离别的惆怅的心绪，非常细腻的嗓音，氛围感也是十足。歌曲一经推出啊，想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也是迅速的走红啊，成为一代人心目当中啊极具代表性的怀旧情歌。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韩雪为我们带来的《飘雪》。

韩雪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舒缓忧伤的曲调啊，自带非常清冷氛围感。嗯，也是真的是带来了啊，自带一种非常清冷的氛围感，如同晚秋的寒风啊，轻轻的吹过我们的心底一样。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藏着遗憾和思念。岁月的流转呢，每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好像总能勾起那些心底 分存已久难以释怀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听说》。哎，那刘若英啊，这首《听说》呢，也是非常温柔内敛的一首都市抒情的作品，编曲简约克制，以旁人的视角呢回望自己的一个旧爱啊，平淡的歌声呢也是 暗藏汹涌的一种情绪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用非常从容的唱腔，好像要诠释离别之后淡淡的牵挂和释然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听说》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一首非常温柔内敛的都市抒情作品啊。刘若英非常温润的声线呢，也是娓娓的道来，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分寸。分开之后，哎，互不打扰，安静的旋律呢，也是读懂爱到尽头，体面的放手，无奈和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也许明天》。《也许明天》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力量感的一首励志抒情曲啊，音线呢非常辽阔啊，情绪也是层层的递进，歌声直面我们的迷茫和困惑，传递永不放弃的信念，哪怕前路什么都不知道，依然是心怀期许啊。张惠妹非常高亢的演绎呢，非常震撼人心，也是极具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也许明天，由张惠妹为我们带来

哇，张惠妹充满爆发力的歌声呢，也是击穿了内心的迷茫啊。人生有低谷和彷徨，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前路的光景，但是永远我们都不能丢掉期待哦。愿所有的人熬过黑夜之后呢，终究会等到属于自己的光明和转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永远》。哎，那么作为我们的情歌王子啊，张信哲也是用歌声诉说着漫长的等待和期许，期盼着缘分的续写、美好的延续。非常细腻的唱腔呢，也是延续着标志性的音色，将心底执着的期盼缓缓地倾诉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永远》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永远》。哎，那么张信哲啊，非常清澈醇厚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绵长的思念。我们常常的期盼遗憾能够圆满，期待故事能有个续篇。时光呢，也是不断的向前啊，或许不必执着等待，珍惜当下才是属于此刻的永恒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由品冠为我们带来的《门没锁》。哎，《门没锁》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暖，生活化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等待爱人归来的温柔心境，曲分的松弛柔和，褪去了情歌常见的悲伤，满是期盼的期许。这首歌曲呢，也是满是安稳的期盼啊，洋溢着生活的甜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品冠为我们带来的《门没锁》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0: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的话，您如果是通过电波的话，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选择网络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我不是黄蓉》。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风格非常独特的流行舞曲啊，旋律非常的俏皮灵动，融合了民乐元素，大胆的创新编曲呢，也是让人耳目一新。歌词非常的洒脱有趣啊，节奏感也是非常之强烈。这首歌曲《我不是黄蓉》呢，当年也是风靡大街小巷啊，是极具记忆点的华语特色的流行乐。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我不是黄蓉》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不是黄蓉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活泼跳跃的旋律，自带欢乐的气息。哎，那么非常独特的曲风呢，也是打破了情歌的主流啊。歌曲呢，传递独立洒脱的深女性的一个态度啊，不必复刻他人的模样，坚持独一无二的自我。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自在热烈的奔赴我们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想我的理由》。《想我的理由》这首歌曲呢，非常细腻深情的抒情曲目啊，编曲雅致柔和，聚焦了离别之后彼此心底的惦念，寻找、探寻思念产生的缘由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克制，把藏在心间的不舍和牵挂呢，缓缓地诉说而来。非常耐人回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想我的理由》。

舒缓悠扬的曲调呢，也是直击人心啊。思念从来都不需要刻意的寻找理由，或是一阵晚风，或是一段旋律，不经意间呢，可能就能勾起我们的回忆。那些放不下的过往，总会在安静的时刻悄悄的浮现。

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香香带给我们的《你的微笑》这首歌曲。你的微笑也是大气明媚的流行金曲啊，编曲非常的恢宏灵动，清亮辽阔的歌声呢，也是借着一抹微笑诉说着心动的美好。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充满了希望感，和声的层次呢也是非常丰富啊，曲风辨识度非常之高。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了香香出道巅峰的一代时代作品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香香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湘江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非常开阔激昂的旋律呢，也是治愈了所有低落的情绪啊。生活难免遇

遇到风雨，而一份温暖的笑意呢，真的是拥有巨大的力量啊！愿我们常怀温柔，记住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永远的向往美好和光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范玮琪为我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也是一首非常走心治愈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安静细腻，跳出了坚强的固有标签，坦然地诉说着脆弱的情绪，承认难过，接纳眼泪。平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戳中了无数的人，告诉我们大家不必刻意啊，不必时刻逼迫自己，无所畏惧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范玮琪为我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问什么？
1: 中子？那必须知道啊，中子是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之一。
2: 中子不带电，穿透力强，和 X 射线一样，是研究物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强有力工具。
3: 三条种资源嘛，是大科学装置，国子重器。
4: 用我们种子辉的话说，就是一台。

0: 级显微镜啊。
1: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11年夏天说起。
2: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3: 好，知道了。
2: 哎，哎，小心陈总啊。
3: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2: 陈总，哎，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3: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2: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3: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4: 阿福啊，
2: 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他身上到处都是。哎呦，
4: 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
2: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4: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3: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2: 哎，到山脚了，下车吧。哎，
3: 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2: 李给狗眼走灭的，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哎，不管了，
4: 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2: 哟，陈总啊，哎，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3: 不用不用啊。
2: 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嗯，
3: 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2: 是
3: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嗯，
2: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嗯。
3: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2: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

0: 哦，
1: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0: 是是是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1: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0: 好，
1: 走。
0: 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怎么样啊？没事吧？
1: 脚扭了。
0: 哎呦，这，哎呀，哎，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
2: 好，来开来开，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3: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4: 阿福，
2: 啊，
4: 停车。
2: 还没到三角哦。
4: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这，
2: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1: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0: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1: 哎，好好好，
0: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2: 来来来，这边。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2: 都穿好该，那我开车了。
0: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1: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0: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1: 好好好，
2: 仪式感，
0: 咩仪式感？哎呦！
5: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裂中子源？
1: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反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5: 那散裂中子源呢？
1: 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5: 超级显微镜？
1: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5: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1: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6: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7: 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6: 对呀，
1: 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

0: 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科院在东莞设立中科院高能所东莞分部，给三联中子源批了400个落户编制。
2: 400个？
0: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3: 太好了，
4: 太好了！
5: 哎，样样样啊，
4: 干什么？
5: 样样样啊！
6: 哎，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7: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6: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
7: 哎呦，怎么可能？
8: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9: 不信哦，你发癫了。
6: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0: 哎，阿福你也来了。
6: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0: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6: 我明白，保密吗？
0: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6: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0: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6: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0: 好，欢迎欢迎。

0: 行不行？
1: 100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2: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3: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4: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哎，
2: 现在国际上只有日本散裂中子源成功采用了类似技术。哎，我们去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3: 哎，我不去啊。
2: 为什么？
3: 我自己研发。哼。
2: 哎，大刘怎么了？怎么吃了枪子一样啊？
4: 组长，他女朋友不愿意来东莞，他也舍不得丢下这边的项目，吹了。他女朋友后来去日本了。
2: 哦，异地恋。哎，拆散好几对了。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

0: 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
1: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0: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1: 霸占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0: 哦，
1: 哎，真羡慕。
0: 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1: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0: 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1: 有了娃多可怜呢。哎，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0: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由东京飞往深圳的航班已经安全到达。
1: 妞妞，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2: 石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1: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2: 哟，到北京了？
1: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2: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1: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日本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2: 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哎，对了，闺女。你刚才说什么？在日本受谁的气了？
1: 啊，妈，您甭问了。哎，怎么出水痘了呢？
3: すみません。青春教授，我们日本三列种子园 JPAD 的设备为日立公司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机密，日立公司对该设备相关技术严格保密，拒绝任何讨论交流。
4: 青春女士，如果中国种子源项目想买我们日立公司的设备，我只能以高于日本散列种子源三倍的价格卖给你们，不议价，这是规则。すみません。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5: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6: 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日本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5: 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6: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5: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6: 对，人瘦毛长啊。
1: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5: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6: 对，我们自己干。
7: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8: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5: 袁主任，
1: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8: 哎呦，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5: 咯噔？为什么呀？
8: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啊，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5: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8: 哎，小李啊，哎，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5: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8: 啊，怎么了？
5: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8: 怎么不好啊？
5: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8: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行行行，我去找他。
9: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10: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哎呀，
11: 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你也是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哎呀，
10: 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11: 你老跟着我走啥嘛？哎呀，
10: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哎，
11: 这个穿墙件连接中子源和中子导管处，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还是不达标吗？哎
10: 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哎，
11: 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哎呀，
10: 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耶，
11: 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哎呀，
10: 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1: 那也得返工。哎，
10: 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11: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10: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耶，
11: 我哪来的老板？嘿。
10: 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
12: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哎
11: 呦，陈总来了。
10: 陈总好，陈总好。
12: 马厂长，哎，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10: 是啊。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12: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哎，
10: 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12: 好。
13: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哦，
12: 怎么解决的？
13: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日本散裂中子源。
12: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13: 可不嘛，从日本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12: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13: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12: 尽快， 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14: 糟了，隧道渗水了！啊，
12: 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6: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12: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14: 哎，陈总。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15: 好，
14: 好。陈总，
15: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12: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15: 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12: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

0: 安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7: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6: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8: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9: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20: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6: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6: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2: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3: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2: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3: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

0: 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

0: 势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
1: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I want your food.
4: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5: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录音报道，青海民族大学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我省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北京大学留学生在青海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西宁首个零碳乡村加速成型，暑运过半，中国青藏铁路集团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全球电力进入结构优化升级新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
3: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中岳一行。吴晓军、罗东川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陈中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延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2: 听众朋友，作为扎根青藏高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重点高校，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缘禀赋，坚持科研智库赋能治理、思政课堂立德树人双向发力，持续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培育骨干人才、贡献学术智慧输出实践方案。请听青海台记者。

0: 韩孟娜、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颁布施行，立足新法即将落地所带来的法治建设新需求，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配套地方立法完善、落地适配举措等关键课题，开展专项科研攻坚，以理论研究赋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刚，
2: 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好新法研究和日常共同体课题研究相互衔接，发挥民大学科特色优势，产出呢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治理实效的能力。
1: 依托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资源与深厚的民族学科底蕴，青海民族大学深度结合学科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立足青海、服务民族工作的高端学术智库。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就是学校赋能民族治理、深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关炳胜，
3: 我们基地呢将在青海高原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推进5个方面的智库建设，同时呢发挥我们基地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期刊各类高端学术会议品牌的作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呢继续传承和创新。
1: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资料室与文献馆藏中心，10万多卷青藏多语种古籍、汉藏对照典籍、珍稀文献系统记录着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溯源、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有的原始史料支撑。学校还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多项研究获得中央、国家民委采纳。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张科，
4: 这些特色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宗教中国化青海实践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并铲除青藏高原各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等呈现地方社会历史事实、洞悉区域历史文化交融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盘活馆藏资料，我们正在打造多功能的专业资料查询系统，助力在校师生科研和课堂教学。
1: 青海民族大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核心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团结底色，争做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青海民族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叶余秋，
5: 通过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课程呢，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一家亲的生活内涵。未来呢，我也愿意扎根到青海基层，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用心守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地缘禀赋，青海民族大学以学科强根基，以科研助治理，以育人聚民心，走出一条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今年学校组建的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功入选第3批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标志着学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地区人才培育领域的综合实力迈上全新台阶。青海民族大学校长赵海星，
6: 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聚焦民族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阐释，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持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锚定产业四地建设目标，精准施策，组织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活动，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 通过专业展会参展、专长产业推介双向发力，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持续释放以美系产品为代表的盐湖化工外贸增长潜力。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李正新：
7: 一至五月，青海西部煤业出口同比增长了13%多，高纯镁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凸显。一到五月，全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2%。
1: 省商务厅扛牢稳外贸工作职责，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升级外贸扶持政策，持续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长玉报道。8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复盘全年工作成效，查摆执法短板，明确后续法治工作部署。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复议渠道持续拓宽，建成55个便民窗口上线在线复议，全年收复议申请2675件，纠错违法行政行为470件，依托府院联动深化调解和解，复议案件调撤率37.7%，通过涉企快速办理机制办结153件涉企案件，纠错30件，护航营商环境。行政审判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一审行政案件调撤率24.65%，实质化解成效明显。两份白皮书共同梳理5大共性问题，同步提出转变依法行政思维，规范全流程执法，加强队伍培训，依法履职，源头化解矛盾等5条改进路径。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居才报道。8月2号，由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发布会暨北京青海人家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中，来自青海省社科、经济、农业、农村、广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产业4D战略，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主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了发言交流。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由青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策划，青海民族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旨在深入研究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区域特征、实践经验、实现途径和对策措施，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同时，北京青海人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以北京为支点，通过建立展示体验中心，拓展供应链渠道，对接京津冀消费市场，致力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项目将整合青海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资源，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供应链体系，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纯正的青海味道，让青海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0: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8月1号到5号，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的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走进青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等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据了解，研学团还前往海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本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展示青海独特风貌的重要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起认识、了解、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
1: 听众朋友，依托国家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立足生态禀赋，创建西宁市首个零碳乡村，创新打造5大零碳发展体系。昔日的山间村落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让好生态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饭碗。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8: 青山环抱，清流潺潺，拉尔灌村村容整洁，景致宜人。标准化污水管网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八月污水管网改造全面完成。作为零碳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拉尔灌村率先向生态与人居零碳发力，彻底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痛点，从根源上改善村落生态风貌，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全方位提档升级。西宁市黄岩县东峡乡拉尔灌村党支部副书记护国良：
9: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的核心原则，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零碳建设的第一步，通过全域污水管网改造，村容村貌体质提升，解决过去污水乱排、垃圾乱堆的问题，让村庄生态底色更足，人居环境更优，为后续零碳建设筑牢基础。
8: 西宁市黄岩县东峡乡拉尔灌村村民邢春花：
10: 比路不给了，今年无非过了，就去开下这种子，生活更方便了呗，更好呗，那么老百姓高兴呢。
8: 人居生态的蝶变为绿色发展铺垫底色，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拉尔灌村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精准培育零碳露营、农家康养等绿色新业态，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售卖特色农品等配套产业，让闲置资源活起来，生态资源富起来，真正实现守绿增收、护绿致富。西宁市黄岩县东峡乡拉尔灌村村民张环玲：
11: 现在的村里搞起了零碳建设，环境来越来越好，风景来越来越美，慕名而来的游客特别多。我在家门口来开启了农家乐，售卖本地的土菜啊、农特产品啊，收入来比外面务工的要稳定又可观，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生态带来的红利。
8: 良好的生态基底与产业动力也激发了村里能源零碳探索发展。针对乡村传统用能耗能高、碳排放大的短板，拉尔灌村已经开始谋划建设分散式光伏项目，实现清洁能源全面普及，让绿色低碳成为乡村发展的鲜明标签。西宁市黄岩县东峡乡拉尔灌村驻村第一书记哈海胜：
12: 计划盘活着农户屋顶的资源，全域布局分散式光伏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的绿电供给系统，实现村落生产生活用电自给自足，富余的电量被我增收，完成了从传统耗能乡村的绿色供电乡村的转型。
8: 拉尔灌村的零碳建设不止于硬件升级，村子里扎实推进管控零碳，通过村规民约、常态化宣讲等方式，把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生态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让零碳建设从项目落地变成全民自觉。西宁市黄岩县东峡乡拉尔灌村党支部书记马文祥：
13: 通过闭环式录制推进了，那么能了一到两年内建成零碳乡村样板，让村村持续吃上生态饭，短文进饭碗。
14: 青海台记者王芳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进程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暑运保障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超 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 264.9 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今年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学生假期返乡、探亲访友、高原旅游、夏都避暑游高度叠加，整体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中国铁路青藏集团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扩充进藏运力，增开西宁到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到格尔木、西宁到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能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到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临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青海台消息，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西宁市城东区聚焦游客出行、游玩、消费、住宿全链条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东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区接待游客28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92亿元，省外客源占比达90%。 为应对旺季客流压力，共青团城东区委线上线下双轨招募百余名青年志愿者，组建小青年志愿服务队，在车站内设立旅游服务驿站，配齐急救物资、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便民物资，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规划、游玩咨询等暖

0: 新服务。城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容专项整治，并推行柔性执法，科学设置限时外摆区域，规范经营时段，在严守市容底线的基础上，保留街区烟火气息，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同时，24小时畅通投诉咨询渠道，快速响应处置游客各类诉求。
1: 听众朋友，近日海东市举办供销优品直播展销暨清货出清线上订单活动，活动整合全省特色农畜产品资源，创新采用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展销的融合模式，有效拓宽高原特产销售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各类青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明和软梨、互助青稞酒、黄南有机牛羊肉、海北青稞制品以及牛角工民俗文创产品等全省多地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创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驻足选购。各地供销系统抱团参展，携手打通清货出清产销通路。黄南高原天品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王娟：
3: 大家抱团推荐，资源共享，一起为清货出清铺更好的路的同时，也能拓展市场。
2: 本次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各县区供销联社开设专属直播间，全方位推介河黄特色农产品，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同时，活动依托黄河彩蓝、河黄彩源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持续擦亮青海农特产品特色品牌。海东市明和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冯明波：
4: 以销售各类产品400余件，全力搭建常态化、专业化供销直播矩阵，以数字化流通激活本地农畜产品销售供销新动能。
2: 青海礼丰公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岩：
5: 上半年营业额达到168万，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到我们土特产山货的种植当中。
2: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模式创新，依托东西部协作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等多元销售渠道，全方位拓宽农产品销路。数据显示，去年海东市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7.68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超7825万元，产销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海东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人选拉洛：
6: 融合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搭建一次化流通体系，拓展跨区域产销渠道，以供销流通助力农业提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
1: 青海台消息，8月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以0-3不敌果洛格萨尔队。开赛前，各民族特色节目同台绽放，交融共生，尽显格尔木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随着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西柴达木队队员斗志昂扬，积极拼抢，展现出顽强的赛场作风，果洛格萨尔队则凭借娴熟的配合不断进攻，寻找破门机会。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永不言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
0: 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王小军报道。8月3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在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进攻队员腾空跃起，大力扣杀，动作果断有力，防守队员快速移步，俯身扑救，奋力化解每一次进攻威胁，一次次精彩的攻防转换将比赛不断推向高潮。参赛队员江辉宁告诉记者，自己将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奋力拼搏，希望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1: 听众朋友，眼下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传来丰收喜讯，18栋羊肚菌种植大棚首采突破万斤，标志着当地规模化量产实现突破。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和玉发来的报道。
2: 今年海晏县对金滩乡道阳村老旧闲置温棚实施全面升级改造，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引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羊肚菌特色富民基地。项目落地后，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筑牢乡村增收致富根基。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道阳村村民何海花：
7: 那么累了打工，挣上了钱，过上了好日子。
2: 青海海晏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马才郎
8: 对金滩乡道阳村原先设施老化、长期闲置的沉睡荒棚实施盘活改造，落地羊肚菌、香菇、时令蔬菜等特色种植项目，吸取周边村劳动力60余人就近务工。
2: 从闲置大棚到丰收菌棚，海晏县用特色产业撬动乡村蝶变。羊肚菌这朵致富伞正撑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青海海晏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马才郎：
8: 下一步复制推广闲置农业设施改造运营模式，推动更多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致富成果。
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1: 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发布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4个维度全面评估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报告指出，当前全球电力发展正处于历史性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合作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1: 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1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3: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2: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樊胜美替朋友们邀请安迪一块去跳舞，他以为安迪会拒绝，没想到人家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可是到了樊胜美上回铩羽而归的七七酒吧，安迪却大马金刀地往那儿一坐，只管喝水喝饮料，看高台上领舞女郎跳舞。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和他的朋友们谁都不敢硬劝安迪下场。安迪看了一会儿，终于拿出手机给起点回了一条，
1: 跟朋友们一起在酒吧里嗨，海市的夜生活真的很热闹。

0: 回家了。
1: 正是凌晨0点多点，樊胜美打开了2202的门，一打开门，关雎尔就跳了出来。
0: 樊姐，邱莹莹还没回家，打到电话也关机了。
1: 樊胜美看看在走廊站住了的安迪，笑道：
0: 小邱谈恋爱，可能有无数可能。
1: 但关雎尔却不以为然。
0: 邱莹莹和白主管才正式谈不到一个星期。哎呀，不要瞎操心，小邱是成年人，他自有主张。小关给他发条短信，就说我们关心他，有需要帮忙的话来电。
1: 樊胜美指挥若定，一派大姐大的风度。安迪看看权威的樊胜美，说了句晚安，刚准备转身回2201，忽然曲小潇安迪安迪安迪的冲出门来，直奔安迪，而且脸上还架着近视眼镜，一本正经的不像妖精。樊胜美好奇地问：
0: 哟，你今天周末没有出去玩啊？
1: 曲小潇紧紧拉住安迪才说：
0: 哎呀，我有正经事儿，我不玩了。安迪，我等你一晚上了，我都不知道你新的手机号码，我只好侧耳听外面的动静。安迪，你帮帮我忙，我记得你是 CFO， 我有最最基本的财务税务问题要向你请教。哦，安迪，我求你求你求你千万别拒绝我。哎呦，可是我这个 CFO 和一般的财务部经理不大一样，而且我也正准备学国内的会计法和税法，可能越基本的我越不知道。
1: 关雎尔这个时候说：
0: 哎，邱莹莹在备考注册会计师，她了解会计知识。
1: 安迪和曲小潇眼睛都是一亮，曲小潇当即说：
0: 哎，那我立刻去淘宝下单两套注册会计师的书。安迪，我给你一套啊，我们跟着邱莹莹学，互帮互助。
1: 樊胜美听了轻咳一声：
0: 以安迪的脑瓜子，我看是以后你们都得跟着安迪学
2: 啊。那我今晚不懂的怎么办呀？怎么办？
1: 曲小潇急得手脚乱舞，唯有抓住樊胜美。
0: 啊，樊姐，樊姐，你在工厂做人事，你可能懂点，那你帮帮忙。
1: 一说帮忙，樊胜美立马鼓到热肠，即使和曲小潇以前有那么点局语，也一笔勾销。安迪和关雎尔看着两人进了2203，对视片刻，也决定跟进去。他们好奇曲小潇这个太妹风格的人能有什么要紧的正经事。曲小潇最在意的还是安迪，他的朋友告诉他，跟谭宗明做事的人，不是很有背景，就是能力超强，有事没事巴结一把，那总没错。虽然他还不知道安迪在谭宗明那儿做到什么地步，但是他想，能力强的安迪应该会有办法。他招呼大家进屋坐下，立即热情地扑去从不开火的厨房煮咖啡去了。安迪等三个人都还是第一次进曲小潇家，三个人打量着显然比安迪那儿豪华的多的装修，感受屁股下面沙发的舒适。关雎尔做得最规矩，紧紧靠着他最熟悉的樊胜美。还是安迪最熟悉套路，对着厨房说：
0: 要么小曲，你先概括说一说是什么问题吧。
1: 樊胜美也说：
0: 是啊，天也不早了，咱们先解决问题。关键是 我也说不出来个大概，我还没有吃透那些资料呢，怎么办？

0: 稳得晕了。他的英语基本上已经还给老师了，怎么对付得了眼前的专业名词呢？他本来就已经在七七九八蹦迪累坏了，此刻更是被蚯蚓一样的字母晃得头晕眼花，心里巴望其他两个最好能提出撤退，免得显得自己露出了没底的真实情况。安迪飞快看了几页，快的关雎尔跟不上，然后安迪就懒得看了，说
1: 资料很清楚，小区，你把已经看的内容有多少讲多少，非正式场合不用斟酌字眼。
0: 关雎尔自言自语，
1: 我看英语还是慢，跟你们出国留学过的没法比。
0: 安迪飞快地回了他一句，
1: 你不用跟我比，我看资料比大多数人都快。小区，你看多少了？
0: 曲小肖本不打算回答的，可是被安迪追问着，只得闷声闷气地说，
2: 我留学的时候就顾着玩了，而且是跟国内出去的人玩。我的英语拿来调戏肌肉男还有点戏。
1: 这样，你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资料哪来哪去，要么上网打开 Google 翻译，把这些资料撕啃下来。如果是后者呢，我可以给你列个提纲，注明你需要从资料中掌握的要点 ABC。
0: 樊胜美这才插了一句话，
1: 没错，基本功还是需要你自己做，总有一天你需要独自面对外伤，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跟着你去的，你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的基本功。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安迪说完就起身了，
1: 如果你选择后者，明天我就拿提纲给你，明早八点以后你来敲我家的门，我周末会多睡一会儿。
0: 樊胜美见此赶紧起身，唯有关雎尔同情地看着曲小肖，因为他自己刚经历过新进职场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况，知道那种滋味。但两位大姐起身了，他也只得跟着起身。曲小肖见此情此景，走过来说，
2: 哎，你们喝了咖啡再走吗？都煮上了。
0: 但是想要睡觉的大家伙都没喝咖啡，纷纷快速和曲小肖告辞。关雎尔落在最后，
1: 小肖，明早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0: 曲小肖笑容可掬，连声感谢大家牺牲睡眠时间帮他出主意，弄得三个人没帮上忙，走得还挺内疚的。但是安迪回到家里才刚沐浴出来，就听到门铃叫唤，他打开装在门灯侧边的摄像头查看，清晰地看到门外的人是曲小肖。安迪犹豫了，遥控摄像头四周转了一圈，看清门廊上没有其他人，他才去应门。门外的曲小肖让安迪吓了一跳，这才一会儿功夫不见啊，曲小肖居然泪流满面，眼皮红肿。
2: 安迪，我走投无路，我只能再来求求你，求你，求你一定要帮我。
0: 安迪双手被曲小肖抓住，浑身不自在，扭来扭去试图摆脱，可曲小肖并不肯放。
1: 能帮你的人唯有你自己，小曲，请你务必要认清现实。
2: 是的，我知道，可是
0: 曲小肖终于放开安迪，趴到桌上放声大哭了。
2: 我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我要是没出息，我爸会放弃我，我生死攸关。我，
1: 你爸怎么会放弃你呢？
2: 我爸还有另外两个儿子，是前妻生的。
0: 说着说着，曲小肖抹干眼泪，虽然依旧哽咽，但口齿变回伶俐了。
2: 他们开名车，住别墅，可你看我的境遇呢？挚爱品牌代理是我唯一的机会，否则等待我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结果。你给我两个选择，可对我而言，没有如果，我只有结果。安迪，你一定要救我。
0: 安迪却听得眼睛直了，他耳边仿佛传来遥远而清晰的声音。

0: 做得出又怎么样？你不给我们抄，我们就骂死你。何立春，你妈是疯子，你爸不要你们。不对，你都不知道你爸是谁。何立春是野种，何立春是野种，野种。
1: 安迪，安迪，安迪，你怎么了？对不起啊，我知道我打扰你休息了，我真不该来。
2: 曲小潇小心地看着安迪，可又不肯放弃这根救命稻草。
1: 安迪，安迪，啊，抱歉，我刚才想到一件事情，我走神了。你资料带来没有啊？明天反正是周末，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3: 啊，真的？嗯。
2: 曲小潇雀跃尖叫，给了安迪一个大大的熊抱。开门去拿资料，安迪怔怔地看着曲小潇的背影，又出了一会儿神。等寂静的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他才回过神，打开门。可走廊上的却是邱莹莹，他脱口而出：“
1: 小邱，樊姐和小关刚才都很担心你。”
2: 曲小潇刚好捧着资料出来，顺口搭了一句：“
1: 是啊，女孩子晚上一个人挺不安全的。”有人送你回来吗？
2: 邱莹莹的脸一红一红的，回答：“有人送她到楼下。”两个人就放邱莹莹走了。曲小潇不仅抱来一摞资料，还有那一壶刚煮好的咖啡。好不容易哭来安迪点头，他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安迪却难得的八卦了一次：“
1: 小邱的神色好像有点奇怪啊。”
3: 哼。还能是什么？走近他，浑身上下都透着那股味儿。
1: 坐。哦。
2: 安迪不禁又看看大门，对此表示缄默，点到即止吧。
1: 我们回到 GI 代理，看起来呢，你不打算放弃。我虽然帮你，但你该做的基础功夫一点都不能少。你接下来的工作是读通资料，背熟单词。我呢也看资料，看完总结出要点。但是说心里话，我对小公司业务经营应该怎么做没有头绪，道听途说不负责任，这不是我的强项。OK？
3: 嗯，当然 OK， 我全无头绪，就等你给我理一下呢。
2: 两个人静静地开工，但忽然安迪冒出了一句：“
1: 也不知道。”国内性安全教育普及了没有？
2: 曲小潇听了一愣，看了继续飞快阅读资料的安迪一会儿，决定不回答，免得打断安迪好好的工作。好在安迪只是嘀咕了一句，此后没有再提起。曲小潇心中有动力，以前读书的时候最缺乏的耐心和专心，现如今可都有了，不需要别人催，更不需要咖啡来提神，对着翻译网站艰难地啃着资料，实在不懂的才问安迪。他可是恨透了那些长句了。邱莹莹原本打算偷偷地潜回2202，不料明天休息的关雎尔此刻还没睡觉，还在网上下载音乐呢。关雎尔听见声音就飞了出来，笑道：“
1: 乐不思蜀啦，我们都可担心你了，去哪儿玩啊？”“
3: 嗯，先看电影，后来唱歌。”“看来白主管都要破产了吧？”“
1: 还好，我们团购的电影票，亮饭 K 歌也是团购，便宜不少呢。包厢还送了个小蛋糕。哎，对了，下次我带你去那儿 K 歌啊，性价比超级高。”
2: 邱莹莹眼睛亮晶晶的，脸上一直止不住的笑。“
1: 哎。”刚才2201安迪见了我，也说你跟樊姐都担心我呢。哎呦，真想不到，安迪钱那么多，开那么好的车子，却一点都不摆架子。哎，203的小区原来认识安迪吗？我刚才看他俩还挺熟的。嗯，是吗？我们四个刚才才分开，他们又在一起了。嗯，你呢？最近脱离组织。不知道我们这儿早已经发展成了小团体，每天早上我搭安迪的车子上班，他对我可照顾了，

0: 他说他打算换一辆低调一点的车子。安迪跟樊姐关系也挺好，今天晚上他们两人还一起吃饭了。我也不知道小区跟安迪是什么关系，他跟我们不大在一起。哎，邱莹莹，你刚才看到他们的时候，小区手上有没有拿着什么呀？
1: 好像是拿了文件夹吧，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就忙着说话了。
2: 关雎尔听了，眼珠子一转，
0: 真的？那我要去参与。哎，莹莹莹莹，咱们一起去吧。安迪非常有见识，你知道吗？我现在跟着他上班，我都不敢睡了。他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经济新闻，一边还做点评。你不知道，这一礼拜我长进有多快，我简直是发现忽然进入了一块广阔的新领域，好多新闻背后的解读，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去吧，啊，走啊，一起。我一个人有点不敢半夜三更的去敲安迪的门，你比我胆子大。
2: 邱莹莹犹豫了一下说，
1: 菊儿，可是我很困了，我今天真的特别困，要不
0: 我替你敲门，送你进了2201，我再出来。
1: 哦，那算了，那还是我自己过去吧。
0: 我得带上纸和笔，千万不要睡着。对了，还有电脑。拜拜，你早点睡啊。深呼吸，深呼吸。Go。
2: 关雎尔冲出2202，加入2201的工作行列。他意识到今天晚上将聆听安迪牛刀小试，剖析一家小公司的业务。那将犹如俗话说的解剖麻雀。很快关雎尔便接过曲小潇的疑问，由他来翻译曲小潇讨厌的那些长句。他不让曲小潇打断安迪。凌晨四点，安迪合上资料和一直用于搜索的电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
0: 小曲，我若是写出来必定是写英语，写中文呢可能有点词不达意，不如我用中文说，你听着，听不懂的就立刻问，反而效果会更好。是个非常简单的案子，你呢不要太有心理压力。
2: 关雎尔自告奋勇，
0: 哎，我来记录。哎，对对对，我也记录，免得听了前面忘后面，回头跟小关记录的对照一下，做一份报告。安迪，你就再帮我审阅一遍。
2: 于是安迪就资料与他在网络上搜索的结果结合着谈了起来，一步步地剖析 GI 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安迪第一次说到行业领域的市场容量，曲小潇忍不住问了一句，从哪个网站可以查到啊？但安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曲小潇只好愕然放弃追问，而关雎尔已经见怪不怪了。安迪说完就去睡觉了，曲小潇和关雎尔转移战场到2203，两个人废寝忘食地将报告做了出来。由于关雎尔的帮助，曲小潇这个草莽进场的门外汉才得以一窥正式公文的格式。面对秋日金色的晨曦，曲小潇特有成就感。
0: 我要是早年读书有这一等拼劲就好了。小关，我以后要向你学习。哎，但是小关，这事跟你无关，你为什么主动参与啊？我要向安迪学个案，就像他教育我的，他要我学他的思路。
1: 哎呀，我也困死了，小小，我先去睡觉了。
0: 哎，慢点慢点，还有问题，学思路，你何必帮我赶出这份报告呢？跟我一起做报告，你可学不到思路，所以说小关，你再帮我。哎，你别走啊，咱们去小区门口吃了早餐你再去睡。我有酒精考验的熬夜经验，吃了热乎乎的早餐再睡觉，睡眠质量超级好。
2: 曲小潇将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硬拉着关雎尔出门吃早餐。关雎尔奇怪曲小潇干嘛还背着电脑包，曲小潇摇头晃脑地说，
0: 时不我待呀，时不我待，本小姐目前要做刘翔式冲刺，要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属于我的好东西我扔掉、毁掉、送掉都无所谓，但是我绝不能看着属于我的好东西被别人抢过去。此刻我正面临着生死关头， 成败在此一举。你知道吗？我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是压力。我一想到我的好东西，我就睡不着了。我要赶紧去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爸，让他看一看，他女儿也不是吃素的。
2: 关雎尔做完报告，大脑就自动进入休眠状态。他愣愣地听着曲筱绡一顿饭都在喋喋不休，却只听进去只言片语。等两个人吃完，他晃晃悠悠地回去睡觉，曲筱绡则是两眼金光四射，就跟老鼠般钻进了地库，开上他的小车直奔父母家去了。曲筱绡像红眼睛的小白兔一样向刚起床的他爸交出第一份答卷。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的有忠诚。

0: 我心上，
1: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0: 是担当，
2: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印发。时讯青海来关注，21家青海企业组团亮相金洽会。财经资讯，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科技动态来关注，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文旅动态呢，来关注解锁宝藏小城，差异化文旅体验推高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热力。体快报则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特鲁姆普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为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联合印发《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的目标指引、重点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部署，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干部职工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加自觉，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新成效。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好，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最近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到2035年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基本形成，更好支撑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根据规划，将通过加快旅客联乘运输服务升级，提升升级综合交通枢纽服务质效，推动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方式，推动综合运输协同融合发展。规划提出，将从因地制宜确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构建多层次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网络，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提升都市圈通勤出行效率，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保障，推动出租车、网约车协同发展，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水平等方面，推动城市交通内涵式发展。好，再来关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最近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其中包含医养结合机构，养老床位合计767.9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92万个，床位498.4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9.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61万个，床位269.5万张，全国有县级公办养老机构4730个，覆盖率为100%，建成2.05万个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为53%。5776个敬老院实行乡院县管改革，有农村特困供养机构1.6万个，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多个，投入9亿元支持50个项目地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十四五时期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3000万多人次，推进城市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25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1万个，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4300多个。好，我们再来关注，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深入宣传阐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回答干部群众在学习全会精神过程中关心的热点问题，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该书着眼“十五五”期间我国发展形势，

0: 紧扣党中央最新精神，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和理论关切，深入回答了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十个理论热点问题。该书秉承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通俗理论读物的一贯风格，坚持学理性与普及性相统一，注重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方面着力开展解读，梳理透彻，文风鲜活，是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导读物。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趟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7月30号到8月2号，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青海省精选21家本土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携高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金门。依托本届金洽会，搭建起双向经贸交流平台，畅通青海特色产品直达天津民生消费市场的产销链路，掀开两地产业互通、文旅交融、民生互惠的对口支援全新篇章。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长期以来，天津扎实推进对口援青和消费帮扶工作，通过线下展销、商超入驻、线上电商等多元渠道，持续助力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深耕京津冀市场。本届金洽会作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平台，资源集聚，辐射广泛，为青海展示产业成果、拓展北方消费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展会期间，青海展区人气持续攀升，往来市民、采购商和洽谈客商络绎不绝。天津食品集团、物美集团等多家本地知名企业采购团队纷纷入驻选品。本次参展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农牧食品、手工文创、非遗精品、绿色日用品等多个领域，原生态牦牛肉干、高原花蜜、传统奶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品质天然，匠心织造的羊绒围巾质感上乘，国家级非遗唐卡尽显藏族民俗魅力，多款高原植物洗护产品贴合民生需求，全方位展现青海特色产业风貌。此次组团参展是青海省深化京津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赋能本土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青海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持续深化金青产销联动，搭建稳定供应链条，以市场化帮扶助力农牧民增收，丰富天津民生消费供给，让千里山海的金青情谊持续升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者最近从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残联联合省司法厅共同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深度融合司法行政与残联服务资源，着力构建司法加残联无障碍法律服务新格局。意见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在优化受理审批机制方面，意见聚焦残疾人高频维权需求，将社会保险缴纳、工伤认定、康复服务等民生事项纳入重点援助范围，同时降低准入门槛，对一户多残家庭以及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残疾人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针对智力、精神及其他重度残疾人自主申请困难的问题，推行代办服务，可由其近亲属或监护人代为提交申请。此外，还将推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与法律援助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压缩办理时限。在拓展双向无障碍服务方面，意见提出在具备条件的市县两级残联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专人驻点、电话咨询、预约上门、视频连线等多元化服务，配套提供手语翻译、盲文、大字版法律文书等个性化服务。线上方面，依托12348青海法网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法律咨询，并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互联互通。在完善专业保障机制方面，将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力量，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律服务，同时常态化

开展业务培训，探索法律援助案件差别补贴激励机制，依托宪法宣传周、全国助残日等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此次意见的出台是青海省推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将实现法律援助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型升级。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撰的2026年青海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海蓝皮书由社会科学院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青海蓝皮书呢，是该院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智库成果，体现了该院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积极成效。全书立足省情、社总报告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篇章，系统梳理2025年青海重点领域发展成效，科学研判2026年形势。该书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将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现已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崽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呢已经顺利通过109国道。首批藏羚于7月23号下午2:38出现在109国道5道梁段附近。经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批藏羚有45只，其中有2只小羊。他们迅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羊群顺利通过公路。这标志着2026年藏羚回迁大幕正式拉开。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以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都会告别各自的越冬栖息地，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这片被称为藏羚天然大产房的高原湖畔，每年都会迎来新生命的集中诞生。待到小羊羔长出健壮四肢，能跟上母羊的行进节奏，整个种群便会集体踏上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途经车辆原地熄火等待，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会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呢，共7章49条，对湿地管理体系、资源管理、保护利用、修复、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范。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湿地保护负责，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细化林草、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管理职责，并明确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依职权对其范围内的湿地进行管理。此外，根据上位法，配套了湿地资源调查评价、面积总量管控、分级与名录管理、严格控制湿地占用、湿地恢复费、动态监测等规定。条例明确将湿地纳入国家公园。

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进行保护，并根据上位法规定，进一步明确湿地内的禁止行为，确保满足现实治理需求，增强制度刚性。对省级重要湿地的修复，明确可以对同一区域内或者湿地类型相似的多个省级重要湿地，统筹组织编制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坚持分类施策，对我省沼泽湿地、泥炭沼泽湿地、河湖湿地、小微湿地等不同湿地类型提出具体修复要求。条例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据介绍，2013年，我省创制性颁布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我省湿地保护工作。条例依据新的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政策做全面修订，实现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为湿地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再来关注省内体育方面，7月31号经过多日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射击比赛项目呢在青海多巴高原体育训练项目基地落幕。本次赛事各项目共产生金牌、银牌和铜牌各26枚。7月31号9点呢，随着裁判员发令，女子50米步枪握射60发比赛开始。参赛选手身着专业射击服和护具，调整呼吸节奏，枪口紧随目标靶平稳移动。在凝神瞄准后，运动员屏息一瞬间果断击发，整套动作流畅沉稳。比赛现场，运动员沉着应战，通力协作，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完成每一轮射击。本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西宁市人民政府、黄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青海多巴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青海省射击运动协会协办，共有来自10支的代表队77名青少年运动员在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50米步枪握射、50米手枪个人及团体等2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的比拼。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继续来关注，8月3号，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 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肯利102油田群17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长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6: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3.9%、55.4%和63.3%，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2: 科技动态，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7: 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京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3: 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1号，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电。
8: 在我身后是昌江核电3号核岛，它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3代核电技术。和前2代核岛的单层安全壳相比，它有内外2层安全壳，这就像是穿上了一套双层的超强盔甲。
9: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的成功并网。

0: 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正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
1: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2: 好，在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了解到呢，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最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家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据行业研究机构统计，基于区块链及服务搭建的区块链应用项目超过10万项，覆盖供应链、金融、产品溯源、数字存证等领域。该标准

0: 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在数据交互和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机制。标准将为全球 BaaS 平台建设、企业选型和应用推广提供参考，解决跨平台迁移困难、系统间互联互通成本高企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更多场景中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
1: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消息。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2: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十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3: 那有一朵，
4: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双手，
5: 用双手
6: 要起根部要找根部，
3: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2: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3: 来，也给屏幕前的观众啊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来，屏幕前的观众，张嘴。
2: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7: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8: 不是一个成群的狼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2: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9: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2: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10: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026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饰服装，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
11: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2: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1: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

0: 肤色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嗯，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2: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3: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4: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5: 很漂亮，
4: 很漂亮。
2: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6: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7: 体育快报。
8: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号，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落下帷幕。经过两个阶段的较量，特鲁姆普11-6战胜凯伦威尔逊，夺得冠军。
9: 决赛为21局11胜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特鲁姆普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以7-3领先。第二阶段开局就非常焦灼，在双方围绕最后彩球展开争夺时，比赛发生了小插曲，一只虫子的出现中断了威尔逊的出杆，随后他眼疾手快，一掌将虫子送走。但回到场上，他却出现失误。特鲁姆普抓住机会再赢一局，扩大领先优势。此后，特鲁姆普以9-5进入局间休息。第15局，特鲁姆普用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迫使威尔逊被罚了14分。随后，威尔逊又送出自由球，特鲁姆普打出了单杆51分，赢下这局，拿到赛点。虽然威尔逊用单杆134分挽救了一个赛点，但在随后的一局当中，他中带进攻出现失误，将好局拱手让人，特鲁姆普顺势拿下，以11-6终结了比赛。虽然特鲁姆普决赛中没能打出一杆单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夺得了个人第二个上海大师赛冠军。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接近，能赢下来很不容易，我对自己的发挥感到满意。他给我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他本有机会将比分追到6-8，但我还是在局间休息前取得了9-5的领先，之后的比赛就很顺利了。用一个冠军来开启新赛季，这感觉很好，我很喜欢来上海比赛。凯伦是去年的冠军，今年又打进了决赛，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赛事之一。 要知道夺得上海大师赛的冠军非常不容易，我很骄傲自己曾赢得了两个，如果这次能拿下第三个就更好了。我的前表非常困难，一路要打奥沙利文、马克·威廉姆斯、赵新彤，最后是特鲁姆普，这太难了。输掉决赛虽然有点失望，但对于新赛季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比赛了。
8: 国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了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确认出战。男子方面，卫冕冠军辛纳将连续第四年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网赛场上收获第五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世界第一的位置愈发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今年状态正佳，他在今年法网首度加冕大满贯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当中有六人确认参赛，还包括阿利亚西姆、德米安纳尔、梅德维杰夫和科伯利。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的排名，坐拥四座大满贯杯的现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新科奥网冠军莱巴金娜等球星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今年中网将打造为期四周的中网嘉年华，9月13号 ITF 也就是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比赛将率先打响。这项 J300 赛事是未来之星的摇篮，吴玉瑞、王新宇都曾夺得该项事的冠军。9月21号起，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赛事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9月28号起 ,WTA 1000女子赛事和 ATP 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据了解，今年中网赛事门票将于8月5号上午10时开售。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表示，中网赛程扩充至四周是想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网球的魅力。国家网球中心今年进一步增加了园区内的观赛区域，在赛场内外营造舒适的观赛氛围。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天峻、冈察、大通、明和、循化、昌多、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在明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淮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化龙、民和、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呢，在午后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5: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继续收听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

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大众耐看、积极正向、不老生常谈的好书，全部都是国内作家的作品，也没有负能量压抑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本名字叫做《人世间》，来自于梁晓声，这是横跨50余年的平民史诗，记录东北城市周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浓缩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巨大变迁。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启，周家兄妹三个人从拥挤的棚户区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然后经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等重大的时代节点，低矮简陋的住房、拮据的收入，一次又一次人生的抉择和骨肉别离，是一代人共同的时代记忆。书中细致描摹市井普通人的日常，邻里守望相助，百姓面对失业、痛苦、亲人离散的挣扎，亲情、爱情、友情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经受考验，无数小人物努力谋生，守住心底的善良和道义，在起伏动荡的时代坚守做人的底线。全书扎根真实的平民生活，不刻意去塑造英雄的形象，忠实地还原普通人的苦与暖，读完能够读懂时代洪流里个体的渺小与坚韧，明白平凡人坚守善意的珍贵，懂得珍惜亲情，善待身边的人，学会在琐碎的生活中守住内心的温情。第二本《北上》来自徐泽辰，这是一部以京杭大运河为脉络的百年现实主义史诗，书写河流两岸几代普通人的命运流转。故事设置两条时空线，1901年意大利青年小波罗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寻找弟弟，与船夫、挑夫、读书人结识相伴，百年之后当年的一行人后代呢再度相遇，打捞祖宗遗落在运河之上的那些往事。书中细致的刻画码头的一些市井和百态，还有南北各地的民俗风貌，记录着这里的兴衰、战乱动荡、时代的更迭。不同的国籍、不同的阶层的人们呢，因为一条河流而相逢，在漂泊、寻觅、离别之间，见证家国沧桑。作品不刻意渲染宏大的冲突，专注书写普通人的乡愁、坚守与生命抉择。全书依托真实的历史脉络，将个体命运嵌入民族百年的变迁，读完能够体会江河承载的文明重量，理解血脉传承的深远意义，学会以辽阔的眼光看待离别，追寻与岁月流逝。第三本主角来自于陈岩，这是横跨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长篇题材，围绕着秦腔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开展，道尽了戏曲艺人浮沉的命运。乡村少女易秦娥阴差阳错进入到了县剧团，从小打杂烧火的小丫头开始做起，历经了日夜的苦练、人情的纠葛、名利的诱惑，一步步成长为秦腔舞台上的一代名流。书中书写着戏曲行业数十年的变迁，传统的剧团的兴衰，以及时代浪潮下艺人的挣扎和转型。围绕着易秦娥、一众演员以及剧团的领导、亲友轮番登场，有人追逐名利，有人坚守艺术初心，舞台上演悲欢离合，舞台下是普通人的跌宕起伏。

作品扎根戏曲行业呢真实的生态，写透人性的欲望，长久的坚守与命运的无常。读完让人明白，所有光鲜成就的背后都是漫长隐忍的磨砺。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守住本心方能抵御世事的浮沉。第四本《厌食记》来自于葛亮，这是借饮食写百年人间变迁的现实主义力作，被誉为一餐一饭半部岭南史。岭南百年老字号同青楼即将歇业，退休的主厨老荣呢缓缓地道出往事。小说以老荣、陈武举师徒两代厨师的传承故事为主线，串联起辛亥革命之后粤港澳大地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书中描摹了各行各业众生的一些场景，志士、寻常百姓、商人、手艺匠人，细致记录了粤菜的行规、市井饮食的风俗、战火的迁徙。时代更迭之中，一门手艺承载着师徒的情谊、故土乡愁、文化星火，人间散落的这些缘起缘落，唯有烟火滋味代代留存。全书以美食为载体，写人情世道，文字温润厚重。读完之后呢，你能读懂传统手艺传承的不易。第五本书《金色河流》来自于卢敏，这本书是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变迁的当代现实主义长篇，聚焦第一代民营创业者的心灵史诗。主人公穆有恒在时代的浪潮中白手起家，靠着第一桶金建立事业，可这笔财富源于逝去兄弟的托付，成为缠绕他半生的心结。步入晚年，他面对着性格迥异的子女，长久的心结，着手重新审视财富、亲情与人生。书中刻画企业家、记者、后辈等各色人物，展现了一代人创业的艰辛、物质富裕之后的精神迷茫，探索中国式亲情、财富观与生命的取舍。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物，每个人都背负着遗憾，在得失之间不断求索。小说立足当代的现实，直面财富带来的考验，读完之后能够反思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懂得财富终会流逝，善意情谊它才是安宁人生的长久归宿。第六本是《千里江山图》来自于孙甘露，这是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隐蔽战线呢为特色背景的现实主义长篇，还原了地下工作者惊心动魄的使命征程。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代号《千里江山图》的绝密转移任务紧急启动，一群心怀信仰的革命者临危受命，在特务严密的监视下重建交通线，甄别卧底，护送关键人物呢奔赴苏区。书中刻画了各行各业潜伏的地下党员、青年学生、商行的一些职员，还有码头的工人，褪去英雄的光环，他们游走在生死的边缘，心中有恐惧，有犹豫，却始终坚守信仰的底线。既有危机四伏的情感较量，也有战火之下普通人的爱恨挣扎与取舍。小说依托真实的历史底色创作，不刻意的神话革命者，读完更加的明白和平来之不易，体会着隐秘战线上无声的牺牲，理解信仰赋予普通人直面黑暗的勇气。第七本《千峰记》徐怀忠，这是充满诗意的战争题材现实主义长篇，以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奔赴革命的女学生汪可瑜带着古琴走进部队，与团长齐静相遇相知，艰苦行军、残酷战争之中，二人萌生情愫，却因观念隔阂留下难以弥补的裂痕。通信员曹水儿骁勇善战，终因自身的弱点

也酿成悲剧。劝说避开那些战场厮杀的描写，聚焦战争环境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那么硝烟战火里依旧保有纯粹诗意和他们的那种善良在里面。同时直面人间的弱点、遗憾与无奈，还有大别山的密林、行军路上的风霜，托付出青年革命者的炙热生命和他们的不一样。作者以沉浸式的笔触回望着战争岁月，拒绝刻意的煽情，读完让人觉得是对人性的磨砺，接纳人生诸多无法挽回的遗憾，常怀对生命的敬畏。第八本《京山海》，赵德发。这本书呢，写的是时代乡土当中乡村振兴的现实题材长篇，刻画基层干部们他们扎根乡土的成长之路。历史专业出身的吴晓松不甘机关的平淡生活，主动报考鲁东南岩的副镇长，开启了七年的基层工作生涯。初到乡镇，他遭遇群众不解、各类矛盾的纠纷，还有发展难题屡屡碰壁。他扎根渔村，走访家家户户，推进渔村的升级，乡土的文旅。书中描摹着乡镇干部、渔民、返乡创业者、普通村民各色人物，故事立足真实的基层治理现状，不神化基层干部。作者默默地坚守现实主义当中是多么的有重量，懂得做事脚踏实地，才能够持之以恒。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书，一起来听两段书中分享的摘抄。第一本《生而为人》，
2: 毕向南的作品《生而为人》。这几年呢，看过他的好几部作品，我觉得作者的关注视角和写作的手法非常的打动我。他特别擅长描写那些在泥泞当中依然还奋力奔跑的平凡百姓的生活故事，写他们在面对人生变故的时候是如何的卓而不屈，展现出了一股不平凡的力量。这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生而为人，哪怕我们再微小再平凡，也能活出一份美好和尊严。书中有一段文字啊，它描写的是一对在命运的颠沛流离

细细打量起这个女人，她和善的脸色里藏着一些漠然。她挪着缓缓的步子出了院门，有一会儿她又缓缓地抱着几根松木皮。

0: 李朝生步履蹒跚地跟着他。院子右侧的一丛青青麦芒里，影影绰绰地掩着他佝偻的身影。他的脖颈低垂，腰身已和大地成了一条平行线，几缕稀疏的银白薄发玉贴地浮在他的额前。毫无缘由的，李朝生心底突生一股股惊恐，一阵阵急喘。他孱弱多年的心脏跳得汹涌澎湃，血管里四处奔流着一道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惶不安。他站在几根老竹前，抻直了脖子，想要探清埋在麦苗里的那张老妪的脸。他难以自抑地脱口问道：“你可认得东阳家庄的人？”老妪弯曲的身子一点点浮出麦浪的水平线，麦芒在他浑浊一片的眼神里生生地拉出了个洞。他额头的皱纹团在一起，惨白的眉毛斜拉拉地直指着天。他终于有了一丝生动的神采。那是俺以前的老家，你是认得谁吗？李朝生不敢坐下，只听得见风吹树摇，竹声打叶。他的心脏此刻又一次被那归国的轮船轰隆隆地碾压。他冥冥之中在期盼着，可他哪敢期待自己的期盼？他只愿老天此时降下一道雷劈中他，让他敢相信命运里有奇迹。他不能开口，开口就可能丧失一切，可他只能开口，这一刹那就意味着永恒。东阳家庄，东阳家庄有个叫徐凤英的丫头，你可认得她？老妪慌忙站起来，匆匆走过麦子地，又迟迟地靠上前。他满脸迷惑地望着李朝生：“俺就是徐凤英啊，你是谁？”李朝生一个趔趄倚着石墙竹影。风一来，院子里麦浪汹涌，奔流成海，犹如神迹。他突地咧开了嘴，蹲在地上嗷嗷大哭。那年近七旬老翁的痛哭声，可破天地，可倒江海，可叫神明。我是陈少明啊，徐凤英，我是少明啊，我的凤英。徐凤英退着脚步又走上前，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眉骨和鼻尖。生活当中总还是要有一些念想和期盼的吧，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接下来再来听到洪湖水浪打浪，
2: 感受洪湖独特的魅力。洪湖水浪打浪，作者熊兆正。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洪湖给予人们的记忆首先不是水的定义，而是革命的概念。湖边的村落与老街曾经红旗漫卷，毛戈林立，湖上的苇丛与河荡曾经孕育过共和国最初的春梦。大凡成为历史的东西，有的令我们生发久久的惆怅，有的其辉煌的光晕会眩迷我们的眼睛，而洪湖不是这样。当它的波浪不再随着战士的碧血一起荡漾，当它的船头不再站立着戎马倥偬的将军，它仍是那么粗犷地承载着壮丽的日出，那么闲适地浸浮着中天的霜。

0: 晚霞起时，它的水面就会铺着一层火焰。大雪落下，它的尾花深处仍会浮出冰清玉洁的童话。枪条冷月的战士们走了，他们留下的空旷又被彩铃少女的笑声填满。剑啸惊涛的将军们走了，他们留下的故事已成为班曾老汉传唱的歌谣。桨声霭霭，我已在洪湖走得很远很远。暮色苍茫，团团野鸭逐渐与水波合为一色，犹如芬芳的诗韵消失在唐代的酒香里。丝丝行草正在等待着三颗两颗渔火，犹如沙漠的旅客正在等待干裂的泉水，而我也正矗立在船头等待，等待寒秋的明月破云而出，等待清朗的月辉下另一只小舟自深浦荡出。船头上清丽的渔姑为我再唱一遍《洪湖水》，浪打浪。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间，一起来分享。如果你想突破自己，试试这四种改变方式。好的改变往往从这四件事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该动身，偏要等到最后一秒；明知道该谨慎，偏要脱口而出；明知道该真实，偏要费力扮演；明知道该释怀，偏要反复的纠缠。所以好的改变从这几点开始。这些细碎的习惯呢，就像温水煮青蛙，它们不会致命一击，但会在日复一日的消磨当中悄悄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而好的改变，第一，从等一等到做一做。我们总以为准备万全才是开始的前提，可现实是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时机。等待本身就是在耗费精力，从行动更累。困住我们的从来都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再等等吧这样的念头。一旦起身去做，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焦虑便会在行动当中消融。拖延是精神的负债，行动才是唯一的解药。第二，从说太多到懂沉默。话说太多常被误以为是能力，但真正的分量从来不在语言的多少。少言不是装聋作哑，而是不被情绪包裹，不被表现欲而吞噬。当话变少，听觉和洞察能力就会开始苏醒，才会听见自己真实的心跳，看见事物本身的轮廓。沉默有千钧之力，三思而言才能掷地有声。第三，从演别人到做自己。这世上最累的活法就是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人设再精美，终究是搭建在沙地上的城堡，风一吹就散，而真实哪怕是粗粝，却有温度有根基。不必在别人的眼光中寻找存在感，也不必用虚假的光环证明价值。当你不再费力表演，才有心力生活。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做回自己便是最大的魅力。第四呢，从放不下到随他去。从痛苦的根源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对于事情的执着。我们紧握着一把沙，以为攥住了全部 却不知沙正从指尖悄然流逝。人痛苦的根源，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对事情的执念。我们紧握着一把沙，以为攥住了全部，却不知沙正在从指尖流走。执念是心的牢笼，你越在意，它越收紧；你越挣扎，它越坚固。放不下是放弃，而不是再用过去的绳索捆绑今天的脚步。心宽一寸，路宽一丈，执念清零，心静自生。今晚开始，早睡半小时，明日将待办的事情划掉一项，开口前多沉默三秒。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会在时光里悄悄地累积，最终让你变得越来越好。说完自己的改变，我们再来聊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哪三种状态最舒适呢？首先，我们说到和而不同，彼此尊重。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的经历和见解，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待世界的角度自然也不尽相同。与自己不一样的，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随意点评他人的生活，除了给对方造成困扰，还会让自己在别人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必苛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试着推己及人，求同存异。正如人字有两笔，一笔写自己，一笔写他人。把自己这一笔认真写好是一种本分，尊重差异，让别人书写另一笔是一种涵养。一段关系让人舒服，应当是彼此都能够互相尊重，面对别人的爱好和选择，即使不认同，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当你愿意理解他人的不同，他人也将会理解同样善意的你。懂得欣赏，相互滋养。你身边或许有这样的人，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进步，总是用否定的态度看待一切。殊不知，一味的否定别人并不能够使人变好，但欣赏和赞美可以。一段健康的关系是从不吝啬给彼此掌声，是善于发现对方身上连自己都未察觉的闪光点。或许是你做事时的那份认真，也许是他待人的那一份诚恳，也许是别人看到不起眼的进步，那种被看见、被肯定的美好，会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好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滋养成全的，羡慕却不攀比，欣赏但不嫉妒，才能够长久相伴。第三，轻而有间，把握边界。生活中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边界感薄弱的人，以为关系亲近便以关心彼此，对别人好，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随意调侃朋友的短处，插手别人的私事儿，久而久之彼此心生芥蒂，关系也慢慢疏远。再亲密的关系也要适当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模式，不是不分你我，而是轻而有间，密而有止。分寸感和边界感并不意味着要在人与人之间筑一道高墙，变得冷漠疏远，它更像是彼此留一扇窗，可以自由开合，进退自如，让对方不觉得有负担。一个有分寸的人要懂得换位思考，也要懂得适当的拒绝，既能够尊重他人，也能够保护自己。心中有尺，行事有度，相处才能轻松自如，久伴才会不生疲惫。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继续来分享阅读，我们每天晚上都在推荐书籍，那为什么要读书呢？其实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那却能够放眼世界。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读书可以让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回答，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将我们带得更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亦可以。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的壮阔，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还可以看遍人间的百态，沉浸式的感受历史长河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跳出固有的视野，看到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的人生。读书可以让生命变得辽阔。经常听到有人发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其实我们以为那是过眼云烟，从来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我们的心底。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不会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在迷茫时会给你方向，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沉时给你不安和那份保障。他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也显现在你的笔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中。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事情。那么，让我们一起读书，一起阅读，让生命厚度增厚吧。再来说说读书，很多人会将它和自律联系到一起。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凡事要硬扛，如果懈怠了就没有办法成功。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身体明明开始报警，还硬撑着把事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更重。其实呢，坦然承受精力有限，不要事事硬扛，天天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也是对人生的尊重。世间万物各有规律，不必凡事盯着别人的脚步，更不必用必须怎样来强迫自己。有句话说得好，别人走得快是他的本事，你走得稳是你的福气。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硬撑，不攀比，不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过踏实，才能够有所收获。懂得适时的休息，我们才能够为自己的成长蓄力。有的人把硬撑当自律，把休息当偷懒，殊不知懂得适时的停住是为了积蓄力量，更好出发。人的精力呢，其实如同电池，需要及时充电才能够持续放电。当电量告急时，硬撑不仅是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则是透支自己。短期看似扛住，长期只会让问题堆积，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就像长跑一样，一个人如果一味的冲刺，只会早早透支体力， 只有懂得偶尔放慢脚步，调整呼吸，才能保持持久的动力。真正的自律从来不是盲目的硬扛，养足精神，调整体态，在出发的时候才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慢一点，路反而能越走越长远。守住我们的自律弹性，学会从容的生活。自律的本质是遇见更好的自己，而非完美的自己。不如设定一个弹性的计划，为例外设下防线。计划每天锻炼，但今天不舒服就休息；计划今晚读书，但精神状态不好就早睡。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实现自律的标准也各有差异。适度的弹性帮助自我，让自律更加容易坚持，不拘泥于现状，也不束缚于时间。真正的自律是以热爱的方式度过每一天。当自律融入生活，你便会收获更多的快乐。那么今天的夜读呢，让你学会了什么呢？其实啊，终身学习才是对自己硬核的一种投资。学习是一种向下扎根的力量，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不会被辜负。你所吸收的知识，培养的思维，提升的认知，都会化作你的气质，伴随你的一生。学习呢，会悄悄改变人的一生，它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只需要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慢慢积累。每一次思考，每一次领悟，每一次突破，都是这份高效投资带来的回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终身学习会让我们收获更多机会，生活的机遇不会凭空落在谁的头上，而是偏爱那些默默为了机会准备的人。终身学习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准备，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打磨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让你在机遇来临的那一刻有能力去抓住，有底气稳稳地接住，而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机会和你擦肩而过。当你把学习融入日常，持续为自己充电，就会发现原本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向你靠近。请相信，你为学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终身学习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日常的点滴里。我们只需要从微小而持续的行动开始，让学习自然融入生活，成为一种习惯。保持初学者的心态是开启终身学习的起点。放下已有的思维模式呢，像孩子一样探索世界，平时多问为什么，去尝试新鲜事，去钻研知识，让学习成为日常。还要找对方法，对很多人来说呢，完整大块的学习时间格外的珍贵，所以你要懂得抓住碎片的时间。学习从来都不止于书本，而是在不同的领域深度的交谈，听一期高质量的播客，看一部有深度的纪录片，甚至从一次次失败的经历当中去复盘。愿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得到滋养，要一直在向前的路上，时光才会回馈你最好的礼物。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一起阅读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文。在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当中，你掌握到了哪些小知识呢？是否也觉得读书是那么的重要？那么，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做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人吧。

一个人活着的真实意义，并不是在于用时间来衡量他生命的长短，也不是在于用物质来衡量他拥有财富的多少，而是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是否真的做过证明自己不枉此生的事。漫漫路行，渐渐会明白，人的一生最艰难与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生活中不相同的人，伴随着他人生阅历沉淀的不相同，对待生活自然也有着不相同的理解和判断。当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选择远离纷繁无杂的人群，进而变得宁静、简单、淡泊，是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已经感知到了平凡的力量和智慧，他已经感受到了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所带来的幸福、知足和快乐。几近诸人皆知，我们的生活常出现着这样一种鲜明的常态。许多的人都愿意亲近他之努力，爱他所亲近之人，其中包括爱父母、爱孩子、朋友。然而，却亦有着许多的人，只习惯将心中这份约等于完美的期待，要求并映射在他喜欢的人身上，而忽略了喜欢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诚然，结局是自当不能达到他们所预想的期望值的。不得不承认，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编织着人生每一处亲身走过的驿站，试图祈求圆满，但又往往在赶赴的路途中，忘记了自己最初那份善良的心情，忘记阅读、学习、亲近大自然，也忘记了认真审视今时的自己，是否就是那个

己曾经所期待、所要喜欢的人。木有荣枯，人亦有悲欢。上苍不会将所有的好运都降临于同一个人，同样，他也不会将所有的阴郁和苦难都包裹在同一条纤小的生命。我见过生活中周遭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气运和遭遇。既然我们的一生注定无法十分圆满，那么为何我们不试着去做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人呢？现在、过去、未来，无论他们是喜悦还是悲痛，幸福还是伤害，挫折亦或是遗憾，我们都可以平静地选择在喧嚣中沉寂，在悠然中回味，在寂静中通透觉悟，在平淡中变得从容清澈素雅和安详。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要学会懂得爱与被爱，懂得感恩和感动，懂得欣赏和谦卑。告诉自己，唯有当自己变得温情静美，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他人，拥抱整个阔远的世界。比如日常生活中一个善意的微笑，一间温馨的书馆，一次浪漫的旅行，一种隽永的情怀。我相信所有斑斓的岁月都将会因哺育一位具有气质神韵的人而显得熠熠生辉。朋友，如果昨日的你已经匆匆同他擦肩，那么从今天起，愿我们能一起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人生悠悠岁月，只是约百年，记得常给远方的亲人一声亲切的关怀，常为善良友情的朋友递去一句真挚的问候，常向必然已经远去的昨天一次静默的告别。日常要记得给自己腾出一些独处的空白，用来安顿自己的灵魂，常怀宽容和谦虚的心，感知和敬仰每一个微小的生命。

0: 慈悲聪慧，愿我们都能够同世界温柔相待，是美好生活的幸福者和引领者。愿我们都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1: 好的，今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0: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1: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6: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2: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

0: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的电台视频加直播的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红的少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海北民族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人的眼睛好像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 AA 今生水清 HXZ 天道酬勤灵魂香气木木党友梅生活高手啊。名字起得好，我心飞翔啊，这个名字起得一看啊就能答对问题了。朗朗向日葵就像春染 ABC 啊，流毛朵墩儿。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咏梅生活高手啊，美女主播下午好，谢谢谢谢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啊领取到我们的奖品。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会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答题里面。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 3D 和杜比全景声的激光巨幕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最新上映的，由张若昀、白客主演的，还有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神话故事《八仙》，还有《功夫女足》、《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惊悚片啊，《痴迷》啊，以及张若楠、金靖主演的《想你了》，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奥德赛》。啊，去你的岛，还有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也推出了这个这个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欢乐豆的游戏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其中啊，拿着自己的电影票就可以兑换20分钟的这个欢乐豆的一个游戏环节。

0: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民族博物馆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开场之前呢，我们还是连线环节。那大家呢要仔细听啊，我们之后的这个答案都在连线的环节的内容里面。上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讲解员啊，达瓦中妈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青海湖完整的生态体系，领略了仙女湾、海心山、门源花海与黄鱼背后的乡土情怀，自然风光呢也构筑了青海湖的皮囊，千年历史文脉，各族群众共生共处的和睦图景啊，才是海北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内核。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海北州民族博物馆讲解员达瓦卓玛，一起来品读海北远古文明、汉代边塞历史、馆藏国宝文物，一起走进展馆的第四乐章《人文青海湖》和第五乐章《和谐青海湖》。卓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电波之中。今天我就从远古文明起步，带着大家解锁海北的千年过往与当下的和谐发展之路。
0: 好的，卓玛老师，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北啊早期的这个史前文化的一些发展脉络。
1: 好的，自古以来，海北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世代游牧栖息的家园，地色独特的高原环境孕育出区别于其他区域、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游牧文化。早在距今4200至3800年，齐家文化传入海北地区，打破了原本单一的游牧模式，推动当地纯粹的牧业经济转型为复合型经济生产模式，慢慢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业为辅的传统生产生活格局。那么紧随其后呢，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海北古代历史中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是最多的，分布面积也是最广，持续时间也最为漫长。这就印证了当中原大地步入夏商周奴隶制王朝时期，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之上率先迈入高原青铜时代，创造出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为整片环湖区域埋下了厚重的人文根基。从西汉时期开始呢，海北正式被划入了中原王朝行政版图，历朝历代都将此地视作管控西部的边防要塞，不断修筑城池、屯兵驻守、稳固边疆，中原文明与高原游牧文化自此开启了长久的交融互通。在我们展馆当中啊，最具分量的汉代历史遗存展示呢，当属于海晏县三角城镇的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大家日常呢也习惯称它为三角城。
0: 对，
1: 那么在西汉末年啊，我们的王莽执政期间，朝廷在此设立了西海郡，并派驻太守管理属地。西海郡呢，地处交通要道，是古时通往柴达木盆地的必经之路，长久以来成为了汉、藏、蒙古多民族政治往来、文化交融、商贸交易的核心枢纽区域。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啊，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虎符石柜。这件国宝呢，分为上下两个组成部分，上部是一尊尊服的石虎，虎口微张，四肢趴伏在地。石柜底座呢，两侧开凿有方孔，古人用来穿系绳索搬运这件巨型石刻。石虎下方配套石座，石座的中部掏空形成柜状空间。古文中呢，柜与柜互通，所以石柜最初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符命文书的专用器物。那么石刻周身还篆刻有咱们的篆书铭文，是中原政权管辖青海湖地区实打实的实物物证。另外一件的汉代珍贵馆藏文物就是郎氏牛青牌饰，它是1994年出土于我们祁连县，整块由纯金打造，整体造型呢成为一个不规则长方形，工匠运用了精湛的雕刻工艺，让器物呈现出立体强烈的浮雕观感。根据考古专家考证， 这件金牌是古时匈奴族群的随身配饰，一般呢镶嵌在腰带、衣袍或者手套之上，直观反映出了咱们汉代时期草原部族的审美文化与手工锻造技艺。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在展厅，无声地诉说着2000多年前海北多元交融的历史图景。
0: 那刚刚呢给大家在画面当中啊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件文物，一个是虎符石柜，一个是郎氏牛金牌饰哈。所以说这个厚重的历史尘埃落定啊，就是如今的这个海北呢也划分了四个县域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美称，像金色门源啊、天境祁连啊、和亲海燕啊、藏城钢茶呀，啊，那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啊，那请卓玛老师也分别介绍一下我们四县的现在的一个专属特色。
1: 好的，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金色门源，这是海北人口最多的县域，也是国内规模顶尖的北方小油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足足50万亩。每到孩子们放暑假的7月，万亩油菜花尽数盛放，满目溜金，遍野飘香，这也是我们金色门源美名的由来。其次呢就是天境祁连，因深陷祁连山谷地得名，境内坐拥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丹霞风貌的卓尔山景区风光秀丽，隔河相望便是国家5A级景区阿弥东所。雪山林海草原相融，勾勒出天境祁连独有的壮阔景致。第三就是藏城钢茶，四县之中唯一一个以纯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区域，每年端午节前后呢，青海湖黄鱼就开启了洄游之路，成群的黄鱼逆流拼搏，奔赴淡水河道繁育后代，在钢茶能够亲眼目睹生命繁衍的震撼场面，感受自然生命磅礴的力量。最后就是和亲海燕，海北州政府驻地，黄河支流黄水河的源头就在这片土地，这里更是举国闻名的原子城旧址，上世纪60年代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落地金银滩草原，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从这里诞生，红色精神永久扎根海燕大地。
0: 是的，自然人文啊相得益彰。这些年呢青海也持续发力啊，我们青海湖生态治理也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一个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青海湖的相关治理工程的内容。
1: 好的，青海省专门部署了10大专项工程，系统性修复青海湖生态。10大工程覆盖荒漠综合治理、天然草地修复、退耕还林还草、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畜牧、生态旅游管护、黄鱼资源养护、引大济湖工程、生态治理技术支撑全部维度。治理范围呢覆盖了海北、海南、海西三州共4个县、23个乡镇。经过多年持续的治理修复，如今青海湖水位稳步回升，湖泊水域面积已经恢复至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环湖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0: 那其实呢我们海北地区啊也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咱们近些年的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做得如何啊，成效如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海北全域啊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千百年来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并肩奋斗，书写了共同繁荣发展的和美篇章。2015年12月，海北成功创建全国藏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2020年10月又以高标准顺利通过复核验收，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北经验，为全省全国民族团结建设工作提供了试验样板。在州委州政府的统筹带领之下，现阶段海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文旅产业、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整个地域呈现出安定富庶、和谐向好的全新面貌。 历史文脉、绿水青山、民族团结三者在海北大地完美相融。
0: 非常棒啊，也非常感谢达瓦卓玛老师细致的讲解。我们这几期节目呢，从这个上古奇家、卡约远古文明到西海郡、胡夫石柜啊、陈

0: 在的这种汉代边疆历史，再到我们一县一景的海北四县的风貌，再到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治理的成果啊，然后青海湖的这个历史变迁，还有我们海北的民族团结的建设成果，也可以说是串联起了我们海北州从古至今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画卷哈。从前的边塞故土呢，如今已经成为了生态优美、各族和睦、经济向好的幸福家园，也给我们大家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美好的画卷哈。感谢卓玛老师，
1: 也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品读文物历史，亲身游历四县风光，观赏门园花海，探访原子城，守护黄鱼洄游，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族之和，守护青海湖，建设和美海北，也欢迎大家常来海北做客。主持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再次感谢达瓦老师这几天的精彩连线分享哈，再会。
1: 再会。
0: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关于海北民族博物馆的5个啊这个展馆呢，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那么刚刚的内容呢，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听清楚了，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好，在这里呢继续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也为大家啊这个推出了一个拼豆的游戏啊，20分钟的拼豆免费体验，那么拿着这个电影券啊观影券就可以去兑换了哈。好嘞，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点赞啊，苦尽甘来我心飞翔 HXZ 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洛阳文化旅游馆长和主持人员好啊，相信刚刚我们这个海北博物馆的啊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也在聆听哈，也有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在聆听啊，这两天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啊，感谢这个工作人员们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也感谢卓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啊。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道题了啊，请听题。请问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基础上啊，迈入青铜时代，那这个时候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请作答。今天呢我们是要让大家啊又拼手速又拼这个正确率了啊，我们要每道题取前三名，每道题取前三名答对的听友，所以大家拼拼手速啦。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啊齐家文化基础上的迈入了青铜时代，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拼命手速了啊，要快一点了，快一点，答题速度快。好嘞，这道题啊 ，B 也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B 卡约文化，洛阳文化旅游蒙一个。咱这边是洛阳的朋友吗？是不是洛阳的朋友？啊，那答今天的内容稍微有一点难了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和长知识的过程。我愿做。没错啊，就是卡约文化了啊，选 B 是答对啦。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那么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了海北古代历史里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啊，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为漫长啊，这也印证了当中原大地啊步入到夏商周奴隶制王朝的时期呢啊， 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上啊，率先啊迈入了这个高原的青铜时代，然后创造出了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哎，就是说齐家文化传入之后呢，慢慢啊，它就又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属性，就是卡约文化啊。所以这个卡约文化也是为我们啊青海湖的环湖区域埋下了一个厚重的啊人文根基啊。好，欢迎青海朋友来洛阳做客玩啊！咱们洛阳的朋友来过青海吗？这位洛阳的朋友，今年夏天有没有来青海玩呢？啊，可以来我们青海凉快凉快哈、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西海固郡啊，这个古城遗址啊，俗称三角城，那这个设立三角城的这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洛阳文化旅游说去了啊，人们走过了，今年来青海了对吗？都去哪些地方玩了呢？就是印象深刻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我们海北啊？有没有在我们海北的原子城啊，这个四县逛一逛呢？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景点？好了，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B。哎，对，就是要手速快啊。西海郡故城遗址呢，俗称是三角城啊，它的设立年代朝代是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没发出去。

0: 城镇的西海郡故城啊，就大家也把它叫做三角城啊。西汉末年的王莽执政时期呢，就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并且呢派驻太守管理属地。下一题。那么我们的馆藏当中呢，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虎符石柜了啊！虎符石柜，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文物了，来问问大家，这个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呢 ？A 一个部分 ，B 两个部分 ，C 三个部分 ，D 四个部分。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4D 个啊。第四个，
1: 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虎符石柜啊，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

那因为我们呢，这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哈，每期给大家给到两张啊，这个两份礼品啊，所以说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看看谁能抢到今天的这两张免费观影券。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两个，没错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和历史背景分别是什么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配套文物， C 唐代唐代制作是汉代商贸的纪念文物， D 宋代所制是边塞的镇守信物。这个应该很快了。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以及历史背景是什么时候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的配套文物， C 唐代时期制作那汉代的商贸纪念文物， D 它是宋代所制边塞的镇守信物。好嘞，齐刷刷的选了 B。没错啊，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的西海郡配套文物就是这个虎符石柜了。我愿做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就是它这个虎符石柜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和他美丽党友梅啊，上周去西海镇，昨天去海北门园，太美了。这个到八月份啊，我们的门园的油菜花呢也是盛放期啊，盛放期现在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再晚就看不到啦。抛弃了彩船。好嘞，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虎符外为石制。就是石头制石头的这个材质，内为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 B 柜通玉，指代石制的玉器。 C 柜通柜子是存放物品的石制柜体。 D 石柜呢仅用于存放兵器。虎符石柜的名称释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虎符外为石制就是外面是石头做的，里面是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柜通玉玉石的玉，指代石制玉器。C. 柜呢通柜，柜子的柜是木头旁那个柜子的柜，是为了存放物品的石制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在那遥远的地方，齐刷刷的就跟上 A 了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的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虎符这个外面

A 是石质啊，内是这个纯金打造的吊冰信物。B 贵呢，通玉，玉石的玉啊，指代石质玉器。C 呢，贵啊，是通这个柜子的柜啊，为了存放物品的石质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好像红改 C 了啊，齐刷刷改 C 了。那美丽的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啊。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啊，虎符石柜呢是一个国宝了，是我们国家级的啊，国家级的一级文物啊，真的是国宝了。上面一部分呢是一尊蹲伏的这个石虎啊，石虎虎口张开，四肢趴在地上。石柜的底座呢啊是这个两侧开凿有方孔啊，石虎的下方呢配套了石座啊，石座的中间呢是掏空成了这个柜状的空间，就像柜子一样，所以它叫虎符石柜嘛啊，就是其实它是啊用来装东西的啊，就是柜子啊。每天看着它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前两名的听友呢将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地址呢就在唐道六三七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最近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拼斗游戏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凭借电影票呢就可以去兑换二十分钟的拼斗体验。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答题里面啊。那在我们的海北民族博物馆内呢，有一座这个国宝级的文物，就是虎符石柜了。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虎符石柜啊。虎符石柜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 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大家看到虎符石柜是上下两层的嘛，下面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 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啊，方便搬运移动。可它美丽经典的，好，这道题大家在 B 和 D 之间徘徊。啊，有些觉得是通风用的，是吧？有些觉得是穿绳用的。虎符石柜的这个底座石柜的两侧啊，有这个孔眼啊，开的是那种方孔啊，方形的孔。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啊 ，A 装饰美观，提升它的观赏性。B 呢是为了排水通风，保护内部的柜体。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的摆件。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啊。我们党友们生活高手通风啊，毕竟是生活高手，会想到生活方面的这个内容啊，通风应该是。好嘞，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 B 还是 D 呢？好，来公布正确答案。恭喜选 B 的朋友。答错了，对，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考虑啊。排水通风为什么不把孔开到下面呢？开到上面那水都已经漫过那个柜箱了，是不是？怎么排水呢？排水一般是放在下面通风啊，通风口一般在下面，它在这个靠上一点，所以它是用来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的啊，因为这个虎符石柜特别的重啊，它是石质的，体积也比较大，也非常的重啊，是用来方便搬运的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还有幸灾乐祸的。好了，咱是学习的过程嘛啊，错了不怕哈。好了，下一道题。那就是我们的另一件文物了啊，郎氏牛筋牌饰。郎氏牛筋牌饰它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什么呢？啊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啊，这个郎氏牛津牌式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
2: 跟在他身旁每天看
1: 好要快速答题了啊
2: 眼睛和他
1: 拼命手速啊
2: 冰冰的衣裳
1: 郎氏牛津牌式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哪个时候呢 A 海北祁连县汉代 B 海北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冈察县汉代 D 海北门源县宋代
2: 起了彩
1: 除了 HXZ 选了 B 啊，还有我们苦尽甘来天道酬勤选了 B 其他朋友选了 A 和 C 灵魂香气 A 天道酬勤 A 向日葵 A 木木 A 我心飞翔 A HXZ B 啊，当咏梅生活高手 C 朗朗 A 今生水清 A 啊，苦尽甘来天道酬勤 B 天道酬勤改 A 了是吧
2: 打在我身
1: 这个刚才咱们卓玛老师啊给大家讲解了啊，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听到，因为它的第一句开头是另一件汉代珍贵的馆藏文物啊，另一件汉代珍藏的馆藏文物郎氏牛津牌式1994年出土于祁连县啊，正确答案是 A， 可以直观的看到啊，这个是纯金打造的了。那么请问啊，关于郎氏牛津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郎氏牛津牌式的工艺手法和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2: 好姑娘，人们走过
1: 了。当有梅说，其实这个知识点我是不知道的，猜的啊，对，就不知道就猜嘛，对吧？咱是来娱乐的，又不是真的来考试的啊，不用那么紧张。天道酬勤哪个对算哪个啊，不管你哪个对啊，我们只算前三啊。
2: 他那粉红的山，
1: 关于郎氏牛津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 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C 啊是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啊，关于郎氏牛津牌式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C 为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
2: 跟在他身旁。
1: 现在咱们画面上看到的啊，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郎氏牛津牌式了。你通过这个肉眼应该也能猜出来这个答案了啊。有 D 有 B。有 D 有 B 啊，这个题的大家的答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 ，D 你明显看到。

0: 然后它是浮雕的手法啊，透雕这种手法啊，有这种浮雕的效果。彩绘工艺啊，它可是纯金的，要什么彩绘呢？纯金的你看不出来吗？没有彩绘啊。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情，
0: 不能光靠猜啊，还得结合实际好不好。苦尽甘来终于答对了，不容易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到我们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话，真的要去好好看一下这两件文物啊，非常值得一看。没错啊，这个透雕手法，你想一想啊，在汉代就有这种浮雕的工艺了，真的很了不起了。

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还是关于虎符石柜的啊，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意义与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啊 ，A 选项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D，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多选题哦。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A，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C，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有些朋友还会放烟雾弹了啊！先发一个错的答案让大家跟，然后再改，这是策略吗？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里 ？A 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历史。D 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我们有些朋友啊，这个历史知识学得好，36计也学得好。

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它可不是货币交易的信物哟。虎符十柜呢，它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的这种符命文书啊，就是非常贵重的这些文书的专用器物啊。它的这个石刻的周身啊，都篆刻了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上面就是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都雕刻在表面啊，非常漂亮的。重新听了改的，对，仔细听一下就能答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啊，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幸运听友就是苦尽甘来和 AAA 金生水清，恭喜两位哈，全部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5分啊，并列第一啊，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我们导播老师会告知你啊，这个获得奖品的方式，好不好？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会告知您啊，如何来领取这个电影票。恭喜两位，那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用灰心的，不用灰心的，咱们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有机会，好不好？好，那再次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先截一个屏啊，先截一个屏，截到这张有你名字的和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的，好不好？到时候也要看这个截屏的哈。然后呢地址就在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方可兑换，1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要过期了哟。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民族博物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一起再次走进梦幻海北，去深挖一些有趣的知识，好不好？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也对哪些方面的啊这个知识感兴趣，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好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周瑜这渡贤济能的毛病终究是改不了了，这可以说是他的致命缺点呐。鲁肃来见孔明，孔明把他接到小船上坐下。鲁肃说，这几天筹办军务，没来见先生，只是我还没给都督贺喜呢。哦，什么喜事？公瑾派先生来探听我知道不知道，这就是我贺喜的这件事啊。
1: 哎呦，
0: 吓得鲁肃脸都变了，问他，
1: 先生怎么知道的？
0: 这条计策只能戏弄蒋干，曹操虽然一时被骗过，必然会醒悟，只是不肯认错。现在蔡张二人已死，江东没了后患，为什么不贺喜呢？我听说曹操换毛玠、于禁做水军都督，这两个人恐怕会断送了曹军性命。鲁肃听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就与孔明告别。孔明嘱咐说，希望子敬在公瑾面前不要说我知道这事，恐怕公瑾心怀嫉妒，又要找事害我了。鲁肃答应着回去了。鲁肃回来见到周瑜，把实话都说了。周瑜惊讶地说，这个人绝不能留下，我一定杀了他。鲁肃劝他说，如果杀了孔明，会被曹操所笑。我有办法杀他，让他死而无怨。第二天，周瑜请孔明来商议事情。孔明高兴地来了。周瑜问孔明，就要和曹军交战了，水上打仗，什么兵器最关键呢？大江上作战，首要的是弓箭。我也正是这么想，但现在军中缺箭，请先生监督造10万支箭，不要推辞。都督委任我，应当尽力。

0: 请问什么时候用？10天之内能造完吗？曹操军兵就要到了，如果等10天，必然误了大事。先生预料几天可以办完？只需要3天。
1: 3天？
0: 军中无戏言，怎敢戏弄都督？愿立军令状，3天不办好，甘愿受重罚。周瑜非常高兴，当面取了文书写好，并摆酒款待。等先生完成这事，我定有酬劳。今天已经来不及了，明天开始造舰。到第3天时，派兵到江边去搬舰。饮了几杯酒，孔明告辞走了。鲁肃说：“
2: 他不是在使诈吧？”
0: 周瑜看着诸葛亮出去的方向，他自己送死，不是我逼他。如今立了军令状，他就是生了翅膀也飞不走。我只要吩咐兵将故意拖延，凡是应该用的物件都不给齐备，这样必然耽误日期，那时定罪，有什么话说？先生去探听一下他的情况，回来报告给我。鲁肃来见孔明，孔明说：“我曾经告诉你，不要对公瑾说，他必定要加害我。想不到你不肯为我瞒着，今天果然又弄出事来。3天内，怎么能造出10万支箭？子敬得救我了。”鲁肃说：“
2: 先生自己要取这个祸，我怎么救得了你呢？
0: 希望你借我20只船，每只船安排30个军士，船上都用青布做成幔帐，各扎1000多个草人，分布在2边，我自有妙用。第3天，包管有10万支箭。只是不准让公瑾知道，如果他知道这事，我的计策就失败了。”鲁肃答应了，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回去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的事，只是说

0: 怎么回复我。鲁肃私自调来20只轻快小船，各船安排了30多人，布幔、草人等物品都备齐了，等候孔明调用。2天过去了，不见孔明有什么动静。到了第3天4更时，孔明把鲁肃秘密请到船中。鲁肃问：“
1: 先生召我有什么事啊？”“
0: 请你一同去取剑。”“
1: 去什么地方取？”“
0: 子敬不要问，去了就见到了。”于是下令将20只船用长索链相连，向北岸出发。这天夜里大雾弥漫，长江中雾气更大，对面不能相见。孔明催促船只前进。5更时，船接近了曹操水寨。孔明下令把船头朝西，一字摆开，让船上士兵擂鼓呐喊。鲁肃说：“
1: 如果曹兵一齐出动，可怎么办？”
0: 孔明笑着说：“我预料曹操在大雾中必然不敢出兵，我们只在船上喝酒，等雾散了就回去。”曹操军寨中听到擂鼓呐喊，毛玠、于禁慌忙报告曹操。曹操传令说：“江上大雾弥漫，

0: 火速到江边帮助射箭。毛介于禁怕南军抢占水寨，便派弓箭手在寨前放箭。不一会儿，汉寨的弓箭手也到了，约10000多人都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点般发射。孔明让把船头向东逼近水寨，迎着射来的箭继续擂鼓呐喊。太阳出来了，雾散了，孔明下令船队快速返回。20只船两边的草人上插满了箭，孔明叫船上的士兵齐声叫喊：谢丞相送箭。等这话传到曹军寨内报告曹操时，孔明的船已经走了20多里，追不上了。曹操这个气呀，同时也懊悔极了。孔明对鲁肃说：每只船上有5000-6000支箭，不费江东一点力气，已经得到了10万多支箭。明天就用来射曹军，不是很方便吗？
1: 鲁肃服了，先生真是神人呐，今天怎么知道有这么大的雾呢？
0: 身为将官，如果不懂天文，不识地理，不会看阵图，不了解兵势，是庸才。我在3天前已经算定今夜有大雾，因此才敢说3天期限。公瑾让我10天造完，工匠物料又都不齐备，他这么做明明是要杀我。我的命是天赐的，公瑾怎么能害得了我呢？鲁肃佩服不已。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船到岸时，周瑜已经派500名军兵在岸边等候搬箭，孔明让人上船取箭，将得到的10万多支箭都搬到了中军帐。鲁肃去见周瑜，向他说了孔明取箭的事。周瑜非常吃惊，叹气说：
3: 哎，孔明神机妙算，我不如他。
0: 不一会儿，孔明进寨来见周瑜，周瑜下帐迎接，称赞说：
3: 先生神算，使人叹服。
0: 哎，雕虫小技，何足为奇。周瑜邀请孔明到帐中一起饮酒。周瑜说：
3: 昨天主公派使者来催促进兵，我没有好的计策，希望先生指教。
0: 我是碌碌庸才，哪有什么妙计呀？

0: 既然我们两人的意见相同，就没疑问了，请不要泄露。两家的大事哪有泄露的道理？我预料曹操虽然两次经历我这条计策，必然不防备，现在都督尽可以用这个计策。曹操白白损失了十五六万支箭，心中气闷。荀攸出计策说，江东有周瑜、诸葛亮用计，很难马上攻破，可以派人去东吴诈降做内应，以通报消息。你看军中谁可以去？蔡瑁被杀，蔡氏宗族都在军中，蔡瑁的弟弟蔡中、蔡和现在是副将，丞相可以对他们施恩，派往东吴诈降，东吴一定不能怀疑。曹操当天夜里秘密叫来二人，嘱咐说，你们带一些士兵去东吴诈降，一有情况就派人秘密回来报告，事成之后重重封赏，不要有二心。二人说，我们的家人都在荆州，怎么敢怀有二心？丞相放心，我们必然取了周瑜、诸葛亮的头。曹操厚赏了二人，第二天二人带了五百名军兵，驾几只船向南岸驶来。周瑜得到报告，蔡瑁的弟弟蔡和、蔡中前来投降，周瑜叫二人进来。二人哭着拜见说，我兄长没有罪，却被曹贼杀害，我们想为兄长报仇，特来投降，望收下我们，愿意做先锋。周瑜非常高兴，重赏了二人，立即命二人与甘宁共同作为前部。二人拜谢，以为周瑜中计了。周瑜叫来甘宁说，这两个人不带家眷，是曹操派来的奸细，我现在想将计就计，让他通报消息，你殷勤相待，暗地里提防，等到出兵时先杀了他们两个祭旗，你要十分小心，不能有失误。甘宁领命而去。鲁肃来见周瑜时说，蔡中、蔡和投降恐怕有诈，不能任用啊。他们因为曹操杀了兄长想报仇，有什么诈？你如果这样多疑，怎么能容纳天下的贤士呢？鲁肃默默退了出去，告诉了孔明。孔明笑着不说话。鲁肃说，为什么笑？我笑子敬没看出公瑾是在用计。大江隔远，奸细很难往来，曹操派二人诈降刺探军情，公瑾将计就计，正是要他通报消息，这是公瑾的计谋。
1: 哦，
0: 鲁肃这才醒悟过来。夜里周瑜正坐在帐中，黄盖来了。周瑜问，功夫深夜到这里，必然有好的计谋。黄盖说，
2: 敌人兵多，我们兵少，不是以长期相持，为什么不用火攻呢？
0: 嗯，谁让先生献的这个计策？
2: 我自己的意思，不是别人让的。
0: 我正想这样，所以留下蔡中、蔡和用来通报消息，但是找不到一个人为我行诈降的计策。
2: 我愿意，
0: 不受些苦曹操怎么会相信呢？

0: 我受孙氏厚恩，死也无怨无悔。
1: 周瑜拜谢说，
0: 您如果肯行苦肉计，那是江东的万幸。
1: 黄盖大义凛然，
0: 我死也无怨。
1: 第二天，周瑜召集众将，孔明也在座。周瑜说，
0: 曹操率百万大军扎营300里，不是一天能攻破的。现在命令各位将官各领3个月粮草，准备防御敌人。
1: 话没说完，黄盖就说，
0: 别说3个月，就是30个月的粮草也不管用。如果这个月能攻破就算胜利了，如果这个月不能攻破，就应了张子布的话，就向曹操投降吧。
1: 周瑜勃然变色，大怒说，
0: 我奉命带兵攻打曹操，敢有再说投降的就杀了他。两军交战的时候你敢说这样的话，涣散军心，不杀了你难以服众。
1: 喝令左右把黄盖杀了。黄盖愤怒地说，
0: 我自从随了孙将军纵横东南，经历了3世，怎么用你来说？
1: 周瑜更愤怒了，下令立刻杀了。甘宁上前说，
2: 功夫是东吴老臣，请宽恕他。
1: 周瑜说，
0: 你怎么敢多话，扰乱我的法度。
1: 让左右军兵将甘宁乱棒打出去。众官员都跪在地上苦苦求情。
0: 周瑜说，看众位官员的面子，今天就免了你的死罪。
1: 命令左右士兵
0: 拖刀打100仗。
1: 军兵们将黄盖剥去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50仗。众官员又苦苦求情。周瑜跳起来指着黄盖说，
0: 你敢小看我，先存下这50棍，再有怠慢2罪并罚。
1: 众官员扶起黄盖，只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扶回到他自己的寨中，昏迷了几次。凡是来慰问的，没有一个不流泪的。鲁肃也去看望了，然后来到孔明的船上，对孔明说，
3: 今天公瑾愤怒斥责公父，我们都是他的部下，不敢犯上苦苦求他。先生是客人，怎么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呢？
1: 孔明笑着说，子敬欺骗我。
3: 我与先生渡江以来，没有一件事欺骗你，今天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1: 子敬难道不知道，公瑾今天毒打黄公父，是在用计吗？怎么能让我劝他呢？
3: 哦，
1: 鲁肃这才醒悟，看来这苦肉计、反间计、36计中的这每一计都不是白白用和简单用的呀，要用的天衣无缝，用的跟真的一样。要知后事如何，曹操能否上当，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古语有云，兵不厌诈，意思是什么？不怕你用奸计，只要赢了就行。现在黄盖被打了50军仗，打的是皮开肉绽。周瑜底下的各位众将军和谋士可谓是心惊肉跳，人人自危。孔明说，不用苦肉计怎么能瞒过曹操？今天必定派黄公富去诈降，而让蔡中蔡和报告曹操。子敬见到公瑾时，千万不要说我知道这个计策，只说我也埋怨都督。鲁肃辞别了孔明，回去见周瑜。鲁肃问，
1: 今天为什么痛打黄公富啊？
0: 各位将官是不是埋怨呢？
1: 多少有些心中不安。
0: 孔明怎么想？
1: 他也埋怨都督太无情了。
0: 周瑜笑着说，今天我瞒过他了。
1: 什么事啊？
0: 今天痛打黄盖是一个计策，我想令他去诈降，必须先用苦肉计才能瞒过曹操，然后使用火攻可以取胜。
1: 哎呦，
0: 鲁肃暗想，孔明太高明太高明太高明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不敢说明。黄盖趴在帐中，各位将官都来看望。黄盖不说话，只是长吁短叹。忽然参谋阚泽前来问候，黄盖叫左右退下。阚泽说，
2: 将军与都督有仇吗？
3: 没有。
2: 不是使用苦肉计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看见公瑾的举动，已经料到大概了。
3: 我受武侯三世身后的恩泽，没什么回报，所以献了这个计策。我虽然受苦，也没怨恨。我看遍军中，没一个人是我的心腹，只有你平时很忠于我，因此将这个秘密告诉你。
0: 阚泽说，
2: 先生所以告诉我，是不是要我去献诈降书啊？
3: 实在说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你肯去不？
0: 阚泽与黄盖关系最好，黄盖知道他能言善辩，有胆识，所以想派他去献诈降书。阚泽欣然答应说，
2: 大丈夫如果不能建功立业，不是与草木一样吗？你既然要为主公捐躯，我又怎么能舍不得自己的性命呢？
0: 黄盖听完，用力滚下床，拜谢阚泽。阚泽说，
2: 事不宜迟，我今天就行动。
3: 啊，诈降书我已经写好了。
0: 于是阚泽带上诈降书扮成渔翁，当夜驾着小船去了北岸。三更时，阚泽到了曹军水寨，被巡江的军兵抓住，连夜报告曹操。

0: 曹操说，是奸细吗？
1: 是一个渔翁，自称是东吴参谋阚泽，有机密事来见丞相。
0: 曹操让人把他带进来，军兵带来阚泽，只见大帐内灯烛辉煌，曹操坐在桌前问，
2: 你既然是东吴参谋，来这里干什么？
0: 阚泽说，
1: 人家说曹丞相非常渴望求得贤能的人，现在看你问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可惜黄盖又看错了人。
2: 我正与东吴交战，你私自跑到这里，我怎么能不问？
1: 黄盖是东吴30老臣，现在却被周瑜在众将面前无端毒打，十分气愤，想投降丞相报仇，特让我来送投降书。我与黄盖情同骨肉，所以才冒死前来，不知道丞相肯不肯容纳。
0: 说完取出书信呈给曹操，曹操反复看了十多遍，忽然拍案大怒说，
2: 黄盖用苦肉计派你送诈降书，你还敢来戏弄我？
0: 叫军兵把他推出去杀了。阚泽面不改色，仰天大笑。曹操又让军兵把他拉回来问，
2: 我已识破你的奸计，为什么还要大笑？
0: 阚泽说，
1: 哼，我不是笑你，是笑黄盖不认人呢。
2: 我自幼熟读兵书，你这条奸计只能瞒了别人，怎能瞒得了我？
0: 阚泽说，
1: 信中说的哪件事是奸计？
2: 我就说出你的破绽来，让你死个明白。你既然是真心投降，为什么不约定投降的时间？
0: 阚泽听完大笑说，
1: 哈哈哈哈，亏你还敢自夸熟读兵书，不如及早收兵回去，不然定会被周瑜活捉，可惜我就要屈死在你手里了。
0: 曹操凝眉望视，
2: 你说我哪个地方说的不对？
1: 说了也只有一死，我还何必要说呢？
2: 你如果说的有理，我自然佩服。
1: 难道你没听说过被主投敌不可以约定日期的吗？如果约定好了日期，到时候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你这里反而去接应，事情不就泄露了？所以只能找机会行动，怎么能约定时间呢？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却要驱杀好人，真是个没有才学的人。
0: 曹操听了道歉说，
2: 我见识不高，冒犯了你，请不要计较。
0: 阚泽说，
1: 我与黄盖真心投降，就像婴儿盼望父母一样，怎么会有诈呢？
0: 曹操高兴地说，
2: 如果你们能立下大功，我一定重重封赏。
1: 我们不是为官位和俸禄而来，实在是为了顺应天意民心啊。
0: 曹操很高兴，摆酒招待他。不一会儿有人进帐和曹操耳语了几句，曹操说，
2: 把书信拿来。
0: 那人就把一封密信递上，曹操看了面带喜色。阚泽心中暗想，
2: 这一定是蔡中蔡和来信报告黄盖受刑的消息。曹操所以很高兴，认为我投降的事是真的。
0: 曹操放下书信，笑眯眯的：
2: 还要麻烦先生再回江东与黄盖约好，到时候先给我报信，我起兵接应。
1: 我已经离开江东，不能再回去了，希望丞相派别人去。
2: 哎，如果派别人去，事情恐怕会泄露。
1: 如果要我回去，就不能在这里久留，必须马上就走。
0: 于是阚泽离开了曹营，驾小船回到江东。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阚泽离开了曹营，回到江东，来见黄盖，说了事情的经过。黄盖说：
2: 要不是你能说会道，我就白受苦了。我现在就去甘宁寨中探听蔡中蔡和的消息。
0: 阚泽到了甘宁寨中，说：
2: 将军昨天为了救黄盖被周公瑾侮辱，我心中很不平。
0: 甘宁笑着不答话。两人正说话时，蔡中蔡和来了。阚泽给甘宁使了个眼色，甘宁说：
2: 周瑜倚仗自己能干，

0: 坎泽在甘宁耳边低语，甘宁低头不说话，不断长吁短叹。蔡中蔡和见甘宁坎泽都有反叛的意思，就用话试探说，
1: 将军为什么事烦恼？心中又有什么不平呢？
2: 我们心中的苦你们怎么会知道？
0: 蔡和眼珠一转，
1: 难道你们想背叛东吴，投降曹操？
0: 坎泽听完变了脸色，甘宁拔剑而起，
3: 我们的事既然已经被你们看破，就不得不杀你们灭口。
0: 二人慌忙说，
4: 请不要担心，我也把心里话告诉你们。
0: 甘宁大喝，
3: 快说。
0: 蔡和说，
4: 我们其实就是曹操派来诈降的，二位如果真有归顺曹操的心，我们俩可以引荐。
0: 甘宁盯着他二人，
3: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二人齐声说，
4: 怎么敢欺骗将军？
0: 甘宁假装高兴地说，
3: 如果是这样，真是天赐良机呀。
0: 蔡中蔡和说，
3: 黄盖和将军被侮辱的事我已经报告给曹丞相了。
0: 坎泽说，
1: 我已经替黄盖给曹丞相送去了投降书，现在特意来和甘宁相约共同投降。
0: 甘宁也说，
3: 大丈夫既然能遇到贤明的主公，当然要真心投靠了。
0: 于是四人一起饮酒，谈论着心事。蔡和蔡中回去后立即写信密报曹操，坎泽也写了一封书信派人秘密报告曹操。信中说，黄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就带兵过江，丞相只要看见插着青牙旗的船，就是黄盖来投降了。曹操接连收到两封信，仍然疑忌不定，召集众谋士商议说，
5: 甘宁被周瑜侮辱，愿意做我们的内应，黄盖也因为受了周瑜的毒打，派坎泽来送投降书，但我还不能全信，谁敢去周瑜的营寨中打听真实情况？
0: 蒋干站出来说，
3: 我上次去东吴没取得成功，心里很惭愧，现在愿意舍命再去江东打听出实情。
0: 曹操非常高兴，立即派蒋干上船去江东。蒋干乘小船来到江南水寨边，让人通报。周瑜听说蒋干又来了，高兴地说，
3: 我的成功就在他的身上。
0: 和鲁肃耳语了一会儿，让他去请来庞士元。襄阳庞统字士元，因躲避战祸来到江东，鲁肃将他推荐给周瑜。庞统还没和周瑜见面，周瑜就先派鲁肃去问庞统抵抗曹操的计策。庞统说，想打败曹兵就要用火攻，但是在江面上有一只船着火，其他船都四散跑了，除非有人去献连环计，让曹兵将船钉在一起，才可以成功。鲁肃回来告诉周瑜，周瑜非常佩服庞统的计策。鲁肃说，
1: 只怕曹操奸猾不肯上当，怎么办呢？
0: 周瑜也为这件事心中忧虑，正愁找不到机会派人去给曹操献连环计呢，忽然有人报告，蒋干又来了。
1: 好。

0: 哇！周瑜心中大喜，就让鲁肃去请庞统用计来骗蒋干，然后坐在大帐中等着蒋干上门。蒋干见没人出来迎接，心中疑惑，让人把船停在僻静的岸边，自己进寨中来见周瑜。周瑜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蒋干笑着说：哎呀，我与你是多年的弟兄，特地来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说我欺骗你呢？你要劝说我投降，除非海枯石烂。上次我念在过去的交情上与你痛饮，又与你同睡，你却偷走我的书信，不辞而别，回去报告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坏了我的大事。今天又来了，一定不怀好意。要不看往日的情分，本应当一刀杀了你。我这一两天就要攻打曹操，把你留在军中，肯定又会泄露军情。说完，就让军兵送蒋干去西山安中去住，等打败了曹操，再送他过江。蒋干还想说话，周瑜已经进大帐后面去了。军兵牵来一匹马给蒋干骑，送他到西山背后小庵中休息，又留下两个军兵侍候。蒋干在庵中心中忧闷，夜里见繁星满天，就独自来到庵后。忽然听到有读书的声音，他顺着声音去寻找，看见山石边上有几座草屋，屋内射出灯光。蒋干一看，只见一个人正坐在灯前朗诵《孙子兵法》。蒋干想，这一定是个外地客人。蒋干敲门进去，见读书人仪表不同于一般人，就问他的姓名。读书人说：姓庞，名统，字士元。难道你就是凤雏先生吗？啊，正是。蒋干高兴地说：久闻先生大名，为什么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呢？周瑜认为自己才能很高，不容纳别人，所以我只好隐居在这里。二人坐下后，蒋干说：以先生的才能，如果想归顺曹操，蒋干愿意引荐。哦，我也早就想离开江东了，先生既然愿意引荐，我们现在就走吧。如果让周瑜知道了，一定会害了我们。于是两人连夜下山，来江边找到船只，急忙划向江北。二人到了曹操营寨，蒋干先进大帐去见曹操，讲述了遇见庞统的事。曹操听说凤雏先生来了，亲自到帐外迎接，说：周瑜年纪轻轻，倚仗自己的才能欺辱了大贤人，我久闻先生大名，今天你肯来到这里，请一定指教我。庞统说：我一向听说丞相用兵很有法度，今天就让我看一看军容吧。曹操命人备了马，邀请庞统先去观看步兵。两人并肩骑马登高而望，庞统指着曹兵营寨说：依山傍林，前后都能互相照应，出入有门，进退有路，就是孙武再生 也不过这样用兵啊。先生，不要这样赞美。于是又一同去观看水军营寨，只见水军大营向南分成24座门，高大战舰排列的和城墙一样，小船在中间往来，秩序严整。庞统笑着说：丞相用兵这样有法度，真是名不虚传。又指着江南说：周郎必然灭亡。曹操非常高兴，回到营寨，请庞统在帐中一起饮酒，谈论用兵之道。庞统高谈阔论，应答如流，曹操非常佩服，殷勤地招待。这一计又一计，一人又一人，究竟能否引得曹操上钩？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三集，定格在30岁的璀璨人生。上回我们说到，黄文秀带领百泥村村民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使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黄文秀的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多村民的认可。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了果园树木染病的消息。
7: 不好了，黄芒雪，他要把这开花不结果的橘树都砍了。
8: 啊，什么？他的果树有问题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是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
7: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只开花不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孕症。
8: 啊？
7: 技术员还说，橘树的不孕不孕症比人的不孕不孕症还要难治。嘿，黄芒玄一听就蔫了，直接说要把那些生病的橘树都砍了。
6: 黄文秀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立刻赶到黄芒玄的果园，果然看到成片已经被砍倒的橘树。黄文秀伤心极了，这些果树不仅是百泥村民的心血，更是他的心血呀。
8: 老黄，这些都是你亲手种起来的果树，你怎么就给砍了呢？
9: 我那有什么办法啊？我是好不容易才靠种果树这日子有了起色，我是真穷怕了。

0: 我趁现在我还有力气，我就把我的橘树砍了，我种杉树，啊，说不定还能来得及呢。我
1: 这么大片果树长了这么长时间，你每天给他们除草施肥，看着他们长大的，这跟你的孩子没两样啊！你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他们啊！
2: 文秀同志啊，你也别逼他了。我这个村支书知道，别人赔得起，我们百泥的村民赔不起呀。
1: 不行，我这就去县里找专家。
2: 我之前去找了个遍，都说没办法。
1: 县里找不到，我就去市里；市里找不到，我就去省里，总能找到吧。
2: 等等，其实我知道一个人，说不定能行。
1: 哎，老书记，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支支吾吾的呀？
2: 不是我瞒着不想说啊，实在是有困难。那个人呢，住在省城，是我们百泥村出去读书的娃娃，是广西农大的高材生。
1: 啊，原来是老乡，太好了。
2: 哎呀，老乡才难办呐，村里出去的孩子哪个愿意回来呀？
1: 嗨，我不就回来了吗？
2: 你是个特例，你不信我带你去个地方。
3: 黄文秀跟着老书记来到一户人家，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正在门口和父亲奋力撕扯，为的只是抢回自己的书包。
4: 啊，爸爸，我求你了，我想上学。
5: 哎，你一个女孩子上什么学？
1: 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好好说？你怎么上手打人呢？
5: 文秀书记，我很尊敬你的，但这是咱们家事儿，你就别管了。
1: 小姑娘，你别怕，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文秀书记，我爸不让我高考了，要把我送到深圳去打工。
1: 我记得你的成绩挺不错的，这怎么能放弃高考呢？
5: 哎，文秀书记啊，我们家三个孩子，他要上学，他两个弟弟也要上学，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啊？如果他真考上大学，我们家，哼，就要返贫了。
1: 他要上学，你们家也不会返贫，我们会帮助你们的。
2: 你前几年也说要送女娃出去打工，不还是让她读完了高中吗？怎么你现在又反悔了呀？
5: 这不是高中学历比初中学历挣得多吗？打工路子也宽一些。
1: 可是你想想看，让她读完大学，她的发展更大呀。
5: 能有多大发展啊？说句不好听的，难道像你一样还回这个穷山沟沟来？
6: 文秀书记，您现在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吧？村里出去的孩子都把这儿当火坑，没人愿意回来。
3: 村里出去的孩子哪个愿意回来？这句话让黄文秀想起了当初自己决定回家乡时遭受的质疑。他从大山中走出，深知这片土地比任何地方都需要人才的反哺。只是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现在他要去求助的专家就是一个不愿意回来的人。黄文秀明知面临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还是打算试一试。
7: 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百泥。
1: 您不是去百泥，您是回百泥啊。百泥是养大您的地方，难道您就忍心看着过去的父老乡亲因为果树生病返贫吗？
7: 你这是道德绑架。
1: 啊，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现在除了向您求助，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您是从百泥出来的，那是什么情况您肯定比任何人都了解。乡亲们不是不想富裕，而是受制于地理位置和产业结构，致富无门呢。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摸索出了一条让大家过好日子的路子，不能让它就这么断了呀。
7: 可是，哎，你说的情况非常难办，我也不能保证解决呀。
1: 只要您肯过去看看，哪怕是给一点指导意见， 我们就能够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不至于两眼一抹黑，白白就放弃了之前的心血呀。
7: 行吧，但是上班时间不行，今天是周末，我去干干，然后立刻回来。
1: 好的，没问题，车现在就在外头，我立刻带您回去。
7: 你们的公车不达标吧？还不如开我自己的车呢。
1: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没给配公车，这是我自己的车，是刚毕业那年在乡镇挂职的时候贷款买的，所以买不起太好的，委屈您了。
7: 你自己的车？哎，你说你图什么呀？啊，还要把自己的车搭进去？
1: 嗨，我当初买车呢，就是为了下乡方便，它也算是用得起锁。前两天是我驻村满一年，那天呀，我的行驶里程正好25000公里，这就好像是我心里的长征。
7: 听说你是北师大硕士毕业，好不容易走出去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而且是到百泥村这个贫困村当第一书记，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呀？
1: 动机？
7: 是啊，动机。哎，我可不信呐，这个年头还有人这么无私不爱，肯定是为了点什么。
1: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百泥是咱们这儿脱贫的主战场，我们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或者换一个通俗一点的说法，我只是知恩图报罢了。
7: 啊，这个穷地方能给你什么恩惠？
1: 我是选调生，国家给了10万块钱的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爸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家一样的村子富起来呀。
7: 家，哎，离开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我的家在什么地方了。省城的人觉得我是百泥的，百泥的人觉得我是省城的。
1: 别人怎么觉得不要紧，我们自己知道就行。您看窗外，不柳河和您离开那年比，有什么变化吗？
7: 没变，十几年了，还是老样子。
1: 那家乡也是一样的，不管过了多久回来，他都会在这儿等你。
7: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
0: 哎呦，文秀书记请的专家来了。
7: 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来看看，不保证能治好。
1: 您先看看再说，费用我们会照付的。
7: 算了吧，一个贫困村也拿不出多少钱。
0: 我就知道文秀书记找来的人错不了，不光水平高，连心呢都跟文秀书记一样好。
7: 我可没那么清高，不过啊，她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小姑娘，你这么服她？
0: 那当然，文秀书记可是带领我们全村人致富的好人呢。
7: 就靠这几棵树啊，脱贫容易，返贫也容易啊。
0: 那也比过去那样在家混日子强。
1: 我们百泥村每一个脱贫户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保住大家的心血。
7: 行吧，那就看看。
0: 这县里的人说果树的不孕不育症特别难治，这是真的吗？
7: 说难也难，说简单啊也简单，就看你们啊舍不舍得了。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拿剪刀来。
0: 哎，你怎么把树枝全剪了呀？
1: 哎，听专家的，咱们既然请他来就要信任他。
7: 放心吧，就凭你这句话，我也得把你们这片果树治好喽。
1: 啊，真的能治好？
7: 有的时候啊，越复杂的病处理方法可能越简单。学着点啊，这样剪枝，然后啊把这儿也剪了，上边那个果汁啊不能要。
3: 黄文秀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禁有些泪目。有些人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都对这片土地怀着热爱，就像他一样。黄文秀联络母校师生来村里开展支教，为筹办百泥村幼儿园多方奔走，为的就是让更多乡村的孩子和他一样，通过知识 改变命运，回馈故乡。然而，在黄文秀带领百尼村脱贫致富的同时，却传来他父亲罹患癌症的噩耗。
8: 哎呀，我都已经做完手术了，大夫说好好休养就行了，你哭什么呀？
4: 爸，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8: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是医生，你在百尼口那脱贫工作已经够忙够累的了，我不想再当你的累赘啊。
4: 爸，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现在很自责，虽然我现在就在百色工作，可是不能经常回来看您，连您生病都是这么晚才知道。
8: 你是个好孩子，这爸知道。嗯，我还记得你上学那会儿啊，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省吃俭用的存下来路费把我接到北京，就因为我说我想看看天安门。
4: 我答应您，以后一定多抽时间回来陪您。
8: 哎，没事啊，我需要你，那百尼的乡亲们更需要你，放心去工作吧。
1: 喂，啊，好好好，我马上回去。爸，我得回百尼部署抗洪，过两天再回来看您。
8: 雨这么大，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1: 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不回百尼村，我心里不踏实啊。
8: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你自己开车回去，
1: 爸，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我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整个村的脱贫攻坚战都快打赢了，我还怕开车吗？倒是您，已经做了两次肝癌手术了，您要按时吃药，好好的养身体，别总担心我啊。等这场脱贫战胜利的时候，我陪您多住几天。行了，爸，我走了。

黄文秀的生命定格在30岁那一年，他把一颗火热的心全都奉献给了百尼村。他生前的电脑桌面是一张洪水淹没玉米地的照片，他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村里的贫困学生争取各项补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询问灾情，特别叮嘱要关注几个重点村屯，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黄文秀的一生是忠诚于党、信念坚定、不忘初心的一生，是忠诚于人民、为民务实、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忠诚于事业、不畏艰难、担当实干的一生。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他的精神随不柳河流淌在百尼村的每个角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

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巾帼院士陈威，第一集。陈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少将军衔。陈威将军曾参与抗击非典疫情、汶川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疫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陈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人民军队熠熠生辉、浩气长存的银河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在新冠肺炎的抗疫斗争中，疫苗的问世和接种对于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陈威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就是首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这对于全国上下民心士气的稳定，对加紧建立国内群体免疫屏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第一疫苗问世的背后，是一位被称为巾帼院士的少将陈威。2020年1月26日是大年初二，接到奔赴一线的命令，几个小时后，陈威率领的军事医学专家组就已到达了武汉。
2: 现在的疫苗进展正在关键时期，我们要不眠不休了。
3: 陈院士，
2: 哎，
3: 目前疫苗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接下来就是人体实验了。
2: 太好了，尽管腺病毒载体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平台，但无论有多少理论保障，无论有多少信心支撑，谁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还是只能靠临床试验来决定它的可靠性。
1: 其实这个时候，各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在快马加鞭地进行，全球各个国家，包括我们国内的不同团队，使用的都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而陈威团队专攻的是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也叫做腺病毒载体。通俗来讲，腺病毒被当成一个工具人，将其病毒基因组关键区域删掉，再绑上新冠病毒的 S 蛋白基因，变了一次脸。它像一辆小车一样，装作很凶的样子，在人类的

0: 系统里游走，让免疫系统记住这个危险病毒的样子。等到真正的新冠病毒来临时，人体早已有了抵抗能力。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研发，2020年2月26日，也是在陈薇生日的这一天，第一批疫苗从生产线下线了。
1: 老师，生日快乐！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2: 嗯，
1: 第一批疫苗已经运过来了。
2: 是吗？又太好了，咱们要在推行试点之前自己先试验。
1: 嗯，老师，
2: 嗯，
1: 刚研制出来的新冠疫苗充满未知，我建议我们年轻人先打。
2: 不不不，我先打，半小时后如果我没事你们再打。
1: 这好吧。
2: 知情同意书拿来，我先签字免责。好，放到桌子上吧，现在开始注射吧。
0: 此时的陈薇面色如常，语气如常，已签好字的知情同意书静静摆在桌上，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静静待命，一面鲜红的党旗静静挂在注射室的墙上，历史定格在属于军人的冲锋与胜利。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接种半小时后，陈薇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2: 啊，我感觉正常。
1: 好，我现在马上安排团队所有成员接种疫苗。陈院士，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感觉一切良好。
2: 其他人呢？有没有感觉到注射部位疼痛或者头晕，或者有不舒服感觉的？
3: 啊，我的胳膊有点酸胀感。
2: 感觉明显吗？快快快，马上做记录。现在来说一下你的感受。
3: 啊，好的。酸胀感还是比较明显的，痛感并不强。这就和普通的接种疫苗之后的那种肌肉的酸胀感是比较接近的。
2: 哦，那还好。不过呀，不能掉以轻心，还要继续观察，才能招募志愿者试验。这疫苗的事情，人命关天，一丝一毫也放松不得。
1: 是，知道了，我会密切关注48小时。
2: 不，要关注更长时间。
0: 陈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武汉疫情伊始，他就带着自己的团队亲赴疫情前线。在武汉抗疫的113天里，陈薇带领团队用一项项关键成果为最终胜利投下一枚枚决战决胜的砝码。其实防控初期，武汉对核酸检测能力的应急需求跟不上，陈薇就马上带领专家组在24小时内搭建起负压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其实就是帐篷，依托自建的全自动核酸提取平台，迅速形成日检1000人份的核酸检测能力。
3: 请大家戴好口罩，排好队，做完检测请从左侧的通道出去。
2: 小张，你去休息休息，我替你一会儿。
1: 哎，老师，没事儿，您最近太累了，就不要来这里了，有我们在呢啊，放心吧。
2: 帐篷里还是挺冷的，你们辛苦了。试剂盒现在够用吗？
1: 1天1000份，我们会提前跟排队的群众说，避免等候时间过长。
2: 对，群众都很焦急，你们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1: 嗯，咱们应用核酸的自动提取技术以后，检测时间缩短了不少，大家都很配合。
2: 好，多亏有你们了。
0: 面对临床精确诊断难题，陈薇还组织专家组综合病原学、免疫学、遗传学、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优势，快速建立了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多重病原检测的3步骤鉴定链条，率先在武汉火神山医院 妇幼光谷医院、泰康同济医院等推广应用，有效提高了临床诊断准确率和治愈率。这些都是陈薇为武汉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抗疫战争所做出的贡献。不过他明白，抗击疫情最终有力的武器还是疫苗。
1: 陈院士，去吃饭吧。
2: 我先不去了，你帮我带一盒回来。
1: 你这些天都没休息好，饭总得吃好啊。
2: 唉，什么时候攻克疫苗，我请你们吃大餐。
1: 那你也不能总不休息啊，我看您头上都有不少白头发了。
2: 胜利就在眼前了，我已经把新一批的疫苗样本啊提交给了卫健委，如果不出意外，马上就可以批准临床试验了。
1: 陈院士，
2: 嗯，
1: 您为什么那么着急啊？分秒必争的要把疫苗研制出来。
2: 哟，疫苗可不是经济建设，那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是军人，军人啊，永远不变的价值在于打赢每一场战争。我希望我们能接种的第一针疫苗，一定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呀。
1: 是啊，陈院士，我知道了，这是军人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
2: 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个人价值就会成倍的放大。是不是觉得我在给你上课了？作为我们军人呢，一定要有个觉悟，那就是疫苗的生产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成绩，这份荣誉也不仅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全国全军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战线的所有同志。
1: 嗯，老师，我相信你，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一定能为国争光。
2: 是的，除了胜利啊，别无选择。到时候专利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的，我们在任何场合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0: 到了3月16日，陈薇领衔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接到战友的祝福，他信心满满。在武汉短短3个多月，陈薇添了不少白发，但他坚定的话语始终透着战胜的底气。
4: 感谢各位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的临床试验中，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接种的是重组疫苗，疫苗已经经过了动物测试，同时我们的课题组所有成员都进行了接种，目前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下面我给大家读一遍临床试验须知，如果各位身上有以下情况不能予以接种。第一，
1: 哎呀，这么多条件呢。啊，对啊，这不是。
5: 哎呦，我都不想接种了。
2: 怎么了，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
5: 啊，对不起啊，我今天不舒服，不想接种了。
2: 哦，这样，那没有问题。如果您的身体不满足刚刚所说的条件，我也建议您不要接种。
6: 不是，他呀就是害怕了。
2: 那先生，您能说说为什么害怕吗？
5: 我这不是小白鼠吗？万一要这疫苗不安全，那我不就牺牲了？国家给不给我抚恤金啊？
2: 如果您的身体满足条件，那您就多虑了。另外呀，我还想了解一下，您之前接种过其他流行病疫苗吗？有没有一些过敏或者是不良反应？
5: 那倒没有。
2: 这样啊，那这位先生，我不敢说我的疫苗是100%安全，我想也没有人敢给您打这个包票。不过呢，我这辈子都在研究病毒，研究抗病毒的疫苗，所以呢，如果您想了解，我可以给您讲讲我们的疫苗是怎么出现的。
5: 那你讲讲吧，我们都了解一下内情。
2: 好的，这疫苗和药物啊是不一样的，疫苗是防御用，而药物是治疗用。换句话说，药物应用在病人身上，所以有效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相对往后排。可是疫苗呢，是用在健康人身上的，

0: 所以安全性要放在第一位。不瞒您说，在进行今天的临床试验之前，我们内部已经做了很多试验，并且做了观察。为了保证安全性，所以疫苗的剂量也是一点一点增加的，循序渐进的来保证安全。我本人呢，就是全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接种这个疫苗的人，因为我相信我的疫苗是安全的。
1: 哦，自己也接种了啊，
2: 真是好
1: 事。
3: 那我也试试吧。
0: 好，谢谢您的理解，谢谢各位志愿者，你们的行动啊将会载入史册，为武汉为抗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谢谢陈院长，谢谢。
0: 辛苦同志们维持好秩序，做好引导。小张，
3: 哎，
0: 这一批志愿者多少人呢？
3: 鲍老师，有108位志愿者。
0: 好的，打完疫苗之后做好医学观察和总结，知道吗？
3: 啊，没问题，我们全部已经安排到位了。
0: 辛苦大家了，希望一切顺利。
5: 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
6: 我知道你这个点儿睡不了，等着和你说晚安呗。哟，
5: 谢谢马先生了。
6: 武汉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了吗？
5: 今天刚做完第一批，现在正在进行医学观察，我们打算明天发倡议书，征集第二批志愿者。这第一批100多人报名，我相信啊，第二批的人数会更多的。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大家会对疫苗的信心不够，而且说实话，也担心会有副作用，再造成什么社会影响。
6: 老陈，你放心啊，我最了解你了，拿不准的东西你肯定不会往外拿。何况这个疫苗你们团队不是早就做过实验了吗？
5: 啊，事关重大，这心里啊总是有那么一些忐忑。
6: 新冠虽然可怕，但是比起来咱们之前经过的埃博拉、非典，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次你也一定能够带着荣誉再次凯旋的，我相信你。
5: 老马还生气吗？我都没跟你商量，主动请缨就来了武汉，年也没过好。
6: 如果不主动请缨，那还是你陈威吗？其实你跟我商量，我也会支持你。自从咱们俩在一起，哪件事情我没有支持你啊？你冲锋陷阵，我给你看好后勤。
5: 老妈，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啊，我根本就不会取得这么多的荣誉。
7: 陈威的丈夫名叫马一鸣。说起两人的婚姻，那就是陈威身上另一个传奇故事了。人的一生总是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陈威在人生至关重要的分岔路口上，两次做出了不被人理解但无比正确的选择，一次是坚信爱情，一次是写笔从容。1966年，陈威出生在浙江金华兰溪。或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一身戎装的英武女少将，少女时代还是典型的江南女孩，一头长发，柔美秀丽。198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学习化工专业。1988年，陈威被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化工专业研究生。在她还是清华女神的时候，有一次，她和同学相约去爬泰山，爱情就在火车上不期而遇了。
8: 我看你们几个同学是一起旅游吗？
0: 是啊，我们要去爬泰山去。这位大哥，听你口音是山东人。
8: 对，我是青岛人。泰山非常值得一游，我们有个说法，泰山安，四海皆安，所以泰山脚下有泰安市。
0: 哼，挺有意思的。关于泰山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您给我们讲讲呗。
8: 华北平原总体地势不高，泰山呢是第一高峰，所以杜甫有句诗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像你们这样的天之骄子也可以应用这句诗。 哎，这还有意思啊，还怪幽默的。我是真心说的，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接下来你们毕业后会迎来更加多彩的人生呢。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呀，我是一名技术员，平时啊总是北京青岛两地跑。你们如果去青岛也很好玩，有很多名人故居，我给你们当向导。青岛的水好，啤酒特别好喝，夏天来青岛避暑啊，喝着啤酒，吹吹海风。
7: 特别舒服，好啊！聊着聊着，陈威和马一鸣越来越投机。下车前，马一鸣要了陈威宿舍的电话，陈威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了他。从此，马一鸣就对陈威展开了爱情攻势。在世俗眼光里，这样的火车邂逅。 很难知根知底，两人的年龄、学历更是不相配。马一鸣不过是技术员，还比陈威大了12岁，但陈威却不顾及这些，他坚定地选择了相信爱情，与马一鸣结婚。结婚后，陈威幸福极了。 马一鸣把他当公主一样宠着，给他做最爱吃的饭，包揽了家里大大小小所有的活，让他没有一点后顾之忧。有了幸福的家庭做后盾，陈威也才能有机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而马一鸣也始终支持着陈威一个又一个。 危险而重要的选择。从2003年的非典病毒，2004年的埃博拉病毒，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陈威都站在了斗争的第一线。回到2003年，37岁的陈威刚成为独立的研究员，作为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才开始崭露头角，一场席卷中国的非典病毒风暴，给他提供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真正的实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 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晓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 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雨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间一点整，
1: 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与世情歌，张宇的十首经典作品。他沙哑又带着穿透力的嗓音，像是一杯温了多年的老酒，初听觉得苦，再听才懂。每一句唱的都是我们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这十首歌，把那些关于爱、关于遗憾、关于释怀的回忆慢慢地翻出来。第一首歌必须从那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用心良苦》开始。这首歌曲已经发行30多年了，93年张宇带着这张专辑正式闯入了大众视野。这首同名主打歌一出来，几乎霸占了当时所有的这个音乐榜单、 KTV 的点歌榜，还有大街小巷的这个音像店等等。很多人说张宇的歌最懂爱而不得的这种委屈，这首就是最好的证明。歌词中写，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没有华丽的词藻，开口就是满意的心疼。年轻时听觉得唱的是自己掏心掏肺却没有被珍惜的不甘，多年后再听才发现，其实歌里藏着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都有过的笨拙又诚恳的付出。一起来听《用心良苦》。

一首《用心良苦》唱红之后，张宇并没有停步。95年的《一言难尽》直接拿下了当年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总冠军。如果说《用心良苦》是对着爱人的低声倾诉，那么《一言难尽》就是在爱彻底落幕之后，一个人对着空房间的呐喊。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入迷，把那种被感情困住、抽身不得的无力感唱得淋漓尽致。很多人在深夜的车里循环过这首歌，那些没法跟朋友说的委屈，那些理不透的爱恨纠缠，全都在这几句旋律里找到了出口。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味这首《一言难尽》。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重温张宇的那些经典歌曲。刚刚开头啊，我们就听了这两份苦情歌啊，用心良苦，一言难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藏着张宇最甜的爱情故事。1998年的这首《月亮惹的祸》是他和妻子十一郎爱情长跑修成正果的见证。当年两人相恋了十几年，终于决定携手走进婚姻。十一郎提笔写下了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却把那种被爱冲昏头，心甘情愿沦陷的甜蜜写进了歌词里。后来这首歌成了无数人婚礼上的背景乐。原来最动人的情歌从来

1999年，张宇又出了一首歌曲《雨一直下》。这首歌曲几乎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前奏一出来，耳边仿佛就响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声。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没有撕心裂肺的这个嘶吼，却把情侣之间冷战时的僵持，感情走到瓶颈时的疲惫描摹得入木三分。很多人说张宇的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总能从他的歌里听到或看到自己的生活。那些没说

出口的争吵，那些攒了很久的失望，都跟着这场雨一起落在了每个听众的心里。一起重温这首《雨一直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重温张宇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听了这些爱情里的争吵、拉扯等等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宇情歌里少有的温暖底色。他没有唱惊天动地的浪漫，只唱一个能在你心低落的时候，默默给你撑起一片天的人。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心上，像是寒冬里一杯刚好温度的热水，不烫嘴却足够暖到心底。很多人在低谷的时候会循环播放这首歌曲，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个愿意在你低落的时候做你小小太阳的人，把你所有的脆弱都妥帖的安放。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小小的太阳》。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和大家一起重温张宇的经典歌曲。那刚刚我们听的这几首歌可以说都是唱爱情爱的过程，那接下来这首歌唱的就是故事走到终点的体面。很多人说这是张宇最残忍的一首歌，他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是在平静的叙述里把前任朋友的婚礼上你坐在台下看着他走向别人的画面铺陈在眼前。歌词中写，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没有狗血的桥段，只有成年人在感情落幕的时候，那份藏在礼貌背后的深入骨髓的孤独。来听这首《曲终人散》。

众朋友，如果说刚刚这首歌唱的是离别，唱的是当曾经爱过的人走向别人的时候自己的那种落寞孤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最适合送祝福的。这么多年，这首歌几乎成了婚礼现场的常驻曲目，可以是送给曾经的恋人，也可以是送给朋友、同事等等。张宇用独特的沙哑嗓音，像是一个靠谱的老朋友，对着新婚的两个人轻声的叮嘱，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没有写不切实际的浪漫誓言，只是把婚姻里的包容、理解、相濡以沫都揉进了歌词。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忍不住感慨，其实能在人海中遇到一个人愿意和你柴米油盐过一辈子，真的是天大的幸运了。一起来欣赏这首很温暖的《给你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重温张宇的那些经典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很多人最早是从别的歌手的这个版本里听到的，但是张宇的演绎却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他把那种在爱情里失去自我、被困在原地的无力感用厚重的嗓音唱出来，像是一个被感情困住的人在窗边低声地诉说，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很多人在爱情里卑微到尘埃的时候，都会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直到很久之后才挣脱牢笼，才想起来自己原本也有翅膀，本应该飞向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这首《囚鸟》，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送一首啊，被称为张宇情歌里最清醒的一首。他没有拖泥带水的挽留，也没有自怨自艾的委屈，反而像是在你耳边狠狠地推了一把。如果痛是一种形容，我也会绝口不提我爱过你。爱到无力的时候，与其拖着彼此消耗，不如趁早放手。张宇的嗓音把这份决绝唱得格外有力量。很多人说，当年就是循环着这首歌才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那段早就看不到希望的感情。这首《趁早》，我们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收尾。从年轻时唱着用心良苦的少年，到后来唱尽爱情百态的歌者，张宇用这首歌给所有的感情故事留了一个温暖的收尾。我不管天有多高，也不管路有多长，我只想和你一起走到天荒地老。到最后才发现，哪怕最后是一个人，那些认真爱过的时光也足够支撑你走完往后的漫长岁月。来听这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跟着张宇的十首歌走完了他用歌声搭建的爱情世界，从心动到争吵，从遗憾到释怀，他的歌从来都不刻意美化爱情，只是诚实的把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的样子唱给我们听。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陪着我们走过每一段或晴或雨的时光。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那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
4: 北京时间2:00，
5: 听党的声音，

0: 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1: 为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
2: 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的目标指引、重点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部署，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1: 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干部职工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加自觉，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新成效，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2: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共出行服务体系。到2035年，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基本形成，更好支撑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1: 根据规划，将通过加快旅客联乘运输服务升级，提升综合交通枢纽服务质效，推动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方式，推动综合运输协同融合发展。
2: 规划提出，将从因地制宜确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构建多层次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网络，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提升都市圈通行出行效率，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保障，推动出租车、网约车协同发展，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水平等方面，推动城市交通内涵式发展。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2: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业生产总体稳定。
1: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
2: 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国家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0: 25.7869万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集合。从三次产业看，2025年三新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4%，占比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万亿元，比去年上涨5.8%，占比41.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元，比上年增长6.6%，占比55%。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到8月2号，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青海省精选21家本土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携高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金门，依托本届金洽会搭建起双向经贸交流平台，畅通青海特色产品直达天津民生消费市场的产销链路，掀开两地产业互通、文旅交融、民生互惠的对口支援全新篇章。
1: 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长期以来天津扎实推进对口援青和消费帮扶工作，通过线下展销、商超入驻、线上电商等多元渠道，持续助力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深耕京津冀市场。本届金洽会作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平台，资源集聚，辐射广泛，为青海展示产业成果、拓展北方消费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
0: 展会期间，青海展区人气持续攀升，往来市民采购商和洽谈客商络绎不绝，天津食品集团、物美集团等多家本地知名企业采购团队纷纷入驻选品。本次参展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农牧食品、手工文创、非遗精品、绿色日用品等多个领域，原生态牦牛肉干、高原花蜜、传统奶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品质天然、匠心织造的羊绒围巾质感上乘，国家级非遗唐卡尽显藏族民俗魅力，多款高原植物洗护产品贴合民生需求，全方位展现青海特色产业风貌。
1: 此次组团参展是青海省深化京津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赋能本土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青海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京津产销联动，搭建稳定供应链条，以市场化帮扶助力农牧民增收，丰富天津民生消费供给，让千里山海的京津情谊持续升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的《2026年青海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海蓝皮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 青海蓝皮书是该院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智库成果，体现了该院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积极成效。全书立足省情，设总报告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篇章，系统梳理2025年青海重点领域发展成效，科学研判2026年形势。该书聚焦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将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现已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7章49条，对湿地管理体制、资源管理、保护利用、修复、监督监管与法律责任等作出规范。
1: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湿地保护负责，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细化林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管理职责，并明确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依职权对其范围内的湿地进行管理。此外，根据上位法，配套了湿地资源调查评价、面积总量控制、分级与名录管理、严格控制湿地占用、恢复湿地费、动态监测等规定。
0: 条例明确将湿地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自然公园进行保护，并根据上位法规定，进一步明确湿地内的禁止行为，确保满足现实治理需求，增强制度刚性。对省级重要湿地的修复，明确可以对同一区域内或者湿地类型相似的多个省级重要湿地，统筹组织编制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坚持分类施策，对我省沼泽湿地、泥炭沼泽湿地、河湖湿地、 小微湿地等不同湿地类型提出具体修复要求。条例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1: 据介绍，2013年，我省创制性颁布实施《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我省湿地保护工作。条例依据新的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政策做全面修订，实现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为湿地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记者从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近日省残联联合省司法厅共同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深度融合司法行政与残联服务资源，着力构建司法加残联无障碍法律服务新格局。意见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
1: 在优化受理审批机制方面，意见聚焦残疾人高频维权需求，将社会保险缴纳、工伤认定、康复服务等民生事项纳入重点救援范围，同时降低准入门槛，对一户多残家庭及残疾等级为1、2级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残疾人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针对智力、精神及其他重度残疾人自主申请困难的问题，推行代办服务，可由其近亲属或监护人代为提交申请。此外，还将推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与法律援助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压缩办理时限。
0: 在拓展双线无障碍服务方面，意见提出在具备条件的市县两级残联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专人驻点、电话咨询、预约上门、视频连线等多元化服务，配套提供手语翻译、盲文、大字版法律文书等个性化服务。线上方面，依托12348青海法网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提供7x24小时全天候法律咨询，并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互联互通。
1: 在完善专业保障机制方面，将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力量，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律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探索法律援助案件差别补贴激励机制，依托宪法宣传周、全国助残日等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0: 此次意见的出台，是青海省推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将实现法律援助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型升级。
1: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发展环境，青海省外贸运行呈现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等四大亮点。全省进出口31.9亿元，虽下降11.3%，但降幅较1月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后，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
0: 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是上半年最突出的亮点，全省进口4.3亿元，增长3.4%，2024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回升25.2个百分点。从重点商品看，胶印机进口增长8倍，石英进口增长2.3倍，干鲜瓜果进口增长346.1%。同时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品类，进口结构持续优化。
1: 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钛合金出口增长121.3%，钢材出口增长183.4%。以光伏组件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品已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主引擎。
0: 外贸主体加速扩容，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际企业31家，部分光伏、盐湖化工、电解铝加工等企业，加快外贸布局或重回外贸赛道。
1: 面对重点出口企业停产减产形成的巨大缺口，海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等压力，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基本盘。在扩大进口方面， 省商务厅召开政策说明会，为40余家企业答疑解惑，梳理进口需求清单，面向哈萨克斯坦等重点贸易伙伴定向发布并

0: 举办青海莫桑比克发展投资圆桌会议，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落地。在开拓市场方面，组织100多家子企业参加泰国国际建材展、广交会等重点展会。在畅通物流方面，上半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五月首开西宁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六月首开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拓展了面向东南亚和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1: 8月1号，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抵达青海，开启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城市发展、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专题授课、互动交流等多元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式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0: 到达西宁首站，留学生们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开启高原自然与资源文化的探索之旅。馆内的地球科学、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矿物晶体、风雨历程主题展厅各具特色，详实的标本展品、直观的图文展板、生动的场景复原，系统展现了青藏高原的地质演变历程、自然资源禀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脉络。参观过程中，留学生们驻足细看、认真聆听、交流探讨，直观感知青海依托自然条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责任与担当。
1: 在接下来的4天行程中，留学生们将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聆听省社会科学院专家关于青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讲座，先后走访西宁市城市展示中心、塔尔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院等地，深入了解青海城市建设成果、多元民族文化与独特高原生态风貌，并走进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光互补光伏产业园、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实地观摩清洁能源发展样板与生态保护实践成效。此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展示青海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心的一扇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了了解青海、读懂青海、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
0: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西宁举办，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马铃薯体系岗站专家、科研团队、农技推广骨干齐聚一堂，共同研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1: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足、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高原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10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我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薯种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我省自主培育的青薯9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近期，由青海大学马铃薯研究团队自主选育的早熟品种青薯早1号在海东市乐都区示范基地完成专家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6155.9公斤，创下青海川水地区马铃薯高产新纪录，填补省内早熟马铃薯品种空白。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遗传改良是种业创新核心抓手。本次研讨会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议题，行业专家开展充分交流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15-50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会议同步组织实地观摩活动，参会人员先后走进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试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现场查看不同种质材料田间长势、农疫性状与抗逆表现，围绕高原冷凉环境下脱毒种薯繁育、育种株系筛选、试验基地标准化管理等关键技术深入探讨，全面了解我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1: 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将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加强跨区域种质资源互通共享，联合攻关核心育种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对标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相关部署，立足高原育种优势，推动马铃薯主粮化，持续培育青薯系列品种，完善全产业链条，建设国家级薯种繁育基地，支撑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举行青海省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及地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来自江苏、四川、陕西、安徽等9省份及省内新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19所高校研究生支教团共929人出征，分赴全省44个县、市区、行委，开展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
1: 出征仪式上，志愿者代表依次交流发言，他们挥舞志愿旗帜，许下扎根基层、服务青海、奉献青春的初心。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用铮铮誓言表达投身基层的决心与信心。
0: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寄予志愿者坚守初心，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融入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实践，以忠诚实干诠释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挺应担当，传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文教服务、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在基层实践中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勤学善思，始终保持谦逊进取的心态，珍惜宝贵的基层历练时光，主动钻研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持续提升综合素养，努力成长为可堪时代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在我省实施以来，累计有20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0: 7月30号，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宰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已顺利通过109国道。
1: 首批藏羚于7月23号下午2点38分出现在109国道5道梁段附近，经5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批藏羚有45只，其中有2只小羊，它们迅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羊群顺利通过公路，这标志着2026年藏羚回迁大幕正式拉开。
0: 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月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都会告别各自的越冬栖息地，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宰。这片被称为藏羚天然大产房的高原湖畔，每年都会迎来新生命的集中诞生。待到小羊羔长出健壮四肢，能跟上母羊的行进节奏，整个种群便会集结踏上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
1: 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群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途经车辆原地熄火等待，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
0: 接下来一个月，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山系列青海门源站暨花海骑行活动圆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赏景骑车浪青海。
4: 本届骑游大会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门源县人民政府主办。本次活动的赛道堪称天然观景长廊，一边是金波翻涌的万亩油菜花田，另一边是祁连山岗石卡雪峰。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青海生态文明之美，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文化展示，民众的骑行

0: 热情被进一步激发，骑行文化得到了普及，青海的知名度持续提升，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1: 近年来，全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为创新路径，推动赛事从单一竞技活动向多元价值平台升级，逐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与健康素养，为强体育强国建设夯实群众基础。同时借助赛事的传播效应，助力青海特色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品牌打造，通过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体育强体、文化赋能、乡村受益的多重目标。
0: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8月1号到31号，青海省博物馆取消周一闭馆限制，实现常态化日间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日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检票入馆。
1: 青海省博物馆目前展出的展览有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四个展览各具特色，内容涵盖历史文化、考古遗址与东西方交流、红色故事与革命精神传承、多民族聚居与传统技艺等，不同主题、不同视角展示青海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对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走进博物馆，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赏精美的出土文物，还能通过互动展览、数字化展示等方式深入了解青海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色。
0: 青海省博物馆实行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青海省博物馆进行个人预约，可提前3天预约，或者进行团队预约，可提前1天到7天预约。
1: 此外，青海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省考古主题雪域考古奇遇记大型 LBE 大空间V2 沉浸式体验项目，项目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通过28分钟沉浸式双线叙事模式，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使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穿越千年，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观众需要单独预约购票。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在青海省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全国雕塑名家与青海本土艺术家的近100余件组作品，以艺术创新赋能生态文化传播，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厚植文化底蕴。展期持续至8月20号。
1: 青海湖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完整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链，既是生态保护重点区域，也为艺术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湖山对话雕塑展设置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板块，紧扣湖山风貌、高原生灵、人文传承三大主线，将黄鱼洄游、普氏园林驰骋、候鸟翩飞的生命图景及环湖群众守护大湖的生态智慧转化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文化智慧转化为可感可触的雕塑作品，生动呈现青海湖生态之湖、历史之湖、浪漫之湖、团结幸福之湖的国家公园立体形象。
0: 雕塑展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共青海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青团青海省委、省妇女联合会、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旨在通过雕塑艺术美育境遇的独特作用，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播尊重自然、善待生灵的生态伦理观念，让国家公园理念进入人心。期间还将举办学术研讨会、诉说生态青少年工作坊、青海湖生态驻地创作等系列活动，以红色精神加绿色生态为主线，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注入文化动能。
1: 近日经过

0: 我多日激烈比拼，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射击项目比赛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落幕。本次赛事各项目共产生金牌、银牌和铜牌各26枚。
1: 7月31号9时，随着裁判员发令，女子50米步枪握射60发比赛开始。参赛选手身着专业射击服和护具，调整呼吸节奏，枪口紧随目标靶平稳移动。在凝神瞄准后，运动员屏息一瞬，果断击发，整套动作流畅沉稳。比赛现场，运动员沉着应战，通力协作，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完成每一轮射击。
0: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西宁市人民政府、黄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青海省射击运动会协会协办，共有来自全省的十支代表队、77名青少年运动员在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50米步枪握射、50米手枪个人及团体等2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1: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高水平青少年射击赛事，本次比赛严格执行最新竞赛规则，高强度标准化的竞赛环境有效锻炼了青少年选手的赛场适应能力、临场调整能力。各地运动员在十米气手枪、气步枪的重点项目中充分展示训练水平，多名小将稳定发挥，涌现出一批具备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苗子，为各级训练单位提供直观的选材依据。
0: 本届省运会射击项目作为省内射击运动员等级认定有效赛事，为青少年运动员创造了冲击运动员等级的机会，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选材、锤炼队伍的预期目标。
1: 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夏都西宁客流持续攀升。作为西宁对外开放的东部门户与游客入宁首站，城东区立足青藏门户烟火城东城市 IP， 统筹多部门街道力量，聚焦游客出行、游玩、消费、住宿全链条服务，以精细治理、暖心服务、从严监管之密文旅保障网络，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宁市城东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区接待游客28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92亿元，省外客源占比达90%。随着暑期到来，辖区文旅客流持续走高，避暑游、跨省游热度稳步攀升。
1: 西宁火车站作为入宁核心窗口，是展示城东区城市形象的关键阵地。为应对旺季客流压力，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共青团城东区委线上线下双轨招募10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建小青宁志愿服务队，在站内设立旅游服务驿站，配齐急救物资、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便民物资，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规划、游玩咨询等暖心服务。火车站街道办事处联动多家共建单位开展站前综合治理，修复950多盏广场照明设施，配齐常态化值守志愿队伍，全天候疏导人流车流。
0: 同时，西宁市城东区精准优化市容治理模式，针对车站、商圈、夜市等游客密集区域，城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容专项整治，整改各类环境秩序问题，规范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等乱象，推行柔性执法，科学设置限时外摆区域，规范经营时段，在严守市容底线的基础上，保留街区烟火气息，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市场监管与文旅督导同步发力，筑牢文旅消费安全屏障。西宁市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态化开展食品抽检，全覆盖排查餐饮、商超、民宿食品安全隐患，强化民生商品、旅游配套产品价格管控，主动提供电子计价秤上门鉴定服务，全力守护游客消费权益。
1: 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局组建专项督导组，对辖区文旅商户开展常态化巡查，24小时畅通投诉咨询渠道，快速响应处置游客各类诉求。各街道同步细化美食街区保洁、停车管控、应急帮扶等配套举措，构建全域联动的服务保障体系。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今年7月，青海气候呈现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多灾并发的特征，整体气温位列1961年以来同期第四高。高温、干旱、连阴雨、强对流等气象灾害多发，持续随着持续性降水落幕，8月上旬柴达木盆地和黄谷地将迎来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
0: 气象部门监测显示，7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创60多年来同期第四高温。全省气温普遍偏高0.5摄氏度以上，芒崖、冷湖、囊倩等多地偏高2摄氏度至2.5摄氏度，芒崖升温幅度最大。其中，芒崖、祁连山区、大埔、杂多等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级极值，多个站点跻身历史同期气温前三。
1: 7月，全省降水较常年偏少1成，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地域差异明显。柴达木盆地、大埔、星海、九至等区域降水偏多1成至9成，冷湖偏多2.1倍，幅度最大。祁连山区、三江源局部降水接近常年，省内东部、西部多地降水偏少1成至6成。芒崖、玛多、曲麻莱等6地偏少超4成，芒崖降水偏少幅度最大。
0: 7月全省天气冷暖交替频繁，共出现4次明显降水过程，月内气温起伏明显，上旬持续升温，中旬降水降温，月末降水再次回落，晴热降水快速切换，复杂天气诱发各类气象灾害，多地受灾，月内高温热害突出。7月2号到10号，7月19号到30号，青海北部数百个气象站点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17个国家站、321个区域站连续3天出现高温，达到高温热害标准。21站遭遇重度热害，70站为重度热害，高温灾害集中爆发，影响范围较广。省内降水不均，引发旱涝分化。7月8号到18号，全省33个站点出现连阴雨，6站达到重度连阴雨标准，而东部地区持续少雨干旱。截至7月31号，黄忠、大通等4地为特旱，西宁、乐都等4地为重旱，多地存在中度、轻度气象干旱。大通、黄忠干旱灾害造成农作物受损。
1: 最新预报显示，8月2号。影响青海降水天气系统将东移出境，全省持续性降水过程将趋于结束，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8月3号起，全省受高压环流控制，8月3号到11号，柴达木盆地和黄谷地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0: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前期持续降水导致山体土壤含水饱和，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地质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危险区域。同时，8月上旬高温持续，需要做好农业抗旱、电力保供工作，公众出行及户外工作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密切关注气象预警，规避天气风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0611张问高速雅潼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干新段龙隧道下穿施工，龙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逛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

0: 1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离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其余车辆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目前是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进行滑坡灾害整治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6平龙线循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呢，是发生了撞墙，发生倒塌，路基塌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线新海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请观望以上路段的车辆呢，注意避让，与前车保持您的安全车距。国道2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泉至曲麻兰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路段，秦连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区域的国省干线道路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晴朗，对西宁周边的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的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称多的部分地区有午后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称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0度到25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4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5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西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火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您调到 AM666 就可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和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雪为我们带来的《飘雪》。韩雪带来的这首《飘雪》呢，也是一首非常清冷、婉转的抒情金曲啊。这首歌曲旋律呢，非常的静谧悠远。昨日落雪作为意象啊，诉说着爱而离别的惆怅的心绪，非常细腻的嗓音，氛围感也是十足。歌曲一经推出啊，想当年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也是迅速的走红啊，成为一代人心目当中啊极具代表性的怀旧情歌。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由韩雪为我们带来的《飘雪》。

韩雪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舒缓忧伤的曲调啊，自带非常清冷氛围感。嗯，也是真的是带来了啊，自带一种非常清冷的氛围感，如同晚秋的寒风啊，轻轻地吹过我们的心底一样。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藏着遗憾和思念。岁月的流转呢，每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好像总能勾起那些心底封存已久难以释怀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听说》。哎，那刘若英啊，这首《听说》呢，也是非常温柔内敛的一首都市抒情的作品，编曲简约克制，以旁人的视角呢，回望自己的一个旧爱啊。平淡的歌声也是暗藏汹涌的一种情绪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用非常从容的唱腔，好像要诠释离别之后淡淡的牵挂和释然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听说》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一首非常温柔内敛的都市抒情作品啊。刘若英非常温润的声线呢，也是娓娓的道来，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分寸。分开之后，哎，互不打扰，安静的旋律呢，也是读懂爱到尽头，体面的放手，无奈和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也许明天》。《也许明天》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力量感的一首励志抒情曲啊，音线呢非常辽阔啊，情绪也是层层的递进，歌声直面我们的迷茫和困惑，传递永不放弃的信念，哪怕前路什么都不知道，依然是心怀期许啊。张惠妹非常高亢的演绎呢，非常震撼人心，也是极具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也许明天，由张惠妹为我们带来。

充满爆发力的歌声呢，也是击穿了内心的迷茫啊。人生有低谷和彷徨，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前路的光景，但是永远我们都不能丢掉期待哦。愿所有的人熬过黑夜之后呢，终究会等到属于自己的光明和转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永远》。哎，那么作为我们的情歌王子啊，张信哲也是用歌声诉说着漫长的等待和期许，期盼着缘分的续写，美好的延续。非常细腻的唱腔呢，也是延续着标志性的音色，将心底执着的期盼缓缓地倾诉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永远》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永远》。哎，那么张信哲啊，非常清澈醇厚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绵长的思念。我们常常的期盼遗憾能够圆满，期待故事能有个续篇。时光呢，也是不断的向前啊，或许不必执着等待，珍惜当下才是属于此刻的永恒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由品冠为我们带来的《门楣锁》。哎，《门楣锁》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的都市情歌，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暖，生活化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等待爱人归来的温柔心境。曲风呢松弛柔和，褪去了情歌常见的悲伤，满是期盼的期许。这首歌曲呢，也是满是安稳的期盼啊，洋溢着生活的甜蜜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品冠为我们带来的《门楣锁》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的话，您如果是通过电波的话，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如果是选择网络呢，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我不是黄蓉》。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风格非常独特的流行舞曲啊，旋律非常的俏皮灵动，融合了民乐元素，大胆的创新编曲呢，也是让人耳目一新。歌词非常的洒脱有趣啊，节奏感也是非常之强烈。这首歌曲《我不是黄蓉》呢，当年也是风靡大街小巷啊，是极具记忆点的华语特色的流行乐。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我不是黄蓉》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不是黄蓉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活泼跳跃的旋律，自带欢乐的气息。哎，那么非常独特的曲风呢，也是打破了情歌的主流啊。歌曲呢，传递独立洒脱的深女性的一个态度啊，不必复刻他人的模样，坚持独一无二的自我。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自在热烈的奔赴我们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为我们带来的《想我的理由》。《想我的理由》这首歌曲呢，非常细腻深情的抒情曲目啊，编曲雅致柔和，聚焦了离别之后彼此心底的惦念，寻找、探寻思念产生的缘由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克制，把藏在心间的不舍和牵挂呢，缓缓地诉说而来。非常耐人回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想我的理由》。

舒缓悠扬的曲调呢，也是直击人心啊。思念从来都不需要刻意的寻找理由，或是一阵晚风，或是一段旋律，不经意间呢，可能就能勾起我们的回忆。那些放不下的过往，总会在安静的时刻悄悄的浮现，悄悄的浮现出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香香带给我们的《你的微笑》这首歌曲。《你的微笑》也是大气明媚的流行金曲啊。编曲非常的恢宏灵动，清亮辽阔的歌声呢，也是借着一抹微笑诉说着心动的美好。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充满了希望感，和声的层次呢也是非常丰富啊，曲风辨识度非常之高。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了香香出道巅峰的一代时代作品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香香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香香为我们带来的《你的微笑》。非常开阔激昂的旋律呢，也是治愈了所有低落的情绪啊。生活难免遇到风雨，而一份温暖的笑意呢，真的是拥有巨大的力量啊。愿我们常怀温柔，记住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永远的向往美好和光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范玮琪为我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也是一首非常走心治愈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安静细腻，跳出了坚强的固有标签，坦然地诉说着脆弱的情绪，承认难过，接纳眼泪。平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戳中了无数的人，告诉我们大家不必刻意啊，不必时刻逼迫自己无所畏惧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范玮琪为我们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6: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中。
5: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9: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5: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5: 是憧憬，
6: 是担当，
5: 是情怀。
6: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5: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印发。时讯青海来关注，21家青海企业组团亮相金洽会。财经资讯，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科技动态来关注，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文旅动态呢，来关注解锁宝藏小城，差异化文旅体验推高暑期文旅消费的新热力。体快报则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特鲁姆普夺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为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对15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的目标指引、重点任务和支撑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部署，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高，干部职工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更加自觉，管理机制更加完善，支撑保障更加有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新成效。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好，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最近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到2035年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基本形成，更好支撑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根据规划，将通过加快旅客联程运输服务升级，提升升级综合交通枢纽服务质效，推动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等方式，推动综合运输协同融合发展。规划提出，将从因地制宜确定城市交通发展模式，

0: 构建多层次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网络，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提升都市圈通勤出行效率，强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保障，推动出租车、网约车协同发展，提升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水平等方面，推动城市交通内涵式发展。好，再来关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最近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其中包含医养结合机构，养老床位合计767.9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92万个，床位498.4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9.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61万个，床位269.5万张。全国有县级公办养老机构4730个，覆盖率为100%，建成2.05万个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为53%。5776个敬老院实行乡院县管改革，有农村特困供养机构1.6万个，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多个。投入9亿元支持50个项目地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十四五时期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3000万多人次。推进城市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25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1万个，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4300多个。好，我们再来关注，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深入宣传阐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回答干部群众在学习全会精神过程中关心的热点问题，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该书着眼15.5期间我国发展形势，紧扣党中央最新精神，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和理论关切，深入回答了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如何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10个理论热点问题。该书秉承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通俗理论读物的一贯风格，坚持学理性与普及性相统一，注重从学术基础、实践导向、国际视野、历史维度等方面着力开展解读，说理透彻，文风鲜活，是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导读物。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的有忠诚怎样啊，日的换汤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7月30号到8月2号，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青海省精选21家本土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携高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金门。依托本届金洽会，搭建起双向经贸交流平台，畅通青海特色产品直达天津民生消费市场的产销链路，掀开两地产业互通、文旅交融、民生互惠的对口支援全新篇章。天津市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长期以来，天津扎实推进对口援青和消费帮扶工作，通过线下展销、商超入驻、线上电商等多元渠道，持续助力青海优质生态产品走出高原，深耕京津冀市场。本届金洽会作为国家级经贸合作平台，资源集聚，辐射广泛，为青海展示产业成果、

拓展北方消费市场提供了重要机遇。展会期间，青海展区人气持续攀升，往来市民、采购商和洽谈客商络绎不绝。天津食品集团、物美集团等多家本地知名企业采购团队纷纷入驻选品。本次参展展品品类丰富，特色鲜明，涵盖农牧食品、手工文创、非遗精品、绿色日用品等多个领域。原生态牦牛肉干、高原花蜜、传统奶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品质天然，匠心织造的羊绒围巾质感上乘，国家级非遗唐卡尽显藏族民俗魅力，多款高原植物洗护产品贴合民生需求，全方位展现青海特色产业风貌。此次组团参展是青海省深化京津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赋能本土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青海将以本次展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京津产教联动，搭建稳定供应链条，以市场化帮扶助力农牧民增收，丰富天津民生消费供给，让千里山海的京津情谊持续升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记者最近从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最近青海省残联联合省司法厅共同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深度融合司法行政与残联服务资源，着力构建司法加残联无障碍法律服务新格局。意见将于今年8月20号起正式施行。在优化受理审批机制方面，意见聚焦残疾人高频维权需求，将社会保险缴纳、工伤认定、康复服务等民生事项纳入重点援助范围，同时降低准入门槛，对一户多残家庭以及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设立残疾人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针对智力、精神及其他重度残疾人自主申请困难的问题，推行代办服务，可由其近亲属或监护人代为提交申请。此外，还将推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与法律援助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压缩办理时限。在拓展双向无障碍服务方面，意见提出在具备条件的市县两级残联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专人驻点、电话咨询、预约上门、视频连线等多元化服务，配套提供手语翻译、盲文、大字版法律文书等个性化服务。线上方面，依托12348青海法网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法律咨询，并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互联互通。在完善专业保障机制方面，将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力量，广泛动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律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探索法律援助案件差别补贴激励机制，依托宪法宣传周、全国助残日等节点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此次意见的出台是青海省推动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将实现法律援助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型升级。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编撰的2026年青海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青海蓝皮书由社会科学院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青海蓝皮书呢，是该院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智库成果，体现了该院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积极成效。全书立足省情，设总报告及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篇章，系统梳理2025年青海重点领域。

与发展成效，科学研判2026年形势。该书聚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将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现已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0号，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崽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呢已经顺利通过109国道。首批藏羚于7月23号下午2:38出现在109国道5道2段附近。经5道2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批藏羚有45只，其中有2只小羊。他们迅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羊群顺利通过公路。这标志着2026年藏羚回迁大幕正式拉开。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以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都会告别各自的越冬栖息地，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这片被称为藏羚天然大产房的高原湖畔，每年都会迎来新生命的集中诞生。待到小羊羔长出健壮四肢，能跟上母羊的行进节奏，整个种群便会集体踏上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5道2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途经车辆原地熄火等待，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会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呢，共7章49条，对湿地管理体系、资源管理、保护利用、修复、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范。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湿地保护负责，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细化林草、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管理职责，并明确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依职权对其范围内的湿地进行管理。此外，根据上位法，配套了湿地资源调查评价、面积总量管控、分级与名录管理、严格控制湿地占用、湿地恢复费、动态监测等规定。条例明确，将湿地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进行保护，并根据上位法规定，进一步明确湿地内的禁止行为，确保满足现实治理需求，增强制度刚性。对省级重要湿地的修复，明确可以对同一区域内或者湿地类型相似的多个省级重要湿地，统筹组织编制修复方案，并开展修复。坚持分类施策，对我省沼泽湿地、泥炭沼泽湿地、河湖湿地、小微湿地等不同湿地类型提出具体修复要求。条例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据介绍，2013年，我省创制性颁布《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我省湿地保护工作。条例依据新的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政策做全面修订，实现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为湿地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再来关注省内体育方面，7月31号，经过多日的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射击比赛项目呢，在青海多巴高原体育训练项目基地落幕。本次赛事各项目共产生金牌、银牌和铜牌各26枚。7月31号9点呢，随着裁判员发令，女子50米步枪卧射60发比赛开始。参赛选手身着专业射击服和护具，调整呼吸节奏，枪口紧随目标靶平稳移动。在凝神瞄准后，运动员屏息一瞬间，果断击发，整套动作流畅沉稳。比赛现场，运动员沉着应战，通力协作，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完成每一轮射击。本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西宁市人民政府、黄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青海多巴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青海省射击运动协会协办，共有来自10支的代表队，77名青少年运动员在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50米步枪卧射、50米手枪个人及团体等2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的比拼。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倒月杯，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继续来关注，8月3号，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 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肯利102油田群17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安装。我国水深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山东半岛北 L 厂址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满足约5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
6: 海洋经济增长总体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上半年，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以修正总吨计，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3.9%、55.4%和63.3%，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船舶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国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各类船型超40艘。目前，船企生产任务饱满，部分企业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
2: 科技动态。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7: 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3: 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1号，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发出第一度电。
8: 在我身后是昌江核电3号核岛，它采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3代核电技术，和前2代核岛的单层安全壳相比，它有内外2层安全壳，这就像是穿上了一套双层的超强盔甲。
9: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的成功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正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
10: 项目规划建设2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建成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3: 好的，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了解到呢，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最近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 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家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据行业研究机构统计，基于区块链及服务搭建的区块链应用项目超过10万项，覆盖公

0: 供应链金融、产品溯源、数字存证等领域。该标准将明确三方面技术要求，在基础设施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在数据交互和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机制。标准将为全球 BaaS 平台建设、企业选型和应用推广提供参考，解决跨平台迁移困难、系统间互联互通成本高企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更多场景中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
1: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消息。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2: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3: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双手，
4: 用双手，用双手要起
5: 根部要找根部，
3: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这是我们刚刚捡到的见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2: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3: 来，也给屏幕前的观众啊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来，屏幕前的观众，张嘴。
2: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6: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7: 不是一个城区的狼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2: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8: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黏黏，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2: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9: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2026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饰服装，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
1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1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2: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0: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13: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1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1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5: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6: 很漂亮。
15: 很漂亮。
13: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5: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1: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号，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落下帷幕。经过两个阶段的较量，特鲁姆普11-6战胜凯伦威尔逊，夺得冠军。
17: 决赛为21局11胜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特鲁姆普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以7-3领先。第二阶段开局就非常焦灼，在双方围绕最后彩球展开争夺时，比赛发生了小插曲，一只虫子的出现中断了威尔逊的出杆，随后他眼疾手快，一掌将虫子送走。但回到场上，他却出现失误。特鲁姆普抓住机会再赢一局，扩大领先优势。此后，特鲁姆普以9-5进入局间休息。第15局，特鲁姆普用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迫使威尔逊被罚了14分。随后，威尔逊又送出自由球，特鲁姆普打出了单杆51分，赢下这局，拿到赛点。虽然威尔逊用单杆134分挽救了一个赛点，但在随后的一局当中，他中带进攻出现失误，将好局拱手让人，特鲁姆普顺势拿下，以11-6终结了比赛。虽然特鲁姆普决赛中没能打出一杆单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夺得了个人第二个上海大师赛冠军。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接近，能赢下来很不容易，我对自己的发挥感到满意。 他给我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他本有机会将比分追到6-8，但我还是在局间休息前取得了9-5的领先。之后的比赛就很顺利了，用一个冠军来开启新赛季，这感觉很好。我很喜欢来上海比赛，凯伦是去年的冠军，今年又打进了决赛，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赛事之一。要知道，夺得上海大师赛的冠军非常不容易，我很骄傲自己曾赢得了2个，如果这次能拿下第3个就更好了。我的前表非常困难，一路要打奥沙利文、马克·威廉姆斯、赵新彤，最后是特鲁姆普，这太难了。输掉决赛虽然有点失望，但对于新赛季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比赛了。
0: 国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了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辛纳、兹维列夫等名将确认出战。男子方面，卫冕冠军辛纳将连续第4年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网赛场上收获第5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世界第一的位置愈发稳固。世界排名第2的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今年状态正佳，他在今年法网首度加冕大满贯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中有6人确认参赛，还包括阿利亚西姆、德米纳尔、梅德维杰夫和科伯利。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的排名，坐拥4座大满贯杯的现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新科奥网冠军莱巴金娜等球星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今年中网将打造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9月13号 ,ITF, 也就是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比赛将率先打响。这项 J300 赛事是未来之星的摇篮。吴一瑞、王新宇都曾夺得该项事的冠军。9月21号起，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赛事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9月28号起 ,WTA1000 女子赛事和 ATP500 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据了解，今年中网赛事门票将于8月5号上午10时开售。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表示，中网赛程扩充至4周是想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网球的魅力。国家网球中心今年进一步增加了园区内的观赛区域，在赛场内外营造舒适的观赛氛围。
1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天峻、冈察、大通、民和、循化、昌多、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在明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化隆、民和、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呢，在午后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7: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8: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9: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3: 宪法

98.9.8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的电台视频加直播的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红的少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海北民族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人的眼睛好像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 AA 今生水清 HXZ 天道酬勤灵魂香气木木党友梅生活高手啊，这个名字起得好，我心飞翔啊，这个名字起得一看啊就能答对问题了。朗朗向日葵就像春染 ABC 啊，流毛朵朵儿，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咏梅生活高手啊，美女主播下午好，谢谢谢谢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啊领取到我们的奖品。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会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上答题里面。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 2D、3D 和杜比全景声的激光巨幕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年会不能停二》啊，这是最新上映的，由张若昀、白客主演的，还有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神话故事《八仙》，还有《功夫女足》、《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惊悚片啊，《痴迷》啊，以及张若楠、金靖主演的《想你了》，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五》、《奥德赛》。

0: 去你的岛，还有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最近呢，我们银河欢乐影城也推出了这个这个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欢乐豆的游戏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其中啊，拿着自己的电影票就可以兑换20分钟的这个欢乐豆的一个游戏环节。

0: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民族博物馆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开场之前呢，我们还是连线环节。那大家呢要仔细听啊，我们之后的这个答案都在连线的环节的内容里面。上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讲解员啊，达瓦中妈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青海湖完整的生态体系，领略了仙女湾、海心山、门源花海与黄鱼背后的乡土情怀，自然风光呢也构筑了青海湖的皮囊，千年历史文脉，各族群众共生共处的和睦图景啊，才是海北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内核。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海北州民族博物馆讲解员达瓦卓玛，一起来品读海北远古文明、汉代边塞历史、馆藏国宝文物，一起走进展馆的第四乐章《人文青海湖》和第五乐章《和谐青海湖》。卓玛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电波之中。今天我就从远古文明起步，带着大家解锁海北的千年过往与当下的和谐发展之路。
0: 好的，卓玛老师，首先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北啊早期的这个史前文化的一些发展脉络。
1: 好的，自古以来，海北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世代游牧栖息的家园。地色独特的高原环境孕育出区别于其他区域、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游牧文化。早在距今4200至3800年，齐家文化传入海北地区，打破了原本单一的游牧模式，推动当地纯粹的牧业经济转型为复合型经济生产模式，慢慢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狩猎业为辅的传统生产生活格局。那么紧随其后呢，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海北古代历史中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是最多的，分布面积也是最广，持续时间也最为漫长。这就印证了当中原大地步入夏商周奴隶制王朝时期，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之上率先迈入高原青铜时代，创造出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为整片环湖区域埋下了厚重的人文根基。从西汉时期开始呢，海北正式被划入了中原王朝行政版图，历朝历代都将此地视作管控西部的边防要塞，不断修筑城池、屯兵驻守、稳固边疆，中原文明与高原游牧文化自此开启了长久的交融互通。在我们展馆当中啊，最具分量的汉代历史遗存展示呢，当属于海晏县三角城镇的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大家日常呢也习惯称它为三角城。
0: 对，
1: 那么西汉末年啊，我们的王莽执政期间，朝廷在此设立了西海郡，并派驻太守管理属地。西海郡呢，地处交通要道，是古时通往柴达木盆地的必经之路，长久以来成为了汉、藏、蒙古多民族政治往来、文化交融、商贸交易的核心枢纽区域。我们的西海郡故城啊，出土了国家一级文物虎符石柜。这件国宝呢，分为上下两个组成部分，上部是一尊尊服的石虎，虎口微张，四肢趴伏在地，石柜底座呢两侧开凿有方孔，古人用来穿系绳索搬运这件巨型石刻。石虎下方配套石座，石座的中部掏空形成柜状空间，古文中呢柜与柜互通，所以石柜最初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符命文书的专用器物。那么石刻周身还篆刻有咱们的篆书铭文。

0: 汉代珍贵馆藏文物是中原政权管辖青海湖地区实打实的实物物证。 另外一件的汉代珍贵馆藏文物就是郎氏牛青牌饰， 它是1994年出土于我们祁连县， 整块由纯金打造，整体造型呢成为一个不规则长方形，工匠运用了精湛的雕刻工艺，让器物呈现出立体强烈的浮雕观感。根据考古专家考证，这件金牌是古时匈奴族群的随身配饰，一般呢镶嵌在腰带、衣袍或者手套之上，直观反映出了咱们汉代时期草原部族的审美文化与手工锻造技艺。 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在展厅，无声地诉说着2000多年前海北多元交融的历史图景。
1: 那刚刚呢，给大家在画面当中啊，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两件文物，一个是虎符石柜，一个是郎氏牛金牌饰哈。所以说这个厚重的历史尘埃落定啊，就是如今的这个海北呢也划分了4个县域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美称，像金色门源啊、天境祁连啊、
0: 和亲海燕啊、藏城钢茶呀，啊，那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啊，那请卓玛老师也分别介绍一下我们泗县的现在的一个专属特色。好的，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金色门源，这是海北人口最多的县域，也是国内规模顶尖的北方小油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足50万亩。每到孩子们放暑假的7月，万亩油菜花尽数盛放， 满目溜金，遍野飘香，这也是我们金色门源美名的由来。其次呢，就是天境祁连，因深陷祁连山腹地得名，境内坐拥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草原，丹霞风貌的卓尔山景区风光秀丽，隔河相望便是国家5A级景区阿弥陀索。雪山林海草原相融， 勾勒出天境祁连独有的壮阔景致。第三就是藏城钢茶，泗县之中唯一一个以纯畜牧业为支柱产业的区域。每年端午节前后呢，青海湖黄鱼就开启了洄游之路，成群的黄鱼逆流拼搏，奔赴淡水河道繁育后代，在钢茶能够亲眼目睹生命繁衍的震撼场面，感受自然生命磅礴的力量。 最后就是核心海燕，海北州政府驻地黄河支流黄水河的源头就在这片土地，这里更是举国闻名的原子城旧址。上世纪60年代，我国首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落地经营滩草原，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从这里诞生，红色精神永久扎根海燕大地。
1: 是的，自然人文啊，相得益彰。这些年呢，青海也持续发力啊，我们青海湖生态治理也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一个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请卓玛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青海湖的相关治理工程的内容。好的，
0: 青海省专门部署了10大专项工程，系统性修复青海湖生态。10大工程覆盖荒漠综合治理、天然草地修复、退耕还林还草、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畜牧、生态旅游管护、黄鱼资源养护、引大济湖工程，生态治理技术支撑全部维度。治理范围呢，覆盖了海北、海南、海西3州共4个县、23个乡镇。经过多年持续的治理修复，如今青海湖水位稳步回升，
1: 湖泊水域面积已经恢复至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环湖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那其实呢，我们海北地区啊也是多民族聚居融合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咱们近些年的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做得如何啊，成效如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好的，海北全域啊，
0: 3.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 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千百年来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并肩奋斗，书写了共同繁荣发展的和美篇章。2015年12月，海北成功创建全国藏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2020年10月，又以高标准顺利通过复核验收，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北经验。 为全省全国民族

0: 团结建设工作提供了试验样板。在州委州政府的统筹带领之下，现阶段海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前行，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文旅产业、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整个地域呈现出安定富庶、和谐向好的全新面貌。历史文脉、绿水青山、民族团结三者在海北大地完美相融。
1: 非常棒啊，也非常感谢达瓦卓玛老师细致的讲解。我们这几期节目呢，从这个上古奇家、卡约远古文明，到西海郡虎符石柜啊，承载的这种汉代边疆历史，再到我们一线一景的海北四县的风貌，再到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治理的成果啊，然后青海湖的这个历史变迁，还有我们海北的民族团结的建设成果，也可以说是串联起了我们海北州从古至今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画卷哈。从前的边塞故土呢，如今已经成为了生态优美、各族和睦、经济向好的幸福家园，也给我们大家呈现出了这样一幅美好的画卷哈。感谢卓玛老师。
0: 也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品读文物历史，亲身游历四县风光，观赏门园花海，探访原子城，守护黄鱼洄游，沉浸式感受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民族之和，守护青海湖，建设和美海北，也欢迎大家常来海北做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再会。
1: 再次感谢达瓦老师这几天的精彩连线分享哈，再会。
0: 再会。
1: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今天呢，我们关于海北民族博物馆的5个啊这个展馆呢，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那么刚刚的内容呢，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听清楚了，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好，在这里呢，继续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银河欢乐影城呢，也为大家啊这个推出了一个拼豆的游戏啊，20分钟的拼豆免费体验。那么拿着这个电影券啊，观影券就可以去兑换了哈。好嘞，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点赞啊，苦尽甘来我心飞翔 HXZ 啊，谢谢大家的点赞。洛阳文化旅游馆长和主持人员好。相信刚刚我们这个海北博物馆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也在聆听哈，也有我们的这个同事们在聆听啊。这两天呢，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感谢这个工作人员们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也感谢卓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啊。好嘞，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第一道题了啊，请听题。请问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基础上啊，迈入青铜时代，那这个时候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请作答。今天呢，我们是要让大家啊，又拼手速，又拼这个正确率了啊！我们要每道题取前三名，每道题取前三名答对的听友，所以大家拼拼手速啦。海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啊，齐家文化基础上呢，迈入了青铜时代，形成的特色古文化是什么呢 ？A. 马家窑文化 ，B. 卡约文化 ，C. 半山文化 ，D. 新店文化。拼命手速了啊，要快一点了，快一点！答题速度快。好嘞，这道题啊 ，B 也有 C 啊。正确答案是 B， 卡约文化。洛阳文化旅游蒙一个，咱这边是洛阳的朋友吗？是不是洛阳的朋友？那答今天的内容稍微有一点难了啊，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和长知识的过程。我愿做。没错啊，就是卡约文化了啊，选 B 是答对啦。

那么距今3400年到2400年的卡约文化成为了海北古代历史里分量最重的史前文化。卡约文化呢，遗址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存续时间最为漫长啊，这也印证了当中原大地啊步入到夏商周奴隶制王朝的时期呢，海北地区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上啊，率先啊迈入了这个高原的青铜时代，然后创造出了独属于青藏高原特色鲜明的卡约土著文化。也就是说，齐家文化传入之后呢，慢慢啊，它就又有了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属性，就是卡约文化啊。所以，这个卡约文化也是为我们啊青海湖的环湖区域埋下了一个厚重的啊人文根基啊。好，欢迎青海朋友来洛阳做客玩啊！咱们洛阳的朋友来过青海吗？这位洛阳的朋友，今年夏天有没有来青海玩呢？啊，可以来我们青海凉快凉快哈、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西海固郡啊，这个古城遗址啊，俗称三角城，那这个设立三角城的这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B. 西汉。C 东汉 D 唐朝，请作答。西海郡啊，固城遗址呢，俗称三角城，它的设立朝代是哪个朝代呢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洛阳文化旅游说去了啊。人们走过了，今年来青海了，对吗？都去哪些地方玩了呢？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我们海北啊？有没有在我们海北的原子城啊，这个四县逛一逛呢？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景点？好了，这道题大家答得很快啊，都选了 B。哎，对，就是要手速快啊。西海郡固城遗址呢，俗称是三角城啊，它的设立年代朝代是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没发出去怎么回事？发出来了，这不是 B 吗？看到了，西汉啊，恭喜答对。

0: 海晏县呢三角城镇的西海郡故城啊，就大家也把它叫做三角城啊。西汉末年的王莽执政时期呢，就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并且呢派驻太守管理属地。下一题。那么我们的馆藏当中呢，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虎符石柜了啊！虎符石柜，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文物了，来问问大家，这个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呢 ？A 一个部分 ，B 两个部分 ，C 三个部分 ，D 四个部分。虎符石柜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C 四个。啊。第四个，
1: 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虎符石柜啊，分为几个部分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D 四个。

啊，那因为我们呢，这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哈，每期给大家给到两张啊，这个两份啊礼品啊，所以说大家要拼拼手速了，好不好？看看谁能抢到今天的这两张免费观影券。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两个，没错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和历史背景分别是什么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配套文物， C 唐代啊，唐代制作是汉代商贸的纪念文物， D 宋代所制啊，是边塞的镇守信物。这个应该很快了。虎符石柜的制作朝代以及历史背景是什么时候呢？ A 东汉初年边防驻军所用， B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西海郡的配套文物， C 唐代时期啊制作那汉代的商贸纪念文物， D 啊它是宋代所制啊边塞的镇守信物。好嘞，齐刷刷的选了 B。没错啊，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设立的西海郡配套文物就是这个虎符石柜了。我愿做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就是它这个虎符石柜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和他美丽党友梅啊，上周去西海镇，昨天去海北门园，太美了。这个到八月份啊，我们的门园的油菜花呢也是盛放期啊，盛放期现在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再晚就看不到啦。抛弃了彩窗。好嘞，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虎符外为石制。啊，就是石头制石头的这个材质，内为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柜啊，通玉，指代石制的玉器。C 柜通柜子啊，是存放物品的石制柜体。D 石柜呢，仅用于存放兵器。虎符石柜的名称释义，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虎符外为石制啊，就是外面是石头做的，里面是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啊，柜通玉啊，玉石的玉，指代石制玉器。C. 柜呢，通柜，柜子的柜啊，是木头房木头旁那个柜子的柜，是为了存放物品的石制柜体。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在那遥远的地方，有齐刷刷的就跟上 A 了啊！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关于虎符石柜的名称的解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虎符啊，这个外面是石制啊，内是这个纯金打造的调兵信物。B， 柜呢通玉，玉石的玉啊，指代石制玉器。C 呢柜啊，是通这个柜子的柜啊，为了存放物品的石制柜体。 D 石柜仅用于存放兵器。好像改 C 了啊，齐刷刷改 C 了。好，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啊。好像晚上明媚的月啊，虎符石柜呢是一个国宝了，是我们国家级的啊，国家级的一级文物啊，真的是国宝了。上面一部分呢是一尊蹲伏的这个石虎啊，石虎虎口张开，四肢趴在地上。石柜的底座呢啊是这个两侧开凿有方孔啊，石虎的下方呢配套了石座啊，石座的中间呢是掏空成了这个柜状的空间，就像柜子一样，所以它叫虎符石柜嘛啊，就是其实它是啊用来装东西的啊，就是柜子啊。每天看着它。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好不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前两名的听友呢将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呢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那么最近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拼斗游戏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凭借电影票呢就可以去兑换二十分钟的拼斗体验。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答题里面啊。那在我们的海北民族博物馆内呢，有一座这个国宝级的文物，就是虎符石柜了。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虎符石柜啊。虎符石柜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 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大家看到虎符石柜是上下两层的嘛，下面的这个石座的两侧啊，它开凿了一个方孔，这个方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装饰美观，提升文物的观赏性。 B. 排水通风，保护内部柜体。 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摆件。 D. 穿系绳索啊，方便搬运移动。好，这道题大家在 B 和 D 之间徘徊啊，有些觉得是通风用的是吧，有些觉得是穿绳用的。虎符石柜的这个底座石柜的两侧啊，有这个孔眼啊，开的是那种方孔啊，方形的孔。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啊 ，A 装饰美观，提升它的观赏性 ；B 呢是为了排水通风，保护内部的柜体 ；C 镶嵌配饰，固定虎符的摆件。D 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啊！我们胆勇梅生活高手通风啊，毕竟是生活高手，会想到生活方面的这个内容啊，通风应该是。好嘞，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 B 还是 D 呢？好，来公布正确答案。恭喜选 B 的朋友。答错了对，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考虑啊。排水通风为什么不把孔开到下面呢？开到上面那水都已经漫过那个柜箱了，是不是？怎么排水呢？排水一般是放

0: 放在下面通风啊，通风口一般在下面，它在这个靠上一点，所以它是用来穿系绳索方便搬运移动的啊。因为这个虎符石柜特别的重啊，它是石制的，体积也比较大，也非常的重啊，是用来方便搬运的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D。还有幸灾乐祸的。好了，咱是学习的过程嘛啊，错了不怕哈。好了，下一道题，那就是我们的另一件文物了啊，郎氏牛津牌饰。郎氏牛津牌饰它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什么呢啊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 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啊。这个郎氏牛津牌饰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A. 海北州祁连县汉代， B. 海北州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州冈察县汉代，D. 海北州门源县宋代。跟在他身旁，每天看着。要快速答题了啊，眼睛和他没拼命手速啊。郎氏牛津牌饰的出土地点和制作朝代分别是哪个时候呢？ A. 海北祁连县汉代， B. 海北海晏县唐代， C. 海北冈察县汉代，D. 海北门源县宋代。除了 HXZ 选了 B 啊，还有我们苦尽甘来天道酬勤选了 B， 其他朋友选了 A 和 C。 灵魂香气 A， 天道酬勤 A， 向日葵 A， 木木 A， 我心飞翔 A， HXZ B 啊，当咏梅生活高手 C，朗朗 A， 今生水清 A 啊，苦尽甘来天道酬勤 B， 天道酬勤改 A 了是吧？打在我身上。这个刚才咱们卓玛老师啊给大家讲解了啊，仔细听的话你就会听到，因为它的第一句开头是另一件汉代珍贵的馆藏文物啊，另一件汉代珍藏的馆藏文物郎氏牛津牌饰，1994年出土于祁连县啊，正确答案是 A。 可以直观的看到啊，这个是纯金打造的了。那么请问啊，关于郎氏牛津牌饰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郎氏牛津牌饰的工艺手法和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好姑娘当有没说，其实这个知识点我是不知道的，猜的啊，对，就不知道就猜嘛，对吧？咱是来娱乐的，又不是真的来考试的啊，不用那么紧张。天道酬勤哪个对算哪个啊，不管你哪个对啊，我们只算前三啊。他那粉红的山，关于郎氏牛津牌饰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 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 C. 是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 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关于郎氏牛津牌饰的工艺手法与造型形态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采用铸造工艺，整体呈正方形， B. 采用彩绘工艺，色彩丰富艳丽， C. 为银质打造，造型规整对称， D. 采用透雕手法，具备强烈的浮雕效果。跟在他身旁，现在咱们画面上看到的啊，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郎氏牛津牌饰了，你通过这个肉眼应该也能猜出来这个答案了啊。有 D 有 B， 有 D 有 B 啊，这个题的大家的答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 ，D， 你明显看到它是浮雕的手法啊，透雕这种手法啊， 有这种浮雕的效果。彩绘工艺啊，它可是纯金的，要什么彩绘呢？纯金的你看不出来吗？没有彩绘啊。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琴，
0: 不能光靠猜啊，还得结合实际，好不好？苦尽甘来终于答对了，不容易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到我们海北民族博物馆的话，真的要去好好看一下这两件文物啊，非常值得一看。没错啊，这个透雕手法，你想一想啊，在汉代就有这种浮雕的工艺了，真的很了不起了。

再来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还是关于虎符石柜的啊，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意义与历史价值体现在哪里呢？啊 ，A 选项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D，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多选题哦。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A，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它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它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的历史。C， 它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有些朋友还会放烟雾弹了啊！先发一个错的答案让大家跟，然后再改，这是策略吗？虎符石柜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里 ？A 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具考古价值。B 佐证了西汉末年中原王朝在海北设郡治边的史实。C 见证了海北地区古代民族交流、边塞发展历史。D 是古代汉地与西域货币交易的核心信物啊。我们有些朋友啊，这个历史知识学得好，36计也学得好。

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它可不是货币交易的信物哟。虎符十柜呢，它就是用来封存朝廷的这种符命文书啊，就是非常贵重的这些文书的专用器物啊。它的这个石刻的周身啊，都篆刻了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上面就是汉代的这个篆书铭文都雕刻在表面啊，非常漂亮的。重新听了改的，对，仔细听一下就能答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就到这里啊，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幸运听友就是苦尽甘来和 AAA 金生水清，恭喜两位哈，全部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5分啊，并列第一啊，恭喜两位。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6329-356-357-358，我们导播老师会告知你啊，这个获得奖品的方式好不好？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会告知您啊，如何来领取这个电影票。恭喜两位，那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用灰心的，不用灰心的，咱们后续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有机会好不好？好，那再次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先截一个屏啊，先截一个屏，截到这张有你名字的和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画面的好不好，到时候也要看这个截屏的哈。然后呢地址就在啊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方可兑换，1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要过期了哟。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了海北民族博物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一起再次走进梦幻海北，去深挖一些有趣的知识，好不好？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对哪些方面的啊这个知识感兴趣，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好了，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田福军很焦虑，今年郊县所用的化肥十分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福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化肥问题。农办主任小声地说：“搞到了。”田福军的眼睛一亮：“多少？”农业局副局长说：“3万吨。”哎呀，我的天哪！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转了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他把他们让进沙发，兴奋地问：“你们是怎么搞到的？”这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却支吾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最后农业局长只好开口说：“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哦，去了趟北京。”“嗯，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好跑到部里去纠缠人家呗。那天我们一下飞机就要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司，可是人家都快下班了，政府司长都不在，只留了一个办事员。那位女办事员还问我们有什么事儿，我们就照实说了。本来我们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得多少，这下我们才赶紧说了咱们市的困难，并且打问了这位女办事员的住宿的地方，人家给我们写了个地址。我们心想，那只要留地址就有门呗，这样我和张主任晚上就上他们家登门拜访了一回。没想到这位同志就是司里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3万吨。当然了，

0: 主意。田夫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该表扬他们呢，还是该批评他们？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就连到中央去办点事儿，也得来这一套。但是田福军又能说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化肥问题总算是基本解决了。他最后只好对两个下属说，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西层去吧。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走了以后，田福军的心情一时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的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田福军发了好一会儿愣怔，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便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的事务。这个时候却听见有人又在敲门，他极不乐意地打开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他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里走进来了。田福军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世宽呢？刚到。
1: 昨天到的，一个钟头以后就得起飞。
0: 往北还是往南呢？
1: 当然只能是往南了。
0: 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
1: 省委催得紧嘛，黄岩那边刚刚办完手续就赶下来了。
0: 石宽，这回你的胆子不轻啊。田福军亲切地拉冯石宽坐在沙发上，喊叫通讯员弄来两杯茶水。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之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去那里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极力地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了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便任命了他。有趣的是，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原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的，而这两个人过去又都曾经反对过田福军。田福军并没有因为冯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冯世宽存有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原的时候就已经合作得很好了。田福军很遗憾地问世宽，世宽呐，连一顿饭都顾不上吃吗？
1: 哼，没时间了，我抽点空就是来看看你，你们可得好好的支援我们那个地方啊。再说你也是省委领导，我们一块儿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请你随时的提醒我哟。
0: 两个人只说了一会儿话，冯世宽就要到飞机场去了，于是匆匆的和田福军告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冯世宽送行。冯世宽知道田福军很忙，但是没有拒绝田福军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了许多的事情。是啊，就算是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了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田福军在机

场，一直把冯世宽送进安全检查口，才坐车返回了市里。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了，田福军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人艾云在这里上班。田福军现在到这个医院是来看望老岳父的。自打田小霞死了以后，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三天两头的就得往医院跑，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就住进艾云上班的这个医院里，艾云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这次老汉住院以后，田福军一直忙着，没有顾得上来看望。今天田福军准备在医院里待到儿子小陈来换他妈的时候，再和妻子一块儿返回家里吃饭。小霞死了以后，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给了他们老两口很大的安慰。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田福军关切地叮咛司机老吴说：“老吴啊，这个地方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的地点去啊，当心罚款嘞。”是啊，田福军自己也畏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田福军到了医院以后，和妻子一块儿在老人的病床前坐了好一会儿，说了许多空洞的安慰话。可怜的徐国强老汉儿完全被孙女的死打击垮了，他那原来很强壮的身体瘦成了一把干柴，生命之灯看来已经接近熄灭了。老汉两眼浑浊地望着天花板，无意听女婿说些什么，他只是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像鸡爪子一样的兽手，抚摸着那只黑猫。这只猫正是原来的那只老猫死掉之后，小霞在黄原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为老汉买。小黑猫如今也长成了大黑猫，正到了充满活力的年龄，膘肥体壮，四肢强健，两只眼睛闪着金色的光芒。他和徐老形影不离，当然了，他从来也没有捉过一只老鼠。本来住院部不让带动物进来，但是因为老汉儿有特殊情况，医院才破了例。过了一会儿，小陈赶来替换他妈，于是田福军就和艾云一同起身坐车回家。小陈的未婚妻在家里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晚饭。汽车在灯光如银的大道上飞驰，城市的夜晚华丽多彩，弥漫着夏夜令人沉醉的芬芳与温馨。田福军侧过脸，瞥见了旁边妻子那张忧伤的脸和一头花白的头发，眼前突然间浮现出女儿的身影。他不由鼻子一酸，伸出胳膊轻轻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头。从责任制开始到现在的几年里，双水村尽管还是一个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但是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和商品性生产却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当然了，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还是首推孙少安的砖厂。这个砖厂经过一次破产的风险之后，现在成了全石各节乡最引人注目的农民个体企业。去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所有公家的贷款和私人手里借的钱，并且开始盈利了。这半年来，村里人谁也算不清楚这小子到

就赚下了多少钱？有的人估计肯定超过了20000，甚至还要更多。除孙少安之外，在金家湾那边，金俊山是寄养奶羊，还喂了2只大奶牛。金光亮养了意大利蜂，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天天在公路上卖茶饭，而全村的粮食大王金俊武也和县林业站订了合同，开始育树苗。金家户族里还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在外做活，有的人还跑到元溪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有利可图的风味小吃。田家阁老这边还是种庄稼的人居多，从群体上看，田家阁老这边闹革命很有些人才，但是做生意搞买卖就比不上金家湾那边的人了。田姓人家中，眼下只有田海民夫妇办了个养鱼场。不过说起来，田家阁老还有一个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这个人就是神号刘玉生。刘玉生那一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是越来越吃香，全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光景过得是绿个盈盈。去年冬天，这位神号竟然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可是全村第一家电视机呀，当时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但是电视机买回来之后，有的人指出本村没有电，刘玉生这才不得不又把这台电视机转卖了。在前不久，他还带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是原一队会计田平娃。田平娃小学毕业，有点文化，因此学起来相当的快，已经跟着师傅出马治病了，而且据有的人说，在看麻衣相方面，平娃比他的师傅还要高出一筹来。除过孙少安的专场，双水村眼下最瞩目的赚钱生意就是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这个精明的小两口按照书上说的养鱼，事业发展得很快，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大量的向元溪县城卖鱼，一斤鱼2块钱，那收入也够他妈叫人眼红的了。今年他们又按书上说的，在所有的鱼池里搞了增养鸡，每亩平均增加了1000多尾鱼。入夏以来，这家人进入了黄金季节，每过几天，海民就把大量的鲜鱼运到元溪县城，有的时候县上甚至黄原的一些单位都亲自开着车来村里买鱼。海民夫妇除过捞鱼的时候临时雇上几个人之外，平时就他们两口子自己经管，他们给鱼池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的玉米瓣，活路是相当的紧张的。可是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就算是捞鱼的时候临时雇几个人，他们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的人沾他们的光。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这两口子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是在他们的人缘方面却颇有些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是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这也是，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眼装个看不见，怎么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看田五田四都稀晃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兄弟俩都穿着开花的破棉袄啊。
虽说都是年轻人，村里人普遍认为田海民夫妇和少安两口子差得太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了财，但是村子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上几个零用钱，谁也不会去找海民，而都是跑到少安家里去借。因为只要少安手头里有，就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的人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根本就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他生性就是如此。在他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本事受穷西荒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他的公公也不例外。他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外人有什么权说三道四的？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为自己想点办法，光想沾别人的光呢？其实银花这个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和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向来都是悖逆的。田海民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自己活得的确有些自私，同时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难受和痛苦。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呀，但是他惧怕银花，他不敢公开的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老人塞上几个零花钱。这点钱还是精明的妻子因为偶然的疏忽漏算了的收入。但是田海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要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生活呀。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那就是赚了钱也活得不畅快呀。于是田海民一直在心里头盘算着做点什么事儿，以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当然了，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老人们入伙养鱼，这根本就不可能，银花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的。可是海民又急迫的想尽快的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于是急中生智，他突然灵机一动的想，能不能给村里头每家人白送上一两条鱼，让大家都尝个新鲜呢？这也许是个好主意。村里头的人大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家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上一些人的嘴巴。虽然损失上一两百斤鱼怪心疼的，但这牵扯到他们两口子的名声问题，还是值得的。晚上睡觉，当海民正和妻子亲热到恰到好处的时候，海民便把这个主意提出来和银花商量。银花一听这话，心里头就不痛快，但也总不能因此就将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给掀下去吧。趁着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田海民立刻加添了许多甜言蜜语来说服银花，那话句句听起来都十分的入耳，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道能换回来多少好处。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

0: 展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

0: 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沁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 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 双线发力，让下一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

0: 今年的麦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 在波克罗夫斯克。

0: 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启航。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录音报道：青海民族大学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我省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北京大学留学生在青海开展研学实践活动，西宁首个零碳乡村加速成型。暑运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全球电力进入结构优化升级新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

0: 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定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吴晓军、罗东川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陈忠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延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0: 听众朋友，作为扎根青藏高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重点高校，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缘禀赋，坚持科研智库赋能治理、思政课堂立德树人双向发力，持续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培育骨干人才、贡献学术智慧、输出实践方案。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颁布施行，立足新法即将落地所带来的法治建设新需求，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配套地方立法完善、落地适配举措等关键课题，开展专项科研攻坚，以理论研究赋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刚，
3: 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好新法研究和日常共同体课题研究相互衔接，发挥民大学科特色优势，产出呢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治理实效的能力。
2: 依托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资源与深厚的民族学科底蕴，青海民族大学深度结合学科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立足青海、服务民族工作的高端学术智库。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就是学校赋能民族治理、深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关炳胜，
4: 我们基地呢将在青海高原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推进5个方面的智库建设，同时呢发挥我们基地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期刊各类高端学术会议品牌的作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呢继续传承和创新。
2: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资料室与文献馆藏中心，10万多卷青藏多语种古籍、汉藏对照典籍、珍稀文献系统记录着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溯源、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有的原始史料支撑。学校还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多项研究获得中央、国家名委采纳。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张科，
5: 这些特色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宗教中国化侵害事件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并铲除青藏高原革命。

0: 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等呈现地方社会历史事实、洞悉区域历史文化交融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盘活馆藏资料，我们正在打造多功能的专业资料查询系统，助力在校师生科研和课堂教学。
1: 青海民族大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核心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团结底色，争做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青海民族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叶余秋：
2: 通过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课程呢，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一家亲的生活内涵。未来呢，我也愿意扎根到青海基层，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用心守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地缘禀赋，青海民族大学以学科强根基，以科研助治理，以育人聚民心，走出一条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今年学校组建的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功入选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标志着学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地区人才培育领域的综合实力迈上全新台阶。青海民族大学校长赵海星：
3: 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聚焦民族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阐释，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持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锚定产业四地建设目标，精准施策，组织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活动，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通过专业展会参展、专长产业推介双向发力，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持续释放以美系产品为代表的盐湖化工外贸增长潜力。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李正新：
5: 一至五月，青海西部米业出口同比增长了43%多，高纯镁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凸显。一到五月，全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2%。
1: 省商务厅扛牢稳外贸工作职责，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升级外贸扶持政策，持续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4: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成玉报道。8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复盘全年工作成效，查摆执法短板，明确后续法治工作部署。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复议渠道持续拓宽，建成55个便民窗口，上线在线复议，全年收复议申请2675件，纠错违法行政行为470件，依托府院联动深化调解和解，复议案件撤销率达37.7%，通过涉企快速办理机制办结153件涉企案件，纠错30件，护航营商环境。行政审判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一审行政案件撤销率达24.65%，实质化解成效明显。两份白皮书共同梳理5大共性问题，同步提出转变依法行政思维，规范全流程执法，加强队伍培训，依法

0: 履职、源头化解矛盾等五条改进路径。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陈居才报道。8月2号由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研究丛书发布会暨北京青海人家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中，来自青海省社科、经济、农业、农村、广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产业四地战略，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主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了发言交流。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研究丛书由青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策划，青海民族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旨在深入研究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区域特征、实践经验、实现途径和对策措施，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同时，北京青海人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以北京为支点，通过建立展示体验中心、拓展供应链渠道、对接京津冀消费市场，致力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项目将整合青海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资源，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供应链体系，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纯正的青海味道，让青海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0: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8月1号到5号，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的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走进青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等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青海的资源禀赋、人文底蕴和发展成果。据了解，研学团还将前往海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本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界展示青海独特风貌的重要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认识、了解、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
1: 听众朋友，依托国家双碳目标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立足生态禀赋，创建西宁市首个零碳乡村，创新打造五大零碳发展体系。昔日的山间村落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让好生态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饭碗。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青山环抱，清流潺潺，拉尔冠村村容整洁，景致宜人。标准化污水管网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8月污水管网改造全面完成。作为零碳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拉尔冠村率先向生态与人居零碳发力，彻底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痛点，从根源上改善村落生态风貌，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全方位提档升级。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党支部副书记护国良：
3: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的核心原则，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零碳建设的第一步，通过全域污水管网改造，村容村貌体质提升，解决过去污水乱排、垃圾乱堆的问题，让村庄生态底色更足，人居环境更优，为后续零碳建设筑牢基础。
2: 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村民邢春花：
4: 比路不给了，今年无非过了，就去看看在农村生活更方便了呗，更好呗，那么老百姓高兴呢。
2: 人居生态的蝶变为绿色发展铺垫底色，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拉尔冠村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精准培育零碳露营、农家康养等绿色新业态，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售卖特色农品等配套产业，让闲置资源活起来，生态资源富起来，真正实现守绿增收、护绿致富。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村民张环玲：
5: 现在的村里搞起了零碳建设，环境呢越来越好，风景呢越来越美，慕名而来的游客特别多。我在家门口呢开启了农家乐，售卖本地的土菜呀、农特产品啊，收入呢比外面务工的要稳定又可观，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生态带来的红利。
2: 良好的生态基底与产业动力，也激发了村里能源零碳探索发展。针对乡村传统用能耗能高、碳排放大的短板，拉尔冠村已经开始谋划建设分散式光伏项目，实现清洁能源全面普及，让绿色低碳成为乡村发展的鲜明标签。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驻村第一书记哈海胜：
6: 计划防护农户屋顶的资源，全域布。

0: 举分散式光伏项目，构建起全覆盖的绿电供给系统，实现村落生产生活用电自给自足。富余的电量并我赠送，完成了从传统耗能乡村的绿色供电乡村的转型。
1: 拉尔冠村的零碳建设不止于硬件升级，村子里扎实推进管控零碳，通过村规民约、常态化宣讲等方式，把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生态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让零碳建设从项目落地变成全民自觉。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党支部书记马文祥：
2: 通过不换石路子推进了，那么能了日到两年内建成零碳乡村样板，让全村持续吃上生态饭，端稳进饭碗。
3: 青海台记者王芳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进程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暑运保障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今年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学生假期返乡、探亲访友、高原旅游、夏都避暑游高度叠加，整体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中国铁路青藏集团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扩充进藏运力，增开西宁到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到格尔木、西宁到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套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到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青海台消息，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西宁市城东区聚焦游客出行、游玩、消费、住宿全链条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东区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区接待游客287万人次，实现由旅游综合收入14.92亿元，省外客源占比达90%。为应对旺季客流压力，共青团城东区委线上线下双轨招募10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建小青宁志愿服务队，在车站内设置旅游服务驿站，配齐急救物资、饮用水、充电设备等便民物资，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规划、游玩咨询等暖心窗口。城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容专项整治，并推行柔性执法，科学设置限时外摆区域，规范经营时段，在严守市容底线的基础上，保留街区烟火气息，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同时，24小时畅通投诉咨询渠道，快速响应处置游客各类诉求。
3: 听众朋友，近日海东市举办供销优品直播展销暨清货出清线上订单活动，活动整合全省特色农畜产品资源，创新采用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展销的融合模式，有效拓宽高原特产销售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发来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类青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明和软梨、互助青稞酒、黄南有机牛羊肉、海北青稞制品以及牛角工民俗文创产品等全省多地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创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驻足选购。各地供销系统抱团参展，携手打通清货出清产销通路。黄南高原天品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王娟：
5: 大家抱团推荐，资源共享，一起为清货出清铺更好的路的同时，也能拓展市场。
1: 本次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各县区供销联社开设专属直播间，全方位推介河黄特色农产品，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同时，活动依托黄河彩蓝、河黄彩源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持续擦亮青海农特产品特色品牌。海东市民和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冯明波：
6: 以销售各类产品400余件，全力搭建常态化、专业化供销直播矩阵，以数字化流通激活本地农畜产品销售供销新动能。
1: 青海礼丰公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岩：
7: 上半年营业额达到168万，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更多的农

0: 户参与到我们土特产山货的种植当中。
1: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模式创新，依托东西部协作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等多元销售渠道，全方位拓宽农产品销路。数据显示，去年海东市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7.68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超7825万元，产销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海东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人选拉洛。
2: 融合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搭建一次化流通体系，拓展跨区域产销渠道，以供销流通助力农业提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
3: 青海台消息，8月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以0-3不敌果洛格萨尔队。开赛前，各民族特色节目同台绽放，交融共生，尽显格尔木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随着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西柴达木队队员斗志昂扬，积极拼抢，展现出顽强的赛场作风。果洛格萨尔队则凭借娴熟的配合不断进攻，寻找破门机会。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永不言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
4: 听众朋友，眼下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传来丰收喜讯，18栋杨杜菌种植大棚首采突破万斤，标志着当地规模化量产实现突破。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和玉发来的报道。
1: 今年海晏县对金滩乡道阳村老旧闲置温棚实施全面升级改造，依托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引入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杨杜菌特色富民基地。项目落地后，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务工，筑牢乡村增收致富根基。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道阳村村民何海花：
5: 我们累了打工，挣上了钱，过上了好日子。
1: 青海海晏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马才郎：
6: 对金滩乡道阳村原先设施老化、长期闲置的沉睡荒棚实施盘活改造，落地杨杜菌、香菇、时令蔬菜等特色种植项目，吸取周边村劳动力60余人就近务工。
1: 从闲置大棚到丰收菌棚，海晏县用特色产业撬动乡村蝶变。杨杜菌这朵致富伞正撑起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青海海晏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马才郎：
6: 下一步复制推广闲置农业设施改造运营模式，推动更多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致富成果。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
3: 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发布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全面评估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发力正处在历史性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合作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3: 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启航、雍培，录音制作齐瑞。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请收听靶向整治物业顽疾，青海构建全域闭环物业治理体系。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青海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乌兰县同浦镇深耕特色产业，点亮振兴图景。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巴基斯坦遭遇自杀式袭击致14死，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负责。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龙、民和、甘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0到27摄氏度。
0: 乐都晴转阴，13到30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1到23摄氏度。
0: 共和晴，8到23摄氏度。
1: 海燕晴转多云，4到22摄氏度。
0: 玉树晴转多云，5到21摄氏度。
1: 马庆晴，1到18摄氏度。
0: 铜仁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0到2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6到24摄氏度。
1: 黄原晴转小雨，6到24摄氏度。
0: 黄中晴转小雨，9到23摄氏度。
1: 平安多云，12到28摄氏度。
0: 互助晴转多云，7到24摄氏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4到30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小雨，6到21摄氏度。
1: 循化晴转多云，14到29摄氏度。
0: 贵德晴，12到28摄氏度。
1: 尖扎晴转多云，12到27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市务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将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列为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走深走实，
1: 持续优化绿色人居环境，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让人民群众在城市中生活得更舒心、更美好。一是结合绿色建筑发展，挖掘存量资源价值，对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系统的推进建筑节能改造。

0: 基础设施升级，提升建筑环保、隔音、通风等性能，优化人居环境品质，惠及千家万户。二是以绿色空间建设增进民生福祉，保护修复城市湿地，完善城市绿色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因势利导，利用小微空间建设口袋公园和微型绿地。
1: 三是以绿色治理凝聚全民共识。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生态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生态环保权利的权利。城市更新作为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领域，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在城市更新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各环节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让人民群众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监督者、受益者。
0: 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以新质生产力驱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以绿色建造技术重塑建设模式，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推动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价。
1: 利用城市更新契机，推动城市用能结构优化，因地制宜发展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数智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实现城市更新项目绿色低碳数字化管理。利用数智平台采集多元数据，对燃气、供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态势进行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筑牢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防线。
0: 打造绿色低碳的城市文化品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绿色是城市的底色。要提倡绿色生活方式，推行节能减排，引导绿色低碳消费，鼓励绿色出行，让绿色低碳成为城市生活的新风尚。
1: 以美学引领塑造绿色风貌，使城市成为绿色低碳的美学载体，加快构建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形态，加强城市更新重点地区、重要地段风貌管控，完善建筑组群、公共空间和公园绿地的系统布局，提升品质内涵，突出发展特色。
0: 推动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传承创新，结合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形成当地特色、时代风尚、绿色低碳三位一体的城市美学文化，以文脉更续涵养绿色底蕴，利用城市的更新契机，结合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建筑节能改造，保护好、利用好城市文化遗产，让活文物成为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地标。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8月3日2时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0: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测和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
1: 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0: 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的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了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的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到98%，近970万的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全国的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再来关注，8月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发布关于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的情况通报。
0: 7月23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发生了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教训极为深刻。自治区的相关部门博州成立了联合工作组，进驻赛里木湖景区，开展全面的核查整治，现将有关处理和整改情况通报如下。
1: 一、涉案人员处理情况。公安机关经现场走访、询问证人、传唤涉案人员、调取现场视频查明，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与新疆某旅游客运公司司机王某某发生争执并互殴，冲突过程中先后共有7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在自治区相关领域医学专家、援疆医疗专家联合诊断基础上，经法医伤情鉴定，王某某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天到15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
1: 二、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问责情况。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存在的问题，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0: 三、优化自驾服务费情况。针对于广大游客和网民反映到的自驾服务费问题，联合工作组和有关部门迅速地组织研究，指导赛里木湖景区优化整改。此前，赛里木湖景区执行了每人75元自驾服务费的收取标准。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充分体现国有景区公益属性、更好的让利于民的原则，景区优化调整了自驾收费模式和标准。经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后，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不同的车型，也就是以机动车的行驶证核定的载人人数为准，收费标准分别为5座及以下每车120元，6至7座每车180元，8至19座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的每车600元。因票务系统需要调整升级，此方案自8月20号0点起执行，自8月4号0点起到新方案开始的执行期间，暂时按照每人30元收取自驾的服务费。
1: 据网信中国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0: 一、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周宇、 CT 摘星楼、 LZ 天上人间001等团播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地展示抖胸、挺胯等带有性暗示的动作，演绎了低俗内容，或刻意地采用昏暗灯光，通过朦胧的光影烘托了暧昧、软色情氛围，现予以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处置。
1: 二、团播账号生活磨平了蛋的妙脆角，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予以关闭账号处置，其所在 MCN 机构由平台予以清退处置。团播账号则与喜、与喜、两百等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予以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处理。
0: 三、团播账号DORX0230、VJ508、请叫我杨立行等使用了解锁福利等暗语， 以口播的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现予以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处置。
1: 四、团播账号 ZL 元气少女、甜心草莓101、BRI 火墨、RED-9、牧羊、贝拉、拉拉等，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以予以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或限流处置。
0: 首届海峡两岸行义权专家论坛二号在山西太谷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行义权专家学者武林同仁齐聚到中国行义权之乡，聊权理，谈传承，话创新。行义权与少林、太极、八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权。据记载，清末河北深州人李洛能赴到山西学习了戴氏的新义权之后，在太谷刊宗传译，正式地创立了行义权。此后，太谷成为了行义权向外传播的重要源头。与会专家表示，愿以权为桥，以武为媒，常来常往，共同守护这一份属于两岸同胞的文化瑰宝。
1: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8月3号，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
0: 与此同时，受到降雨的预警影响，8月3号，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的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的降雨天气多发，列车的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和 APP 及时的查询最新的车次动态，合理的规划行程。
1: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8月3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98元，下调4个基点。
0: 据央行网站消息，2026年8月3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6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的逆回购操作。
1: 截至8月2号22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的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等特征。
0: 喜剧电影《八仙》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的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了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的想象和热血的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1: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与此同时，这个暑期日照市还依托公益电影惠民工程，多点布局全域覆盖，将一批优秀主旋律影片和正能量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光影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8月3号，全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 降水程度将会有所减弱。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从东北到江南的高

0: 温闷热天气持续，不少的地方从早热到晚，犹如蒸桑拿。
1: 中国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南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7月29号，全省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成效现场观摩会暨工作推进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把物业治理作为党组书记工程，对标上级部署，搭建治理工作顶层框架，建立省级统筹、市州联动、基层落地三条治理链条，落实厅领导分包督联机制，先后开展13轮全覆盖下沉督导，构建起全域闭环物业治理体系。
1: 作为今年全国10大民生实事之一，物业乱象整治工作是省委省政府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核心抓手。工作开展以来，省住建厅在全省开展了住宅小区的全域摸底建档，全面摸清5467个小区管理模式。目前，专业化物业覆盖率达到 54.18%。同步的建立3本动态管理台账，完成了2962个专业物业小区排查，启动并摸排了非专业物业小区710个，梳理群众反映突出问题6287项，对55个高投诉小区挂牌攻坚动态消耗。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信访局交办信访事项全部办结，全域问题整体整改率超过了83%。
0: 同时，联合市场监管开展收费专项整治，查办违规收费案件12起，依规清退违规资金并作出处罚，出台物业阳光公示规范，推动2204个小区规范管理公益收利，归集资金1510多万元，出台51条小区安全管理负面清单，联合多部门开展安全隐患拉网排查，并整合各类诉求群。